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是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检验，切实以高质量换届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严把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选准用好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优中选强、党政正直，不断增强班子整体功能，要做好代表、委员产生和大会选举工作，确保工作规范有序、严密细致，要把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摆在重要位置，严格执行实严禁纪律要求，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董文琴强调，各级党委要扛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部门要抓好换届组织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党组以及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确保高质量完成换届各项任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6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视频连线各县市区，逐一调度防汛防风、安全生产、应急值守等情况，对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做安排部署。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严格实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专人值班制度，在岗在位在状态，及时掌握气象条件信息，聚焦易发生灾害重点行业领域，精准研判分析自然灾害风险隐患，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工作，要规范值班人员换班程序，严禁私自换岗替岗，人员调整必须按规定请示报告。市应急管理局要立即组织开展值班值守工作问题排查整改，夯实扁平化管理体系，堵塞制度漏洞，更好发挥指挥部中枢作用，坚决防止指挥失灵、打乱仗，确保应急指挥体系高效有序运转。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风灾教训，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按照预案逐项梳理风险点、风险源，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各县市区要每日统筹调度辖区内防灾减灾工作，应急管理部门要精准分析研判重点防范区域和重点行业领域，加强气象监测预警，逐项抓好防御指南落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董文琴强调，全市上下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强化四部两职督导检查，重点核查应急物资储备、人员设备到位、险工弱断治理等情况，加强应急演练，坚决打好防汛防风主动仗，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市领导陶明海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思睿报道。6月12号上午，2026年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暨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长、市食安委主任苑丰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持续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会议指出，要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抓好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充分认清做好食品安全工作是必须扛起的重大政治责任，是回应群众期盼的民心工程，是护航经济转型的重要保障，把食品安全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抓实抓细各项任务落实。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动常态监管和专项整治协同发力，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加强源头风险管控，严格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监管，纵深推进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紧盯肉制品、保健食品、餐具集中消毒、网络餐饮等重点领域，提升监管执法效能，不断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和社会共治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

0: 实现全链条闭环监管，全方位无缝覆盖。要深化食品安全宣传，畅通监督渠道，推动形成人人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本台消息为规范辖区眼镜经营行业计量秩序，保障验光配镜计量精准可靠，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视力健康与合法权益，近日市检验检测中心组织专业鉴定人员深入大庆山县、南岔县、金林区、美溪镇等地，开展眼镜店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本次检定聚焦眼镜配镜核心计量设备，重点对辖区眼镜店在用的验光仪、焦度计、验光镜片箱等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开展全面细致的计量鉴定。工作中，鉴定人员严格依照国家计量鉴定规程，秉持严谨规范、公正专业的工作原则，对验光仪的试值误差、焦度计的顶焦度试值偏差、验光镜片箱的顶焦度允差及光学中心位移等关键指标进行细致检测，全面排查剂量偏差、设备老化、精度失效等安全隐患。同时，工作人员现场向眼镜店经营商户普及剂量法律法规和设备日常维护、规范使用知识，引导商户树立诚信经营、合规经营理念，提醒商户定期做好设备自检和周期检定工作，从源头杜绝剂量失准问题。截至目前，共完成11家眼镜店的30台建仪器设备的检定工作，所有在用设备计量性能均符合国家标准。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6月15号至2026年6月22号5个工作日。孙兰松，男，汉族，1974年9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大庆山县委副书记、县长，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6月12号。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6月17号，姓名陈岩，职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人选，分管工作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负责综合经济、国资、退役军人事务、应急管理、安全生产、信访、营商环境和林区改革等方面工作。接访地点是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严肃换届纪律实严禁，严禁结党营私搞小圈子，严禁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严禁违规干预说情打招呼，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带病提名带病提拔，严禁违规用人，严禁弄虚作假跑风漏气，严禁干扰换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2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5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1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

0: 费，从我做起。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小李爱好文学，他请教一位作家，语言怎样才能精炼？

0: 作家呢，让他到一家医院去向护士学习。小李是满心的猜疑，来到了医院，哎，顿觉茅塞顿开，获益匪浅。他发现呢，采血的时候，护士对患者只说一个字：
1: 手。
0: 打针的时候，护士对患者只说两个字：
1: 屁股。
2: 在酒吧里，已经48岁的单身汉比尔正在向他的好朋友醉醺醺地描述着他自己幻想的未来。
3: 伙计，我跟你说，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一下班回来，就有一个年轻美貌的、温柔贤惠的妻子站在我的面前，桌上还摆满了美酒佳肴。伙计，你说说，这种事情对于已经48岁的我来说，还有可能吗？
4: 当然有可能了，我可爱的老比尔。
3: 伙计，我就知道还是你了解我。跟我说说，是在什么时候有可能发生的？
4: 也许在你走错门的时候，这种事儿可能会发生。

0: 说有一个小孩啊，在打铁铺前面看大兵打铁，哐哐哐，就很好奇，很长时间不走。大兵一嫌讨厌，结果拿出一块烧红的铁块放在小孩这个鼻子下，就想逼他走。小孩说了：“哎，
1: 你要是给我100块钱，我就敢舔舔他
0: 啊。”大兵对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孩更加讨厌了，就拿出100块钱交给小孩。小孩把钱接在手里舔了舔，放挎兜里，转身走了。舔钱我也敢舔，别说100，10000我都敢舔，只要给我。

0: 新婚不久的 Michael 向他的好朋友说，
1: 我对我的妻子可以说是无话不说，无论我做了什么事儿，心里想着什么事儿，我都会通通告诉我的太太。
0: 听了 Michael 这番话，已经结婚很多年的菲利普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对 Michael 说，
2: 一看你就是刚结婚，我和我的太太现在什么都不说了，至于我做了什么事儿，我们的邻居早晚会告诉他的。

0: 电影散场之后，温妮太太朝着她停放汽车的地方走了过去。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到一个警察正站在汽车旁边，手里还摇晃着一根电警棍，神情非常严肃。温妮太太心里有些发毛了。
1: 真该死，我是不是又违章停车了？可是这条街上并没有禁停标志啊。我这个月已经接受了7次处罚了，这次如果真的像我想的那样的话，那我就全完了。
0: 于是温妮太太一脸无辜的样子来到了警察的面前，对警察微笑着说道：
1: 哦，我亲爱的警察先生，我想我把我的车停在这儿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0: 听到温妮太太的话，这位警察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温妮太太。这时温妮太太心里更慌了。
1: 哦，警察先生，这条路上真的没有禁停标志，真的没有。
0: 听着温妮太太歇斯底里的大叫，这位警察先是皱了皱眉头，然后非常不高兴地说道：
2: 哦，太太，你冲我嚷嚷什么呢？我是这条街上值夜班的警察，我累了，总要找个地方站站吧，这跟禁停标志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天个馒头搁大道上走溜达，发现一个汽车开特别快，完事还有一个丸子，结果这车哐当一下就把这丸子撞，就在一刹那之间，馒头奋不顾身的冲上去去救丸子，结果世界上多了一种食品，披萨。

0: 妈妈给儿子出了一道算术题。
1: 孩子呀，你算算，这道题应该得几呀？

0: 该得5。
1: 好孩子，真聪明，这么快就算出来了。给你5角钱，去买冰棍吃吧。
0: 嘿，谢谢妈妈。妈妈，要不然你再出一道题吧，最好得数是100。
2: 索菲从年轻的时候便开始减肥，可是一直都没有成功，到了中年便越来越发福了。这一天晚上，苏菲更衣的时候发现有一条裤子紧得实在是穿不进去，于是就对她的丈夫说：
3: 哦，天哪，怎么总也穿不进去啊。
4: 哦，是，
3: 真是太讨厌了。
4: 哎呀，别磨叨了。
3: 哎呀，我现在减不了就算了，不过等我到了祖母的时候就好了。
4: 嗯，
3: 祖母发胖了还有谁在意呀？
4: 祖父在意呗。
3: 啊，祖父

0: 熊熊的爸爸每天都要问熊熊，
1: 今天老师提问你了吗？
2: 问了，可是我答不出来。
0: 这一天，熊熊一进家门，立即兴致勃勃地告诉爸爸：
2: 爸爸，爸爸，今天我回答出来了。
1: 哦，是吗？老师今天是怎么问的？
2: 老师说，是谁把玻璃窗给砸碎了。

0: 两个好朋友艾克和鲍勃正在酒吧里喝酒，这时艾克说道：
1: 嘿，鲍勃，你知道卡特最近去哪儿了吗？怎么老是见不着他呢？
2: 卡特去哪儿了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昨天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了。
1: 在电视上？他这么厉害是上的哪个节目啊？
2: 寻人启事。
3: 两个来自新泽西的猎人在森林里打猎，一个人突然倒在了地上，翻起了白眼，停止了呼吸。同伴看到这种情况，拿起手机给急救中心打电话。他惊慌地对值班员叫道：
4: 我的朋友死了，我怎么办呢？
3: 值班员温和地说：
5: 不要紧张，别着急，我来帮助你，可是你得让我们相信他确确实实死了。
3: 一片寂静，接着传来一声枪响，猎人又拿起电话：
4: 好了，接下来怎么办？

0: 下班回来之后，丈夫对他的妻子说：
1: 哦，亲爱的，今天晚上我邀请了一个朋友到咱们家来吃晚饭。
2: 什么？你疯了吗？我们的房子乱糟糟的，我也很久没买东西回来了，所有的碗碟都是脏的，还有，我可不想做一顿累死人的晚饭。
1: 哦，是真的吗？其实这些我都知道。
2: 那你为什么还要邀请朋友回来吃晚饭呢？
1: 因为那个可怜的家伙最近正考虑结婚的事儿，所以我想让他提前看到他的未来。

0: 一个新教师打算运用一下心理学课程中学到的东西。他上课前先说：“
1: 认为自己是傻瓜的站起来。”
0: 几秒钟后，小约翰尼站了起来。
1: 小约翰尼，你认为自己是傻瓜吗？
2: 不是的，夫人，但我不想看到只有你一个人站在那儿。

0: 天晚上，一个警察走到了一家经常闹事的酒吧前巡逻，以防止可能发生的违章驾驶行为。酒吧关门的时候，带着醉意的人们陆续走出了酒吧。这时，这位警察发现了一个家伙正东倒西歪的从酒吧里走出来，并且撞倒了门口的护栏。接着，这个家伙又东倒西歪的走进了停车场，用他自己的车钥匙连试了五辆不同的车，才找到了自己那辆。最后，他坐在自己车的前座上，拿着自己的车钥匙，笨拙的摸索了半天。在所有人都驾车离开之后，他才发动了自己的汽车。警察这时赶忙跑过去拦住他的车，并且向他大声地宣布了他的权利，然后进行了严格的呼吸测试，结果这位仁兄的酒精含量为零。于是警察纳闷地问道，
1: 这是怎么回事？臭小子，你刚才不是喝得不成样子了吗？
0: 听了这话，车里的人把头伸出了车窗，懒洋洋地对警察喊道，
2: 警察先生，你就别费劲了，今天晚上轮到我当诱饵。

0: 一名妇女万般焦急地来到医院。
1: 大夫，大夫，你快给我看看呀！
0: 怎么了？
1: 我今天早上醒来后哈，一照镜子害怕极了，我的头发一根根的立着，满脸皱纹，脸色苍白，眼球通红，看上去像个死人。我怎么了，大夫？快告诉我吧！
0: 医生对病人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然后说：“我可以有把握的告诉您，您的视力完全没问题。”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8: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9: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表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 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 6.1%， 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儿童用药138个，审评通过短缺药品174件，破解特殊人群紧缺领域用药难题。人民网消息，近日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区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上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试点期间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铁路部门对该线路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完成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自行车存放处，沿线车站也同步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为带车旅客提供便利。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在购票成功页直接预约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付费，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取消订单可全额退款。旅客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车轮，用装车袋包装好再进站，也可到车站后再操作。铁路部门免费提供拆卸工具和可循环车袋，完成包装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和服务订单走专属通道安检验票，进站后将自行车放置在指定存放处并捆扎牢固即可。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随着时代发展，老年人再婚已屡见不鲜。然而，当激情褪去，日渐琐碎浮现，不少再婚老人开始遭遇相处困境。近日，记者接到65岁朱丽华的电话，她诉说了再婚15年来的苦闷，抱怨老伴儿小气自私，不知这段婚姻该何去何从。朱丽华与68岁的王建国于15年前经人介绍相识，两人都有过一段漫长的婚姻，配偶均已离世多年。两人初期相处融洽，一年后决定登记再婚，子女对此表示支持，认为两位老人相互结伴是好事。婚后前几年，两人生活还算和睦，但变化从王建国对待钱财的态度开始。王建国退休前是工厂的普通工人，习惯了节俭度日，而朱丽华曾是商场售货员，性格较为爽快，花钱也相对大方。两人在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上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集中体现。据朱丽华介绍，王建国对日常开销控制得极严，家里买个灯泡、换个水龙头，他都要货比三家，甚至为了几毛钱的差价跑遍整个菜市场。更让朱丽华感到压力的是，王建国对自己和他的花销都十分计较。朱丽华想买件新衣服，或者添置一些生活用品，王建国

我总是皱着眉头说还能穿没必要。去年周丽华过生日，想和老姐们出去吃顿饭，王建国却坚决反对，说外面饭菜贵又不卫生，硬是在家煮了一碗长寿面，还念叨着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目前周丽华和王建国仍维持着婚姻关系，但日常交流明显减少。周丽华在电话中流露出无奈，不确定该如何改善现状，也不知道这段婚姻的未来方向。婚恋专家林元芳认为，老年人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较为固定，改变适应需要更大努力。王建国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节俭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信仰，将每一分钱都视为生活的保障。而周丽华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当下的感受，这种差异需要双方互相理解，找到平衡点。林元芳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以平和方式表达各自需求和感受；二是共同制定家庭财务规则；三是寻求专业帮助，学习更适合老年伴侣的相处技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你学朗诵最想收获什么呢？这是宋宇老师在课堂上最常问的问题。他原本以为中老年学员会更在意普通话、发声技巧等专业能力，但最常见的答案却是退休后想有点自己的事儿，想开心一点，以前总听别人说，现在想自己试着读一读。宋宇意识到，许多中老年人真正面临的并非技巧瓶颈，而是太久没有认真表达过自己的心理障碍。朗诵课正成为他们重新打开情感闸门的契机。当退休后社交圈收窄，空闲时间增多，那些曾被压抑的表达欲开始悄然苏醒。传统观念中，朗诵常被贴上高门槛标签，标准普通话、情绪掌控等要求容易让零基础的中老年群体望而却步。但宋宇发现，真正的难点往往不在技术层面，很多人心里有感受，却不知如何表达，也不敢表达。一位70多岁的学员曾令他印象深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退休学者独自守着空荡的大房子，子女远在他乡。接触朗诵后，他逐渐主动与同学交流，甚至在群里分享练习录音，细致揣摩作品情感。朗诵教学不只是技能传授，更是帮助中老年人重新连结自我。宋宇总结道，他的课堂弱化了机械纠音，转而通过聊天、互动游戏，甚至先唱歌再朗诵的方式，让学员先放松下来。难过时声音会变大还是变小，遗憾时语速会加快还是放缓。比起直接灌输技巧，他更注重引导学员找到自己的情感表达路径。对于许多中老年学员而言，学习朗诵的意义不只在于学会什么，更在于能否长期坚持并获得获得感。因此，课程设计逐渐从快速提升转向循序渐进，注重

完客率、留存率等长期指标，而展示环节成为关键转折点。第一次登台时声音发抖的学员，经历几次锻炼后，有人开始主动报名朗诵活动，有人录制作品分享给家人，还有人终于敢在人群前开口。随着越来越多中老年人走入朗诵课堂，这项语言艺术的意义也在发生蜕变。它不再仅仅是专业技能的象征，更成为银发群体重新连接生活、唤醒自我价值的桥梁。再优美的文字也离不开情感赋予它的生命力。宋宇说，当退休后的孤独与沉寂遇到朗诵中的情感释放，那些曾被岁月覆盖的声音终于在此刻找到了回响，而这或许正是朗诵课吸引中老年人的深层原因。在声音与文字的共振中，他们重新听见了自己。

听众朋友，悲伤等负面情绪不断积累时，很多人以为大哭一场能宣泄情绪，缓解心理压力。美国合作心理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结果却颠覆了这一认知。哭泣不一定能带来情绪释放，有时反而会让人陷入更糟的心境，其效果取决于哭泣的原因。奥地利卡尔兰德斯坦纳健康科学大学招募了106名志愿者，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记录其哭泣后的具体感受，并在哭泣后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时再次评估情绪状态，一天结束后进行第五次评估。同时，参试者要报告哭泣的具体原因、时长和强度。经过详细的数据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哭泣极少能立刻缓解情绪，很多人在止住眼泪后反而感到更加难受。事实上，大哭一场对情绪的影响取决于触发哭泣的原因。若因压力、孤独或不知所措而流泪，往往会加剧负面情绪。情绪若因影视作品或感人故事等情境引发哭泣，通常能让人舒缓心情。新研究还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哭泣更为频繁，时间更久，情绪更强烈。总体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哭泣本身与情绪改善有关，且哭泣的所有影响主要发生在60分钟内，当天结束时就会消退。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张仪瓦解齐楚联盟。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的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去游说，要这些国家和秦国联合起来攻击别国，叫做联横。六国当中，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成了同盟，对付秦国的联横，这成了秦惠文王的一块心病。他千方百计的想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以便使秦国渔翁得利。相国张仪了解秦惠文王的心思，对他说：“大王请放心，我有把握叫齐楚两国反目成仇。”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实施离间计划。张仪先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身边的宠臣晋尚，然后才去拜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现在天下虽然一分为七，但是能够成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和齐国断绝来往，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600里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结为友好邻邦。”这商于之地原来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了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恢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不要高兴得太早。”楚怀王板着脸问：“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得到600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和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和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不要管这么多，我们先把600里土地拿来再说啊。”屈原担忧地说：“只怕这600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拿到手，大王不妨先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以后再和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先真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尚收了张仪那么多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和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尚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是得到600里的土地，当然要马上和秦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和齐国断交，一面派

0: 黄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以后，冯侯丑向张仪催讨600里的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的说：“
1: 你不要搞错，谁肯把600里土地送给人？
0: 我是把秦王赏给我的6里地送给楚王，这是我自己的封地。”冯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的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600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6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的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德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送给人呢？”冯侯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楚怀王听了冯侯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的下令发兵10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600里的土地。陈真连忙劝阻说：“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孤军去攻打秦国一定不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好。”楚怀王刚愎自用，哪里肯听得进去，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600里的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讲述宫闱内不为人知、真实鲜活的人物命运、历史事件和宫廷生活，触摸历史跳动的脉搏，感悟众多精英人物的命运，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见证故宫百年大修的整个历史过程。下面请听故宫第23集《永远的故宫》上半部分。
1: 祖国的土地，天是蓝的，水是甜的，空气是清新的，可尽情的呼吸。每一个行人脸上都透着那么纯洁，我体验到了精神的幸福。这是一位文化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描述他的内心感受。幸福来自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新的气象中，故宫开启了新的一页。新的一页的开启发生在1949年的年初，当时在西柏坡的毛泽东给兵临城下的解放军发出这样的电报：此次工程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古迹。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使故宫免遭战火。几天后，解放军和平进入了北京城。目睹解放军入城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叫马恒的人，他就是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自永定门入，行列延长数里，整齐严肃，颇为壮观。很快，1949年的3月6日，解放军的军管会正式接管故宫。那时还是故宫守卫队队员的傅连仲见证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2: 我们当初是从这个门进来，通知以后我们从这门排队进来。
1: 来到故宫负责接管工作的是军管会的代表尹达、王野秋。
2: 站在这会儿，我的位置就在站在这会儿，就在这会儿，在这儿。
1: 当时故宫的300多名工作人员聚集在了这个大殿里，等待着历史性的一刻。
2: 站三面，站三面，西面、东面都有。他们西面冲这边，我们冲西。当时那王野秋、尹达，他们也是从后门进来的，上了从后头那台子那上了那台子，上台宣布，就是那个那什么，故宫我造反了，我们造反了，故宫的人从此革命了，我们是革命了，革命的了，哎，就是这么几句话。
1: 这是建国之初，老百姓在天安门广场上欢庆节日的一个场景。那个时期，人们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就是百废待兴。这是1949年年初时故宫的景象。那个时候，不仅一些院落房屋倒塌、荒草没人，还有很多地方堆满了垃圾。据说当时的一些老百姓把故宫称为一堆破庙。
2: 那个垃圾山那是堆的，它是垃圾呀、啊。你永远可以，人可以直接上去。你上去以后一迈腿就上城墙了，就到城墙顶上了。
3: 因为那时候破烂很多了，那土啊都堆成山，就在城墙上怎么样说话，房子全塌了。那
1: 建国之初，中央政府的财政极端紧张，但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新生的共和国依然

然拨出专款来修缮故宫。这些照片记录下了建国初期修缮故宫时的情景。在那些破损和老旧的房子被修复的时候，故宫博物院的库藏也逐渐充实起来。这个时候，被溥仪留在天津的一部分故宫旧藏回来了。被国民党政府从故宫搬迁至南京的文物中，有2000多箱也回来了。1954年的春天，故宫的城墙上出现了毛泽东的身影。这张照片拍摄于1954年5月20号的下午，这是他在4天之内第3次来到故宫，3次都是登临故宫的城墙眺望紫禁城。从各种史料中，我们没有查到毛泽东来故宫的详细记载，这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收藏的李白的《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传世墨迹，爱不释手。而2年之后，毛泽东将《上阳台帖》转赠故宫博物院收藏。在这之前，毛泽东把西式的王夫之手记《双鹤瑞舞赋》、钱东碧临写的《兰亭十三跋》也分别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从建国开始，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短短几年时间内，不少流散民间、流失海外，以及存放在东北、天津等地的100多件国宝级书画，陆续回到了故宫。1953年10月，当故宫绘画馆揭幕时，轰动中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0: 随着国家对故宫的投入逐年增加，修缮工程越来越多，但是发生在宫墙里的变化并不为多数市民所知。1956年的春天，路过景山大街的人们突然发现故宫的西北角楼被一个巨大的工棚罩了起来，一时间北京市民中纷纷流传角楼拆下来装不上了，被故宫的人修坏了。
1: 外边人说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但是我们是为保护这个建筑，当时呢在开工以前就动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一步一步的很慎重。当时呢为了防止啊这个风吹雨洒呀，所以把这个做了外边做的罩把它罩起来，西棚把它罩起来，为了什么呢？就是怕它里头再下雨啊刮风侵蚀这个明代彩画。
0: 故宫的角楼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经典，它的结构非常精巧复杂，号称有9梁18柱72条脊。修建角楼在历史上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传说，角楼的结构非常复杂，工匠们很久都修不好。这一天来了一个卖蝈蝈的老头，工匠们发现他的蝈蝈笼子和角楼的构造很相似。按照这个蝈蝈笼子的结构，工匠们终于建起了角楼。后来人们说这个老头就是鲁班。春夏交替，

经过几年的抢救性修缮和维护，一个面貌一新的故宫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张极富历史意味的照片，拍摄于1961年。照片中的两个人，一个叫溥仪，一个叫陆钟麟。37年前，就是这位京畿卫戍总司令陆钟麟将逊位皇帝溥仪赶出了故宫。如今他们在新中国的政协礼堂相遇在一起。不久之后，溥仪回到了他阔别近40年的故宫，感慨颇多。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令我惊讶的是，我离开故宫时的那幅陈旧衰败的景象不见了，到处焕然一新。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转眼40多年过去了，故宫进入了21世纪。

这同样是富有历史意味的一刻。2004年6月4日的下午，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天将在故宫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这是自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后，近百年来紫禁城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工程，这也是紫禁城自清代康乾盛世以来走向新的盛世辉煌的一种象征。百年大修，故宫人任重道远。

0: 整个要修一遍。而且这一次火塔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火塔这个宫殿的适用功能，就是我这个宫殿修好以后干什么用，我是做库房呀，我是做展览室呀，我还是做原状陈列的这个地方。
1: 所以这次在这个整个工程的定性上啊，我们说的叫做完整保护整体维修。
2: 这次大修将历经19年时间，总投资近20亿元人民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面貌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到2020年紫禁城600年华诞的时候，大修工程全部结束。到那个时候，世人将重新领略历史上康乾盛世之时的紫禁城的面貌。从2004年6月开始，故宫中轴线上东西两舞的修缮工程陆续开工。我们的摄制组一直在跟踪记录大修的过程。3个月之后，当工程进展到中轴线最北端的宫殿清安殿时，我们记录到一次重大的发现。

0: 这要藏门。
1: 哎，你都别动，
2: 别动了，那就别动了，
1: 我去打电话。
3: 紧接着，他们有了更多的发现。
4: 得叫那个文物。
5: 对，叫他们来。
0: 一二七。
6: 还有呢，哟，
7: 哇，
8: 高举，
6: 哎呦，
8: 好，走，哥，到那边走，
0: 给落下去啊。
3: 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陆续发现了3000多卷佛教经典，全部由藏文撰写。这就是清安殿宝顶的结构示意图，这些经卷就是在这3个地方发现的。这样重大的发现，在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还是第一次。

0: 这些藏文经卷的发现也引发着故宫很多专家的兴趣和猜测。
1: 全是佛教的东西啊，
2: 佛教
1: 那仙人殿可是道教的场所，
2: 道教场所放着佛教，
1: 放着佛教，
2: 这有意思。
1: 为什么
2: 中国人的宗教观
3: 是三教合一？
0: 清安殿是故宫最重要的道教宫殿，里面供奉的是真武大帝。在这样一个供奉道教神灵的宫殿里，为什么会藏有藏传佛教的经卷呢？据专家说，早在元朝的时候，藏传佛教就开始进入宫廷，明清两代更为盛行。这些经卷有可能是清朝时加放进去的，皇帝以此来祈求他的王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也体现了儒家文化和佛教及道教的相互融合。一年之后，清安殿大修即将完工，除了留下少数做研究之用，绝大部分经卷又被放置回宝鼎。而尊重历史、恢复原貌，正是这次故宫大修所遵循的原则。2005年9月，清安殿修缮工作全部结束。

2004年7月的一个深夜，故宫大修的运墓工作正在进行。由于北京市的交通管制，每次运墓的车辆都要在夜里1点钟左右进入故宫。明朝初年修建紫禁城的时候，所用木材都是最好的楠木和杉木，而现在像当年那样的巨大楠木已经难见踪迹。这次故宫大修用的都是大兴安岭的松木，它们也是百里挑一的深山红松。这次故宫大修使用木料数量巨大，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至少已使用了2700立方米的木材。故宫的这次大修，为了保持紫禁城建筑的原貌，大量使用了传统材料和工艺。这位年轻的工人正在涂抹的是地障，附着在木材表面的地障将会起到保护和防腐的作用。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就是工人们正在故宫的工地上调配地障。

0: 他们把发酵的猪血、白面、桐油、砖灰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几样东西和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工艺，通过工匠艺人们一代代的口口相传而流传至今。调配地仗的各种材料的构成比例是被严格保密的，至少从清朝开始，这种工艺就在修缮紫禁城的工程中使用了。地仗灰的外面还有苎麻，它可以使地仗不开裂，像大门这样面积较大的地方最多要铺六层地仗两层苎麻，行话叫两麻六灰。
1: 玫瑰自在绽放中，无惧风儿似海浪，从一颗小小的种子种下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

0: 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乱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19: 为什么修建青藏铁路时要保护冻土？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千米，穿越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

260千米。这条铁路在修建时克服了高原缺氧、生态脆弱，特别是冻土的世界性难题，被称作天路。冻土是指在零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各种岩石和土壤，持续3年或3年以上的冻土被称作多年冻土，也叫永冻土。永冻土未必是永远冻结的，它是高寒地区岩土的一种存在状态。随着全球气候的改变，永冻土里的冰也可能融化，土体的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如果不采取可靠的防御措施，建造在永冻土上的人类工程就会受到破坏。世界上永冻土分布很广，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5%，亚洲北部、北欧和北美都有大面积的永冻土带。中国的永冻土面积约215万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北的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天山以及阿尔泰山地区。青藏高原的冻土层厚度薄，温度较高，工程施工很容易将其扰动，加上修筑材料的吸热效应，地下冻土层很容易发生熔沉，融化导致地表下沉，而这种沉降对铁路路基来说非常可怕。铁路的路基会出现冻胀、隆起、下沉、塌陷，铁路路线变成凹凸不平的搓板路，这类变形会使桥梁、隧道等工程建筑垮塌。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找到了解决办法，给地层降温，通过铺设隔热层、插入排热铁管、布置热气对流通道等方式，阻止冻土层的融沉。在冻土生态极其脆弱的地区，还可以通过架设桥梁的方式，使人类活动对冻土层的扰动降到最低。冻土对人类工程是有害的，但我们却要保护它，因为冻土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有机质，这些有机质在冻土融化后会被微生物分解，释放出大量的甲烷。甲烷是典型的室温气体，它会加剧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又会加速冻土层的溶解。这种恶性循环一旦持续下去，全球气候与生态前景令人担忧。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传染病预防的三环节。传染病是由病毒和细菌引起的，感染后会激发机体一系列免疫反应。所谓免疫，就是人体的一种生理功能，人体依靠这种功能识别自己和非己成分，并通过免疫应答排除抗原性异物，以维持机体生理平衡的功能。那么面对传染病，我们有没有办法免疫呢？传染病的发病原因皆不同，但其发生和传播都离不开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染群三个共同环节。如果切断了这三个基本环节，传染病就无法流行，我们也就能免疫了。传染源是指能够传播病原体的人或动物，管理这些传染源可减少传染病的传播。如携带 H5N1 型禽流感病毒的鸡是人禽流感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是指病原体离开传染源到达健康人所经过的途径，包括空气传播、饮食传播、生物媒介传播等。切断传播途径，传染病就不能流行。例如戴口罩、不随地吐痰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洗手、消灭苍蝇可预防消化道传染病，不和别人共用注射器可预防经血传播的疾病。易感人群是指对某种传染病缺乏免疫力而容易感染该病的人群，如婴幼儿是手足口病的易感人群。保护易感人群，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就能使人在遭遇病原体时不得病。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有四种方法：一是锻炼身体，运动、良好的精神状态都对提升免疫力有益；二是平稳营养，因为免疫细胞和免疫活化等需要蛋白质等补充原料，只有在充足的营养支持下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如果蛋白质供应不足，会影响整个机体免疫系统的再生修复，减弱对病原微生物感染的攻击，导致病原反复复制，长期在体内存在，造成疾病进展。三是接种疫苗，四是借用药物或别人的免疫力，如免疫球蛋白补充到自己体内。四种方法中，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免疫方法，可是体内免疫系统能主动产生针对某种疾病的免疫力。一个人群都注射了疫苗，易感染人群就都变成免疫人群了，传染病就不会流行，甚至被消灭。天花就是使用疫苗消灭的典型例子。不同的传

0: 染病有不同的免疫方法。可以说，免疫为健康筑起了一道防护墙。
1: 同学们，过年了，我们一起把年写下来吧。如果要写年啊，就不能只写年，要用眼睛、耳朵、用心去感受每一个瞬间。

传染病仍是人类的大敌。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就受到各种传染病的困扰。可以说，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与传染病做斗争的历史。如发生在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患者皮肤出现许多黑斑，所以称为黑死病。1347年从亚洲传到欧洲，是人类历史上造成死亡最严重的疫情。此后的400年间，黑死病在欧洲反复爆发，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致病的凶犯在哪里。其实传染病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者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病原体中大部分是微生物，小部分为寄生虫，寄生虫引起者又称寄生虫病。这些可怕的传染病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伤害，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也从另外一个方面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为了对抗天花病毒，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疫苗应运而生。有了疫苗的出现，天花变得不再可怕。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已消灭天花。天花的消灭是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标志性胜利，也是疫苗的胜利。疫苗是人类文明史上里程碑式的发展，在没有疫苗以前，人类对传染病没有任何主动防御的措施或手段。人们是否感染传染病全靠运气，一旦被感染，轻则致残，重则死亡。但是当今人们所面临的传染病仍有无数种，新型和新发现的有埃博拉、科雅氏病、新科雅氏病、普利昂病、艾滋病、 SARS、 中东呼吸综合症、 MERS 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还有原有的疾病以新形式的马甲出现，如莱姆病、登革热、猫抓病、军团病、结核病、新尼罗河病、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溃疡、人类嗜涕淋巴细胞病毒一型导致的淋巴细胞白血病、疟疾、霍乱、白喉、鼠疫，当然还得加上年年变异、年年出现的流感等。各种新老传染病仍然有存在的方式，它们并没有完全灭绝。其一，旧有传染病会在新形式下爆发，而且有些疾病看似消灭了，但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如结核病。其二，变化是永恒的，新的传染病总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其三，随着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滥用抗生素也会产生新的传染病，如每年的流感变异病毒引起的不同流感等。所以如果对传染病放松警惕，人类付出的代价将极为沉重。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牵牛花第63集。
9: 花看着哭泣的兰儿，皱着眉头，左右为难。山把一个大纸袋放在了花的桌子上。
10: 花儿，我们知道让你丢了生意不应该，我们把奶牛卖了，凑了20000，就当是给你生意上的补偿吧。
9: 一听兰儿把奶牛卖了，花急了，

0: 你为啥这么急呀？大不了咱们去求四宝。兰儿凄然地说，村里好多人都找了四宝，可他记着我娘选举时的恨，根本就不答应。不瞒你说，我和山带着这2万块钱刚去求了他，我和山把好话都说尽了，人家只打发了我们一句话。他说了什么话？他说，我手里的2万块钱，也就是他几顿饭钱。花的火砰的激了起来，他把脚一跺，太过分了，牛气什么呀？不就是个暴发户吗？我去会会他。花儿本想给四宝打个电话，约他出来谈，但是想想，这种情况下，四宝不一定肯出来和他谈，索性买了一些食品，借口去看望四凤，直接去了他家。四宝开门见是花儿，愣了一下。
1: 哎，你来干啥？
0: 花儿将手里的食品朝高处提了提。听说四凤婶子出院回来了，我来看看她。好汉不打上门的客，四宝心里再不情愿，也只好让花进门。四凤坐在床上，头上光秃秃的，看来是剃了头发。见花进屋，四凤赶紧抓起身边的一个帽子戴在了头上。四凤抓帽子的举动让花觉得四凤有点可怜，她不由得说了一句，四凤婶子，我来看你了。四凤并不领情，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花儿把东西放下，仍旧礼貌地问，四凤婶子好点了吗？四凤斜了花一眼，哼，有人单盼着我死呢，托老天爷的福，我好着呢。见四凤不说正经话，花儿不想再和四凤说什么，就对一边站着的四宝说，四宝叔，我们到外面说几句话。不等四宝说话，四凤就大声嚷嚷，哎，好话不背人，背人没好话。四宝也说，
1: 花儿，有话就在屋里说吧。
0: 四凤两眼冒火瞪着花儿，花儿心里的火苗也腾地冒了起来，他不冷不热地对四凤说，四凤婶儿，当着你的面儿，话不好说。哼，啥样的话当着我不好说呀？四宝看了花一眼，
1: 有啥话就在这儿说吧。
0: 四凤嘴边露出了一丝得意，花突然有了一种气气四凤的念头，故意神神秘秘地说，四宝说，我到村南河堤上等你，你一定要来呀，有个秘密我想告诉你。不等四宝说话，花扭身就走了。四凤对四宝厉声地说，不许去。四宝的表情有点紧张，他看了四凤一眼，
1: 我去看看他说什么。
0: 四凤把头上的帽子猛地拽了下来，摔在了地上，咬牙切齿地说，找四宝你会后悔的。花儿来到村南的河堤上，想起刚才虚张声势对四宝说什么秘密，不由得笑了。他总是这样，在一种极端的情绪下冒出一些特别的想法，这些想法往往会达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看见河堤上的那棵大柳树，花儿忽然想起四宝娘就是在这棵柳树上自尽的。他觉得把四宝约到这儿来不合适，刚想朝回返，却看到四宝朝这边来了。花儿远远地看着四宝，当他一步一步走来的时候，

0: 花儿分明感觉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悸动。花儿深吸了几口气，才让自己平静下来。四宝走近，花儿没有任何的过度，直接就说：我答应转让寺寮，请你放过根主叔。
1: 啊，这就是你说的秘密？
0: 对。四宝看了花儿一眼。
1: 转让寺寮你并不亏，事实上不转让你的生意已经不行了。
0: 哼，我的生意是不行了，但我并不服气，因为是你家四凤采取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四宝笑了。
1: 商场无父子，不择手段也是一种手段。
0: 花儿被深深的刺痛了，一种无名怒火在他胸口迅速升腾，他摆出了一副义无反顾的姿态说：我不光是转让，是净身退出，十几万的饲料欠款我也不要了，这样够了吧？四宝瞅着花涨红的脸，什么也没说。花咬牙又重复了一句：十几万的欠款我也不要了，够了不？四宝扭身要走，花冲着四宝的背影喊：我知道十几万对于你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我花来说是倾家荡产啊。我倾家荡产为乡亲，我做得到，你做得到吗？四宝没有回头，花继续喊：你为啥要回木庄见奶牛小区？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吗？你让四凤仗势欺人，你花钱买选票，你戏弄飞龙，你让根主叔坐牢，你让四凤挤垮我的生意，你逼着兰儿卖掉奶牛，难道这样你就光宗耀祖了吗？你虽然家财万贯，但在我花眼里你是小鄙子一个，我看不起你，真后悔当年救了你。四宝的头慢慢地转了过来，花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他狠狠地抹了一把泪。没有我，你早成了柳树下的鬼。四宝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花凄然一笑：那么大的雨，我跑到河滩里干什么呢？我太傻了，还找了参谋长让他保守秘密。花轻蔑地看了四宝一眼，扭身就走。四宝望着河堤上的那棵柳树，娘脖子上的那朵牵牛花在他的眼前不住地晃动，他闭上眼，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四凤眼睁睁瞅着四宝跟花去了河堤，心里像是着了火一样，他急匆匆地追出家门，刚要喊四宝，忽然看见珍珍抱着飞虎的儿子站在大街上，他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如果他喊不回自家的男人，不就等于让珍珍看了笑话吗？四凤沮丧地返回家里，像一只困兽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四宝和花在河堤上的画面在他的眼前不住地晃动，电视上的一些男欢女爱的镜头也全都演变成了花和四宝。想想四宝临走时自己撂下的那句狠话，四凤气得浑身发抖，自己在他的心里一文不值，有什么能力让他后悔呢？四凤望着自家富丽堂皇的新房，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满足和得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奈和恐慌。

0: 他忽然觉得这座富丽堂皇的宅院像是一座牢狱，让他囚困住了。四凤在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了，真正和花的面容在他的眼前交替出现，他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不由自主地朝大凤家走去。自从选举之后，四凤和姐姐的关系就像陌生人一样，两人在街上碰了面，连话也不说。四凤突然走进姐姐的家门，不光大凤，就连四凤自己也觉得突兀。望着姐姐憔悴的面容，四凤心里的苦楚一句也说不出来。她忽然觉得自己到姐姐这儿来有些可笑。姐姐一辈子过得凄凄惨惨，自己还顾不下自己，她又能帮自己什么呢？从大姐那儿出来，四凤悲愤交加。他为姐姐不平，更为自己不平。姐姐一辈子毁在真正的手上，难道自己的幸福也要被花这个狐狸精夺走吗？四凤不甘心，她认为四宝能走到今天，很大程度是她的功劳。如果不是当年她不顾一切地嫁给他，做他坚强的后盾，哪里有她赵四宝的今天？当年他穷困潦倒，一贫如洗，自己不嫌弃他，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过苦日子。他在外面打拼，自己在家里操持家务，教育儿女。他富了，强了，在外面花天酒地，甚至在外面找女人，他也忍了，认了。虽然忍得心痛，但在木庄，他没说过四宝半句不是，更没有对四宝有二心。辛辛苦苦地帮他管理小区，没想到四宝竟然得寸进尺，在木庄打他的脸。一个侄媳妇和婆家叔叔跑到河堤上谈话，让谁说说，这也不是一件正常的事儿。四凤越想越上火，越想越愤怒。花这么明目张胆地约四宝到河堤上见面，分明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分明是骑在他的脖子上拉屎。而可恶的四宝竟然像一条狗一样乖乖地跟着去了。这样的事儿传到街面上，让他四凤怎么出门？难道他也像当年的姐姐一样被花踩在脚下吗？不能，他四凤和姐姐不一样，他不是软柿子，任别人随便的捏。四凤心里暗下决心，赵四宝，既然你不顾夫妻情分把我的脸踩在脚下，那么我也要让你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四宝从河堤回来了，进门就数了四凤。
1: 哎呀，不是我说你，你做事也太过分了。你到木庄的大街上听听，人们背地里都在说你什么，说你是木庄的活阎王南霸天。人活在世上，要让人敬，不要让人怕嘛。人人都怕你了，你的路也就走到头了。
0: 四凤面无表情，他看了四宝一眼，除了这些还有别的话说吗？四宝迟疑了一下，对四凤说了两个决定。一是小区的管理权交给李建仓，四凤不再插手小区的事儿；二是放根柱一马，但根柱必须要赔礼道歉。四凤的脸一下子变得乌青。那花的饲料呢？四宝淡淡地说：
1: 哎呀，仨瓜俩枣的生意不要也罢。
0: 哼，这就是河堤谈话的秘密？四宝解释：
1: 不是，你想想看，如果真

0: 夺了花的生意，我还有脸在木庄混吗？赵家的人会怎样看我呀？
1: 哼，赵家的人怎么看你并不重要，关键是花怎么看你，对不？四宝有些恼羞成怒。
0: 嘿，你这脑子里除了些乌七八糟的事还想别的吗？你咋就不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木庄最老实的根柱也和你干架呀？一个人和你不对眼也许是别人的不是，如果两个三个人都和你作对，那就是你自身有问题了。
1: 四凤没有反驳，只是问四宝，你的决定还能改不？四宝斩钉截铁地说，
0: 不能。
1: 四宝以为四凤想通了，就去找李东升去了，可没想到他回来之后看见四凤蹲在屋地下瞅着一堆灰烬发呆。四宝有些纳闷儿，
0: 哎，你在干啥？
1: 四凤只管用手一下一下划了地上的灰烬，看也不看四宝一眼。四宝感觉情况不妙，拽起四凤问，
0: 你到底在干什么？
1: 四凤抬起头冲四宝冷笑了一声，哼，我在干一件让你后悔的大事。看着阴阳怪气的四凤，四宝心里有点发虚，他瞅着地上的灰烬问道，
0: 嗯，你烧什么呢？在咒我死啊？
1: 四凤摇了摇头，蹲下来抓了一把灰烬冲四宝扬了扬，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赵四宝，你给我听好了，我把保险柜里的账目全烧了。四宝大惊失色，看着满脸扭曲的四凤，四宝气得嘴唇发紫，他扬起巴掌冲四凤挥了过去，一记响亮的耳光结结实实地落在了四凤的脸上。四凤不躲不闪，仰着脸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四宝冲着四凤大声地吼道，
0: 童四凤，你知道吗？你这一把火烧了100多万。
1: 四凤一点也不示弱，他咬牙切齿地说，哼，损失100万，我觉得太少了，让你倾家荡产我才解气。听说四凤和四宝闹离婚，大凤大惊失色。大凤急急忙忙去找四凤，无论他怎么问，四凤都不肯说原因，气得大凤打了四凤两下子，他才恨恨地说道，我把四宝保险柜的账给烧了，烧了他100多万。什么？大凤惊叫起来，我的老天，你这个死妮子，这不是要四宝的命吗？四凤淡淡地说，姐，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我不管你，谁管你？四凤掉下了眼泪，姐，你连自己都顾不下来，怎么管我呢？大凤的眼泪也哗地流了下来，姐妹俩默默地掉了一番泪。大凤安慰四凤，既然事儿出了，想那么多也没用，等四宝火消了我劝劝他。姐，别劝了，你劝了皮，劝不了瓤。他心里有我没我，我最清楚。我想好了，与其跟着一个不爱我的男人混日子，不如过好以后的生活。我已经到法院起诉了，家里的存款大部分在我手上，没有四宝也够我和孩子花了。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诗词的时间与空间容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一上来，大江东去四个字，气势极大，空间极大。从赤壁向东流去的是长江之水，是乱石崩云，一座万石穿空。惊涛拍岸之水，当然也就是虎虎生气，一直往前之水。同时，在中国，流水是时间的视觉符号。兹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从最开始，逝水就是时间的符号。谈到逝水，一个空间的辽阔，一个时间的久长与永无止息，都表现出来了。故垒西边，一个空间的横坐标上的点，赤壁，表达的却是历史纵坐标上的点，三国周郎。据说苏轼说的是湖北赤壁，并非当年的群英会借东风的战场，倒也无妨。苏轼写的是胸怀与感受，江山如画是写景，着力点却是风景引起的感慨。浪淘尽，一时多少豪杰。应该说，毛泽东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中也有这种气势与胸怀。景是如画的江山，是千堆雪，是大江流日

是乱石与惊涛，是故垒西边。秦氏慨叹多少豪杰已随逝水东去，尤其是下半阙的庙宇。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遥想当年，是思古之幽情，是望洋而起的叹息，是想象力感受力的延伸与穿透，是对于一幅幅历史成卷的积极赞赏与缅怀沉醉，是对于本国本地本族群的过往的遐想与挽歌，也是对不舍昼夜的逝水的悲怀浅吐。故国神游是带有概括性的总结，是文人墨客的书写的情怀，他与曹操的吟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自诩的心情大不相同。苏轼无意学三国的周郎，学诸葛孔明，学曹丞相孟德，他的追求与经验与三国故事人物之间缺少可比性，但他还是为之感动，为之神游，为之早生华发，为之触景生情，为之想到多情人对他的感慨，亦即为之想到情的蔓延与互动。苏轼并为之兴人间如梦之叹，乃至用一尊酒祭奠江水与明月，祭奠江水反映的月光之影，使他的诗余音袅袅，至今不绝。中国的诗学推崇的是格局，是境界，是心胸，是气度。中国的诗学讲究的是大空间之感，大时间之感，大心胸之感，大诗词之感。中国的诗人自古就不喜欢那种鼠目寸光、斤斤计较、嘀嘀咕咕、小肚鸡肠。从苏轼此词的独占鳌头，也许我们能够对传统的诗词文化有更多的体会，对拓展自身的魂斗罗有更多的努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富有音乐性的歌词。1984年，我有幸率团参加苏联塔什干电影节，途经莫斯科逗留，与汉学家谢尔盖·托洛普采夫相识，而在后来的文学交流与相互往来中，我与自称谢公、老托的他，还有他同是汉学家的亲和友善美丽的夫人妮娜成为好朋友，他将我与铁凝等人的许多作品译成了俄语，对我的作品也有重要的、有创建的分析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逐渐将注意力与翻译介绍重点转移到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身上，是他推动了俄罗斯读者认识与接受了李白。最近2018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拜访了他的新家之后，又得知他的翻译面延展到中国宋词，还有34个作者100首脍炙人口的宋词俄译即将出版。汉语文学这棵大树在5000年历史的长河中硕果累累，宋词可谓是一组丰美的果实。

而词又是曲子词的简称。简单的说，词就是歌词，是根据曲调命名的不同的词牌。曲调曲牌多种多样，依规定而以长短不一的诗句排列结构而成的，并有独特的平仄、用韵和语言结构格式。词从唐代发展起来，到宋代，也就是公元960年到1279年，出现了繁荣气象。许多词牌的命名极具美感，让人动情。如脱译本中有的《满江红》，一见此名就有雄奇之感，《蝶恋花》《情爱依依》难以自胜，《菩萨蛮》翻译家杨宪益认为来自缅甸，唐代已传至中原，宋代仍受词家喜爱。而《苏幕遮》则来自西域，首先由唐明皇李隆基接受了这个格式与名称，一直发展到宋代。我们打开老托的俄译宋词的目录看一看，《乌夜啼》《相见欢》《虞美人》《玉玲玲》《一丛花》《念奴娇》《天仙子》《浣溪沙》《玉楼春》《临江仙》，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让你惊讶于古代中国的民间歌曲的曲牌是何等讲究精美、多彩多姿，拓宽了古代中国的诗学观念与诗歌题材的选择空间。宋朝的前期北宋时期，也就是公元960年到1127年，宋词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准，这与宫廷文艺教坊与当时民间游艺场所的发展有关。总体来说，走的是满足听者的艺术欣赏趣味情愫一路，是对世俗化、市井化、日常生活化与某种精神愉悦口味的迎合，大多表现为文人的细腻情感，并常涉女性情爱心绪。柳永的所谓婉约多情的词风影响普泛，号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宋朝后期的南宋时期，也就是公元1127年到1279年，国家社会生活动荡，出现了苏东坡、辛弃疾这样的豪放派词人，他们的忧国忧民、沉郁悲壮的词风上承中国古代圣贤提出的诗言志传统，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树立了巍峨的丰碑，至今读来壮怀激烈。我个人对于词的喜爱无以复加，我曾经说，哪怕仅仅是为了读好苏东坡与辛弃疾的词，来生我还要做中国人。我的话使不止一个中国老知识分子热泪如注。同时，每种词牌都有它的特点，它的功能特色与风味色彩，中国曲子词的形式与内容令人陶醉。我还在纽约的华美协进社回答听众问题时说，你问中国人为什么爱国吗？他们喜欢吃中餐，喜欢中国诗词，中餐是中国富，诗词是中国兴，中国人的爱国是心腹之爱。汉学家谢尔盖·托洛普采夫在电邮中把自己的姓名拼成李太白，也就是李白，在微信中则自称谢公，只被李白尊称为谢公的谢条，这让我这个中国人深感喜爱。我习惯于称呼他老托，我钦佩老托，他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纪变局，苏联变局、生存地点、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然而他对汉学的热情没有变，对中国诗词的清新没有变，对文学与历史的襟怀抱负没有变。在中国诗仙李太白与著名的山水诗人谢条、谢公英灵保佑下，老托的这一本不同寻常的新译作出版了，在此向他和他的夫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红楼梦》天长地久。社会的急剧发展与变化提供着新的生活质量、新的物质与精神产品、新的用具与方式。与此同时，也会也已经引起各式的不习惯、躁动、浮想、惶惑与应对上的无奈感。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手机上经常出现一些荒诞无稽、似是而非却又不吐不快的段子。最近传播的“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就是这样一类段子的实验之一。通过毫无科学性、准确性的所谓网调，3000个网民，多半是年轻的网虫，把中国的四大名著吐槽为“死活读不下去”的书籍前10名。《红楼梦》高居榜首，而外国名著《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尤里西斯》等也赫然在目。其实这是必然的，因为经典名著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这3000网民所根本不知道的，他们对之没有读不下去的体验，不知其书名，更没有见过其书本。例如一些古代中外哲学名著，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著作，一些篇幅浩大的巨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批中外文学名著上榜，正说明这些名著的家喻户晓，绕不过去。经典的特点在于它受得住时间的淘洗，镌刻于历史的丰碑，能够传之久远，能够影响巨大，能够经得住专业的、学理的、艺术的、思想的与智慧的检验，能够对民族的与人类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一时一地、一个圈子里的受众数量，与是否有创造性、经典性、历史意义关系并非很大。以《红楼梦》为例，从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以来，至今在中外出过多少版本，印刷过多少数量，引发了多少话题，造成了专门的红学，改变了多少戏曲、曲艺、影视作品，出了多少研究专著，出了多少哪怕是并不成功的续作，给了一代代国人以多少感动冲击思考，都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几个小网民吐这个槽，只能说明我们的人文教育还不够充分，我们的网虫还太无知可怜罢了。但也并非事出无因，原因是我们正在或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在数量与速度上取得了爆炸式的扩张，人们获取信息的过程正在无比的舒适化、便捷化、海量化、人云亦云化，人们正在用重复传播的速度取代精神生活的深度、精准程度、创造性、细腻性、独到性。3000个网虫在一两个、三五个诸葛亮的带领下有可能做出伟大的业绩，但也有可能在几个忙于炒作的网络经营者的带领下搞出消灭诸葛亮的倒行逆施。关键在于引导，关键在于分析，关键在于我们千万不要被某种传播上的大呼弄所动摇。红楼梦将继续光芒四射，而上述排行榜的出现不过是一时的恶搞或者搞笑。学好汉语没有借口。每年夏天，高考都是最热的话题之一。教育体制和选拔机制我了解的太浅，不能随便评论，但我那些孙子辈的人，有的还在上中学，看到他们从早到晚的做功课，实在是苦不堪言，让我很是感慨。我的孙子还比较小的时候，语文常常不及格，我就奇怪。

0: 你语文怎么会不及格呢？我给你讲讲。他说你讲不了，你根本就不懂。我连初中的语文都根本不懂。后来我一看，我真不懂。第一个选择题是这样，原句是在我的窗外长着一棵杨树，下面写着几个选择，有一棵杨树长在我的窗外，隔窗望去有一棵杨树，我看到窗外有一棵杨树。这几个里头你挑一个最符合原意的句子。我一看这几个都符合，我的水平太低了。第二个选择题，保尔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下面又是几个句子。 A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因为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 B 生命对于人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只有一次。 C 既然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它非常宝贵。我看完这几个又都觉得对，可在孙子面前又不甘心败下阵来，于是就发挥自己的最大智慧挑选了一个。孙子一查答案，嘿，错，零分。由此啊，我联想到高考作文，如果这个孩子是中等水平，千万别想什么出奇制胜，让他四平八稳写就行了，起码能得个及格。可是这个孩子如果智商特别高，突然来一个觉得怪的，按老师这种答题思路，恐怕风险就太大了。语言是灵活的，很多时候并没有标准答案，中小学的汉语教育搞成这样令人费解。究竟应该怎么教孩子学好母语，我不是教育学专家，不好乱讲，但祖先留给我们的汉语这么美，实在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怎么传给子孙，而不是一门心思研究让孩子们摸不着头脑的标准答案。前一段网上宣传说是王蒙提出来要进行汉语保卫战，因为现在英语学的太多了，这纯粹是胡言乱语。我是谈到过这些问题，但我没有提过保卫战。其次，我也不认为学英语是汉语水平降低的原因。如果说学英语学得好，你可能没有辜鸿铭学得好，没有林语堂学得好，没有钱钟书学得好，但他们的中文比英文都更好。而且我宁可相信，学好母语是学好外语的基础，学好外语是学好母语的参照。所以如果你的汉语水平屡屡出现问题，那就是因为你汉语太差，而绝不是因为你的英语太好。你不能以学好英语为借口不好好学汉语，也不能以学好汉语为借口不好好学英语。如今社会上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媒体的语文水平太差，恐怕一来和从小接受的标准答案式的汉语教育有关，二来也和这种爱找借口的思维有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请欣赏英国的伟大诗人、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莎士比亚毕生从事诗歌戏剧的创作活动，20多年时间内共写出37个剧本、长篇叙事诗2部和154首十四行诗。十四行诗写于1592年到1598年间，主要是书写爱情歌。

0: 颂友谊，表达了诗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光辉和追求美好前途的人生理想。先请听第十九首和第六十首，这是两首讨伐时间和光阴的檄文。诗人视时间为镰刀，同时也坚信美好的事物会永存，并借助于艺术而成为不朽。下面请听这两首诗，由瞿贤和和张君英朗诵。
1: 饕餮的时光，去磨钝雄狮的爪，命大地吞食自己宠爱的幼婴，从猛虎的颚下把利牙拔掉，焚毁长寿的凤凰，灭绝它的种，使季节在你飞逝时或悲或喜。而且捷足的时光竟肆意摧残这大千世界和他异谢的芳菲，我要禁止你犯下这极恶大罪啊！别把岁月刻在我爱的额上，或用古老的铁笔乱画下皱纹，在你的飞逝里不要把它弄脏，好留给后世永作美丽的典型。但尽管猖狂，时光老人，凭你多狠，我的爱在我的诗里将万古长青。
2: 像波浪滔滔不息地滚向沙滩，我们的光阴息息奔赴着终点，后浪和前浪不断地循环替换，前推后拥，一个个在奋勇争先。生辰一度涌现于光明的金海，爬行到壮年，然后即登上极顶，凶明的日食便遮没它的光彩，时光又撕毁了它从前的赠品。时光戳破了青春颊上的光焰，在美的前额挖下深陷的战壕，自然的至真都被他肆意狂诞，一切挺立的都难逃他的镰刀。可是我的诗未来将屹立千古，歌颂你的美德，不管它多残酷。
0: 下面请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第二十一首和第一百零五首，这两首诗以乐观的笔调抒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并阐明了他的观点。
2: 我的诗神并不像那一位诗神，只知运用脂粉涂抹他的诗句，连苍穹也要搬下来做装饰品，罗列每个佳丽去赞他的佳丽，用种种浮夸的比喻做成对偶，把他比太阳、月亮、海陆的瑰宝、四月的鲜花和这浩瀚的宇宙蕴藏在他的怀里的一切奇妙。哦，让我既真心爱就真心歌唱，而且相信我，我的爱可以媲美任何母亲的儿子。虽然论明亮比不上挂在天空

0: 金色烛台，谁喜欢空话？让他尽说个不穷。我志不在出售，自用不着倒送。
1: 不要把我的爱叫做偶像崇拜，也不要把我的爱人当偶像看。既然所有我的歌和我的赞美都献给一个为一个永无变换，我的爱今天仁慈，明天也仁慈，有着惊人的美德，永远不变心。所以我的诗也一样坚贞不渝，全省调差异只叙述一件事情，美、善和真，就是我全部的题材。美、善和真用不同的词句表现，我的创造就在这变化上掩藏。三题一题，它的境界可真无限。过去美、善和真常常分道扬镳，到今天才在一个人身上协调。
2: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有许多是爱情诗，下面请听第四十六首和第四十七首。
0: 我的眼和我的心在做殊死战，怎样去把你姣好的容貌分赃？眼儿要把心和你的形象隔断，心儿又不甘愿把这权力相让。心儿声称你在他的深处潜隐，从没有明谋闯得进他的宝箱。被告却把这申辩坚决地否认，说是你的倩影在他里面珍藏。为解决这悬案，就不得不约请我心里所有的住户思想协商。他们的共同的判词终于决定，明眸和亲挚的心应得的分量如下：你的仪表属于我的眼睛，而我的心占有你心里的爱情。
1: 现在我的眼和心缔结了同盟，为的是互相帮忙和互相救济。当眼儿渴望要一见你的尊容，或痴情的心快要给叹气窒息，眼儿就把你的画像大摆筵桌，邀请心去参加这图画的盛宴。有时候眼睛又是心的座上客，去把他缱绻的情思平均分沾。
2: 这次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3: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4: 京剧艺术的百科，
2: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4: 请听戏曲专题，
2: 京剧知识介绍。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乐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吉凶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鸿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鸿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鸿生原来呀不是作科班出身的，他是跳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居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居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吧，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照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照，武云照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悬壶叫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是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啊，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据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讲述宫闱内不为人知、真实鲜活的人物命运、历史事件和宫廷生活，触摸历史跳动的脉搏，感悟众多精英人物的命运，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见证故宫百年大修的整个历史过程。下面请听故宫第23集《永远的故宫》上半部分。
3: 祖国的土地，天是蓝的，水是甜的，空气是清新的，可尽情的呼吸。每一个行人脸上都透着那么纯洁，我体验到了精神的幸福。这是一位文化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描述他的内心感受。幸福来自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新的气象中，故宫开启了新的一页。新的一页的开启发生在1949年的年初，当时在西柏坡的毛泽东给兵临城下的解放军发出这样的电报，此次工程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古迹。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使故宫免遭战火。几天后，解放军和平进入了北京城。目睹解放军入城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叫马恒的人，他就是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在日记中写道：解放军自永定门入，行列延长数里，整齐严肃，颇为壮观。很快，1949年的3月6日，解放军的军管会正式接管故宫。那时还是故宫守卫队队员的傅连仲见证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4: 我们当初是从这个门进来，通知以后我们从这门排队进来。
3: 来到故宫负责接管工作的是军管会的代表尹达、王野秋。
4: 站在这会儿，我的位置就站在这会儿，就在这会儿，在这儿。
3: 当时故宫的300多名工作人员聚集在了这个大殿里，等待着历史性的一刻。
4: 在三面，在三面，西面、东面都有。他们西面冲这边，我们冲西。当时那王爱秋、尹达他们也是从后门进来的，上了从后头那台子那上了那台子，上台宣布，就是那个那什么，故宫我造反了，我们造反了，故宫的人从此革命了，我们是革命了，革命的了，哎，就是这么几句话。
3: 这是建国之初，老百姓在天安门广场上欢庆节日的一个场景。那个时期，人们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就是百废待兴。这是1949年年初时故宫的景象。那个时候，不仅一些院落房屋倒塌，荒草没人，还有很多地方堆满了垃圾。据说当时的一些老百姓把故宫称为一堆破庙。
4: 那个垃圾山那儿堆的，它是垃圾呀、啊， 你永远可以人可以直接上去，你上去以后一迈腿就上城墙了，就到城墙顶上了。
5: 因为那时候破烂很多了，那土啊都堆成山，就在城墙上那么样上画，房子全塌了那边。
3: 建国之初，中央政府的财政极端紧张，但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新生的共和国依然拨出专款来修缮故宫。这些照片记录下了建国初期修缮故宫时的情景。在那些破损和老旧的房子被修复的时候，故宫博物院的库藏也逐渐充实起来。这个时候，被溥仪留在天津的一部分故宫旧藏回来了，被国民党政府

从故宫搬迁至南京的文物中有2000多箱也回来了。1954年的春天，故宫的城墙上出现了毛泽东的身影。这张照片拍摄于1954年5月20号的下午，这是他在4天之内第3次来到故宫，3次都是登临故宫的城墙眺望紫禁城。从各种史料中，我们没有查到毛泽东来故宫的详细记载，这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收藏的李白的《上阳台帖》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李白诗词颇为推崇，面对这件可能是唯一的李白传世墨迹，爱不释手。而2年之后，毛泽东将《上阳台帖》转赠故宫博物院收藏。在这之前，毛泽东把西式的王夫之手记《双鹤瑞舞赋》，钱东碧临写的《兰亭十三跋》也分别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从建国开始，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短短几年时间内，不少流散民间、流失海外以及存放在东北、天津等地的100多件国宝级书画陆续回到了故宫。1953年10月，当故宫绘画馆揭幕时，轰动中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0: 随着国家对故宫的投入逐年增加，修缮工程越来越多，但是发生在宫墙里的变化并不为多数市民所知。1956年的春天，路过景山大街的人们突然发现，故宫的西北角楼被一个巨大的工棚罩了起来。一时间，北京市民中纷纷流传，角楼拆下来装不上了，被故宫的人修坏了。
1: 外边人说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但是我们是为保护这个建筑，当时呢，在开工以前就动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一步一步的很慎重。当时呢，为了防止啊这个风吹雨洒呀，所以把这个做了外边做的罩把它罩起来，旗棚把它罩起来，为了什么呢？就是怕它里头再下雨啊刮风侵蚀这个明代彩画。
0: 故宫的角楼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经典，它的结构非常精巧复杂，号称有9梁18柱、72条脊。修建角楼在历史上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传说，角楼的结构非常复杂，工匠们很久都修不好。这一天来了一个卖蝈蝈的老头，工匠们发现他的蝈蝈笼子和角楼的构造很相似。按照这个蝈蝈笼子的结构，工匠们终于建起了角楼。后来人们说这个老头就是鲁班。春夏交替，秋去冬来，故宫和新中国一起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经过几年的抢救性修缮和维护，一个面貌一新的故宫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张极富历史意味的照片，拍摄于1961年。

处焕然一新。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宫也获得了新生。转眼40多年过去了，故宫进入了21世纪。

这同样是富有历史意味的一刻。2004年6月4日的下午，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天将在故宫的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这是自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后，近百年来紫禁城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工程，这也是紫禁城自清代康乾盛世以来走向新的盛世辉煌的一种象征。百年大修，故宫人任重道远。

0: 整个要修一遍。而且这一次火塔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火塔这个宫殿的实用功能，就是我这个宫殿修好以后干什么用，我是做库房呀，我是做展览室呀，我还是做原状陈列的这个地方。
1: 所以这次在这个整个工程的定性上啊，我们说的叫做完整保护整体维修。
2: 这次大修将历经19年时间，总投资近20亿元人民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面貌迎接世界各地的游客。到2020年，紫禁城600年华诞的时候，大修工程全部结束。到那个时候，世人将重新领略历史上康乾盛世之时的紫禁城的面貌。从2004年6月开始，故宫中轴线上东西两舞的修缮工程陆续开工。我们的摄制组一直在跟踪记录大修的过程。3个月之后，当工程进展到中轴线最北端的宫殿清安殿时，我们记录到一次重大的发现。
3: 您这儿来了几个师傅？等会儿啊，等会儿，别动别动。
4: 这是藏门。
3: 哎，你都别动，
5: 别
3: 动了，别动
5: 了，那就别动了，
3: 我去打电话吧。
2: 紧接着，他们有了更多的发现。
6: 得叫那个文物。
7: 对，叫他们来。
4: 一二七。
6: 还有呢，哎呦，
7: 哇，
6: 更多。
7: 高举，
6: 哎呦，
7: 好，走，坐，到那边走，
4: 给落下去啊。
2: 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陆续发现了3000多卷佛教经典，全部由藏文撰写。这就是清安殿宝顶的结构示意图，这些经卷就是在这3个地方发现的。这样重大的发现，在故宫博物院建

0: 这些藏文经卷的发现也引发着故宫很多专家的兴趣和猜测。
1: 佛教的东西，那先殿可是道教的场所，
2: 道教场所放
1: 佛教，放佛教，
2: 这有意思。
1: 为什么？
2: 中国人的宗教观呢？
3: 是三教合一。
0: 清安殿是故宫最重要的道教宫殿，里面供奉的是真武大帝。在这样一个供奉道教神灵的宫殿里，为什么会藏有藏传佛教的经卷呢？据专家说，早在元朝的时候，藏传佛教就开始进入宫廷，明清两代更为盛行。这些经卷有可能是清朝时加放进去的，皇帝以此来祈求他的王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也体现了儒家文化和佛教及道教的相互融合。一年之后，清安殿大修即将完工，除了留下少数做研究之用，绝大部分经卷又被放置回宝鼎。而尊重历史、恢复原貌，正是这次故宫大修所遵循的原则。2005年9月，清安殿修缮工作全部结束。

0: 2004年7月的一个深夜，故宫大修的运木工作正在进行。由于北京市的交通管制，每次运木的车辆都要在夜里1点钟左右进入故宫。明朝初年修建紫禁城的时候，所用木材都是最好的楠木和杉木，而现在像当年那样的巨大楠木已经难见踪迹。这次故宫大修用的都是大兴安岭的松木，它们也是百里挑一的深山红松。这次故宫大修使用木料数量巨大，据统计到目前为止至少已使用了2700立方米的木材。故宫的这次大修，为了保持紫禁城建筑的原貌，大量使用了传统材料和工艺。这位年轻的工人正在涂抹的是地仗，附着在木材表面的地仗将会起到保护和防腐的作用。现在镜头里看到的就是工人们正在故宫的工地上调配地仗，他们把发酵的猪血、白面、桐油、砖灰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几样东西和在一起，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工艺，通过工匠艺人们一代代的口口相传而流传至今。调配地仗的各种材料的构成比例是被严格保密的，至少从清朝开始，这种工艺就在修缮紫禁城的工程中使用了。地仗灰的外面还有苎麻，它可以使地仗不开裂，像大门这样面积较大的地方最多要铺6层地仗、2层苎麻，行话叫两麻六灰。
1: 玫瑰自在绽放中，无惧风儿似海浪，从一颗小小的种子种下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冷，卷我屋上三重冷。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
6: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张仪瓦解齐楚联盟。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的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去游说，要这些国家和秦国联合起来攻击别国，叫做联横。六国当

0: 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成了同盟，对付秦国的联横，这成了秦惠文王的一块心病。他千方百计的想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以便使秦国渔翁得利。相国张仪了解秦惠文王的心思，对他说：“大王请放心，我有把握叫齐楚两国反目成仇。”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实施离间计划。张仪先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身边的宠臣晋尚，然后才去拜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现在天下虽然一分为七，但是能够成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和齐国断绝来往，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600里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结为友好邻邦。”这商于之地原来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了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恢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不要高兴得太早。”楚怀王板着脸问：“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得到600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和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和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不要管这么多，我们先把600里土地拿来再说啊。”屈原担忧地说：“只怕这600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拿到手，大王不妨先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以后再和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先真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尚收了张仪那么多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和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尚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是得到600里的土地，当然要马上和秦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和齐国断交，一面派冯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以后，冯侯丑向张仪催讨600里的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的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600里土地送给人？我是把秦王赏给我的6里地送给楚王，这是我自己的封地。”冯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的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600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6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的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德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送给人呢？”冯侯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楚怀王听了冯侯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的下令发兵10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600里的土地。陈真连忙劝阻说：“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孤军去攻打秦国，一定不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好。”楚怀王刚愎自用，哪里肯听得进去？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600里的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号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藤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来来来来，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去吧！是。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洗。
3: 爱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5: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7: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5: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3: 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勇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5: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
5: 我。哇！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9: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啊，
3: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10: 公子放
5: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 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1: 都示大弱，都
0: 真的示弱吗？
2: 公子苗，您有何事啊？公子爸，
3: 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4: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4: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4: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4: 亲哥为
0: 敬您。哎呀，这是示弱？
1: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4: 你别过来、哎！
3: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那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2: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4: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3: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4: 那就好。
5: 王妞妞
6: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2: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4: 妞妞，
2: 哎呀，你叫的。
1: 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3: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2: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2: 压他。
4: 爸，
5: 你想咋的？
4: 你想咋的，老弟？
0: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2: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4: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2: 你可别当大哥了。
3: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5: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激将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2: 看就看，
1: 傻了。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2: 哎呀，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5: 放屁！
2: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4: 说得好。
5: 那我是个辣子，
2: 你肯定是辣子，
4: 你好好找找
5: 吧，找找
4: 孩子，
2: 你太过分了，
5: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2: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2: 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7: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
0: 小
1: 时候
0: 学
1: 的
0: 来
1: 不是把你这个血本面我肯定不用我
0: 打本
1: 你来教啊
0: 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玩哎儿啊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哎呀
1: 我妈
0: 呀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他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弩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心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啊、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 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3: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2: 哎，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

0: 习一下。速，到大殿口。
1: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1: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2: 哎，我不用啊，我真
1: 给你呢，我给我孩子呢。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2: 我妈。
1: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2: 我也很想她。
1: 她知道，别送了啊。
2: 没送。
1: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3: 哎。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请欣赏英国的伟大诗人、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莎士比亚毕生从事诗歌戏剧的创作活动，20多年时间内，共写出37个剧本、长篇叙事诗2部和154首十四行诗。十四行诗写于1592年到1598年间，主要是书写爱情，歌颂友谊，表达了诗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光辉和追求美好前途的人生理想。先请听第19首和第60首，这是2首讨伐时间和光阴的檄文。诗人视时间为镰刀，同时也坚信美好的事物会永存，并借助于艺术而成为不朽。下面请听这2首诗，由瞿贤和和张君英朗诵。
1: 饕餮的时光，去磨钝雄狮的爪，命大地吞食自己宠爱的幼婴，从猛虎的颚下把利牙拔掉，焚毁长寿的凤凰，灭绝它的种，使季节在你飞逝时或悲或喜。而且捷足的时光竟肆意摧残这大千世界和它异谢的芳菲，我要禁止你犯下这极恶大罪。别把岁月

0: 刻在我爱的额上，或用古老的铁笔乱画下皱纹。在你的飞逝里，不要把它弄脏，好留给后世永作美丽的典型。但尽管猖狂，时光老人凭你多狠，我的爱在我的诗里将万古长青。
1: 像波浪滔滔不息地滚向沙滩，我们的光阴息息奔赴着终点。后浪和前浪不断地循环替换，前推后拥，一个个在奋勇争先。生辰一度涌现于光明的金海，爬行到壮年，然后既登上极顶，凶明的日食便遮没它的光彩，时光又撕毁了它从前的赠品。时光戳破了青春颊上的光焰，在美的前额挖下深陷的战壕，自然的至真都被他肆意狂诞，一切挺立的都难逃他的镰刀。可是我的诗未来将屹立千古，歌颂你的美德，不管它多残酷。
2: 下面请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第21首和第105首，这两首诗以乐观的笔调抒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并阐明了他的观点。
1: 我的诗神并不像那一位诗神，只知运用脂粉涂抹他的诗句，连苍穹也要搬下来做装饰品，罗列每个佳丽去赞他的佳丽，用种种浮夸的比喻做成对偶，把他比太阳、月亮、海陆的瑰宝、四月的鲜花和这浩瀚的宇宙蕴藏在他的怀里的一切奇妙。哦，让我既真心爱，就真心歌唱，而且相信我，我的爱可以媲美任何母亲的儿子。虽然论明亮比不上挂在天空的金色烛台，谁喜欢空话，让他尽说个不穷。我志不在出售，自用不着倒送。
0: 不要把我的爱叫做偶像崇拜，也不要把我的爱人当偶像看。既然所有我的歌和我的赞美都献给一个为一个永无变换，我的爱今天仁慈，明天也仁慈，有着惊人的美德，永远不变心，所以我的诗也一样坚贞不渝，全省调差异只叙述一件事情，美、善和真，就是我全部的题材。美、善和真，用不同的词句表现，我的创造就在这变化上掩藏。三题一题，它的境界可真无限。过去美、善和真。

0: 常常分道扬镳，到今天才在一个人身上协调。
1: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有许多是爱情诗，下面请听第四十六首和第四十七首。
2: 我的眼和我的心在做殊死战，怎样去把你姣好的容貌分赃？眼儿要把心和你的形象隔断，心儿又不甘愿把这权力相让。心儿声称你在他的深处潜隐，从没有明眸闯得进他的宝箱。被告却把这申辩坚决地否认，说是你的倩影在他里面珍藏。为解决这悬案，就不得不约请我心里所有的住户思想协商。他们的共同的判词终于决定，明眸和亲挚的心应得的分量如下：你的仪表属于我的眼睛，而我的心占有你心里的爱情。
0: 现在我的眼和心缔结了同盟，为的是互相帮忙和互相救济。当眼儿渴望要一见你的尊容，或痴情的心快要给叹气窒息，眼儿就把你的画像大摆筵桌，邀请心去参加这图画的盛宴。有时候眼睛又是心的座上客，去把他缱绻的情思平均分沾。
1: 这次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小李爱好文学，他请教一位作家语言怎样才能精炼。作家呢让他到一家医院去向护士学习。小李是满心的猜疑，来到了医院，哎，顿觉茅塞顿开，获益匪浅。他发现呢，采血的时候护士对患者只说一个字，
6: 手。
5: 打针的时候护士对患者只说两个字，
6: 屁股。
7: 在酒吧里，已经48岁的单身汉比尔正在向他的好朋友醉醺醺地描述着他自己幻想的未来。
8: 伙计，我跟你说，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一下班回来就有一个年轻美貌的温柔贤惠的妻子站在我的面前，桌上还摆满了美酒佳肴。伙计，你说说这种事情对于已经48岁的我来说还有可能吗？
9: 当然有可能了，我可爱的老比尔。
8: 伙计，我就知道还是你了解我。跟我说说是在什么时候有可能发生的。
9: 也许在你走错门的时候，这种事儿可能会发生。

0: 说有一个小孩啊，在打铁铺前边看大兵打铁，哐哐哐，就很好奇，很长时间不走。大兵一嫌讨厌，结果拿出一块烧红的铁块放在小孩这个鼻子下，就想逼他走。小孩说了，哎，你要是
1: 给我100块钱，我就敢舔舔他
0: 啊。大兵对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孩更加讨厌了，就拿出100块钱交给小孩。小孩把钱接在手里舔了舔，放挎兜里，转身走了。舔钱我也敢舔，别说100，10000我都敢舔，只要给我。

0: 新婚不久的 Michael 向他的好朋友说，
1: 我对我的妻子可以说是无话不说，无论我做了什么事儿，心里想着什么事儿，我都会通通告诉我的太太。
0: 听了 Michael 这番话，已经结婚很多年的菲利普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对 Michael 说，
2: 一看你就是刚结婚，我和我的太太现在什么都不说了，至于我做了什么事儿，我们的邻居早晚会告诉他的。

0: 电影散场之后，温妮太太朝着她停放汽车的地方走了过去。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到一个警察正站在汽车旁边，手里还摇晃着一根电警棍，神情非常严肃。温妮太太心里有些发毛了。
1: 真该死，我是不是又违章停车了？可是这条街上并没有禁停标志啊。我这个月已经接受了7次处罚了，这次如果真的像我想的那样的话，那我就全完了。
0: 于是温妮太太一脸无辜的样子来到了警察的面前，对警察微笑着说道：
1: 哦，我亲爱的警察先生，我想我把我的车停在这儿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0: 听到温妮太太的话，这位警察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温妮太太。这时温妮太太心里更慌了。
1: 哦，警察先生，这条路上真的没有禁停标志，真的没有。
0: 听着温妮太太歇斯底里的大叫，这位警察先是皱了皱眉头，然后非常不高兴地说道：
2: 哦，太太，你冲我嚷嚷什么呢？我是这条街上值夜班的警察，我累了，总要找个地方站站吧，这跟禁停标志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天有个馒头在大道上走溜达，发现一个汽车开特别快，完事还有一个丸子，结果这车哐当一下就把这丸子撞，就在一刹那之间，馒头奋不顾身的冲上去去救丸子，结果世界上多了一种食品，披萨。

0: 妈妈给儿子出了一道算术题。
1: 孩子呀，你算算，这道题应该得几呀？
2: 应该得五。
1: 好孩子，真聪明，这么快就算出来了。给你五角钱，去买冰棍吃吧。
2: 嘿，谢谢妈妈。妈妈，要不然你再出一道题吧，最好得数是100。
3: 索菲从年轻的时候便开始减肥，可是一直都没有成功，到了中年便越来越发福了。
4: 这一天晚上，索菲更衣的时候发现有一条裤子紧得实在是穿不进去，于是就对她的丈夫说：
5: 哦，天哪，怎么总也穿不进去啊。
6: 哦，是，
5: 真是太讨厌了。
6: 哎呀，别磨叨了。
5: 哎呀，我现在减不了就算了，不过等我到了祖母的时候就好了。
6: 嗯，
5: 祖母发胖了还有谁在意呀？
6: 祖父在意呗。
5: 啊，祖父。

0: 熊熊的爸爸每天都要问熊熊，
1: 今天老师提问你了吗？
2: 问了，可是我答不出来。
0: 这一天，熊熊一进家门，立即兴致勃勃地告诉爸爸：
2: 爸爸，爸爸，今天我回答出来了。
1: 哦，是吗？老师今天是怎么问的？
2: 老师说，是谁把玻璃

0: 两个好朋友艾克和鲍勃正在酒吧里喝酒，这时艾克说道：
1: 嘿，鲍勃，你知道卡特最近去哪儿了吗？怎么老是见不着他呢？
2: 卡特去哪儿了？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昨天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了。
1: 在电视上？他这么厉害，是上的哪个节目啊？
2: 寻人启事。
3: 两个来自新泽西的猎人在森林里打猎，一个人突然倒在了地上，翻起了白眼，停止了呼吸。同伴看到这种情况，拿起手机给急救中心打电话。他惊慌地对值班员叫道：
4: 我的朋友死了，我怎么办呢？
3: 值班员温和地说：
5: 不要紧张，别着急，我来帮助你。可是你得让我们相信他确确实实死了。
3: 一片寂静，接着传来一声枪响，猎人又拿起电话：
4: 好了，接下来怎么办？

你经常要

0: 下班回来之后，丈夫对他的妻子说：
1: 哦，亲爱的，今天晚上我邀请了一个朋友到咱们家来吃晚饭。
2: 什么？你疯了吗？我们的房子乱糟糟的，我也很久没买东西回来了，所有的碗碟都是脏的，还有，我可不想做一顿累死人的晚饭。
1: 哦，是真的吗？其实这些我都知道。
2: 那你为什么还要邀请朋友回来吃晚饭呢？
1: 因为那个可怜的家伙最近正考虑结婚的事儿，所以我想让他提前看到他的未来。

0: 一个新教师打算运用一下心理学课程中学到的东西。他上课前先说：“
1: 认为自己是傻瓜的站起来。”
0: 几秒钟后，小约翰尼站了起来。
1: 小约翰尼，你认为自己是傻瓜吗？
2: 不是的，夫人，但我不想看到只有你一个人站在那儿。

0: 一天晚上，一个警察走到了一家经常闹事的酒吧前巡逻，以防止可能发生的违章驾驶行为。酒吧关门的时候，带着醉意的人们陆续走出了酒吧。这时，这位警察发现了一个家伙正东倒西歪地从酒吧里走出来，并且撞倒了门口的护栏。接着，这个家伙又东倒西歪地走进了停车场，用他自己的车钥匙连试了五辆不同的车，才找到了自己那辆。最后，他坐在自己车的前座上，拿着自己的车钥匙，笨拙地摸索了半天。在所有人都驾车离开之后，他才发动了自己的汽车。警察这时赶忙跑过去拦住他的车，并且向他大声地宣布了他的权利，然后进行了严格的呼吸测试，结果这位仁兄的酒精含量为零。于是警察纳闷地问道，
1: 这是怎么回事？臭小子，你刚才不是喝得不成样子了吗？
0: 听了这话，车里的人把头伸出了车窗，懒洋洋地对警察喊道，
2: 警察先生，你就别费劲了，今天晚上轮到我当诱饵。

0: 名妇女万般焦急地来到医院。
1: 大夫，大夫，你快给我看看呀！
0: 怎么了？
1: 我今天早上醒来后哈，一照镜子害怕极了，我的头发一根根的立着，满脸皱纹，脸色苍白，眼球通红，看上去像个死人。我怎么了，大夫？快告诉我吧。
0: 医生对病人进行了仔细。

0: 细的检查，然后说，我可以有把握的告诉您，您的视力完全没问题。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安康无限，拜拜。

傈僳族刀干节是流传于中国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卤水县的传统节日，在每年农历的二月初八举行。节日期间，傈僳族同胞要表演上刀山下火海的传统节目，以表现不畏艰险的精神，并期盼在新的一年里消除各种灾难。相传在明朝时，朝廷曾派兵部尚书王绩来边疆安边设卡，王尚书到职后很快赶走了外来入侵者，他体察边民的疾苦，积极帮助傈僳同胞发展生产，使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所以深受爱戴。后来王尚书遭奸臣诬告，被调回朝廷。在农历二月初八的喜臣宴上，王尚书被奸臣用毒酒害死。当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傈僳山寨时，人们群情激愤，都想为王尚书伸冤报仇。为了纪念这位反抗外族入侵的英雄，以及在战斗中牺牲的亲人，傈僳族同胞决定将这一天定为刀干节，并用上刀山下火海等象征仪式表达愿赴汤蹈火以此相报的决心，由此逐渐形成传统并沿袭至今。每年的这一天，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成群结队地来到刀干节会场观看表演。上刀山和下火海是仪式中最为惊心动魄的环节，在夜幕降临大地时，刀杆场上的里里外外都会点燃许多火堆，广场中央四个大火堆烈火熊熊腾空而起，照射着满场的人群。接着锣声响成一片，刀杆场上的人们互相拉起手来，围着明亮的火堆跳起轻快的舞蹈。等到场上四堆烈火燃得只剩下红红的火炭时，活动主持人便郑重宣布跳火海活动开始。这时五个光着双脚的彪形大汉立即闯入场上的火海，在里面不停弹跳，急促的脚步踩起无数火花四处飞溅，好似飞逝的流星。接着采火者以闪电般的速度，各个手捧通红的火炭分别在脸上和身上擦洗，然后又让火球在他们手中飞快地翻滚搓揉传递，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经过火的洗礼，意味着在新的一年里消除各种灾难。围观的民众时而欢快，时而紧张，时而赞叹，时而惊讶，不时发出阵阵喝彩声。经过一阵紧张激烈的表演，一堆堆火炭被踩成颗粒，火焰也奄奄一息。这时跳火海活动即宣告结束。次日上午举行上刀杆的活动，会场中央矗立着两根约20米高的粗大栗树杆，木杆上绑有36把锋利的长刀，刀刃全部朝上，组成一架刀梯，令人望而生畏。几位勇士健步来到刀杆下，跪在一幅古代武将的画像前，然后双手把酒杯举过头顶，口中念念有词，接着将酒一饮而尽。在鞭炮和锣鼓声中，他们赤脚蹬在锋利的刀刃上，双手抓着刀梯向上攀爬，上到刀梯顶端后还要做高难度倒立动作，燃放鞭炮，最后齐聚杆顶，把一面面小红旗掷向四面八方，祝愿傈僳族儿女大吉大利。当全体勇士平安地站立在草坪上时，个个神态自若，皮肉无一损伤。

高干节是傈僳族人民自然崇拜的产物，更是傈僳族人民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艰险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当今原始信仰的内容已被展现健康新颖的唱词和丰富的舞蹈动作跳嘎所取代，具有了更广泛的群众性。2006年5月20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傈僳族刀干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我们听到的音乐片段来自北京交响乐团和北京京剧院联合制作的大型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歌词当中呢，这样唱道：长河上的漕船航行到北京城，飘来了鱼米之乡、山珍百货，飘来了雕梁画栋、玉桥宫门。这段词呢，可以说是唱出了北京城是飘来的城市，沿着运河飘来了人们生活和生产的物资，同时还飘来了文化和文学。特别是徽班进京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都是运河流域的标志性文化事件。2022年是大运河作为人类伟大工程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第八年。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延续最久、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运河，是中国也是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从今天起呢，就让我们沿着大运河的沿线开启一段非遗之旅，运河在千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一同来聊一聊北京市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等十大门类。那咱们就首先来聊一聊其中的民间文学类，比如八达岭长城传说、永定河传说、杨家将传说、穆桂英传说，还有天坛传说、曹雪芹传说等等。关于这些呢，我们也都曾经邀请过相关的非遗传承人以及专家学者来进行过解读和分享。那同样属于民间文学类项目的还有北京童谣。北京童谣取材于生活，内容涉及到老北京城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具有形式简短、音节和谐、诙谐幽默、朗朗上口、便于记忆等等特点。而其中所蕴含的民俗生活、民族文化呢，也在传唱的过程当中对人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文化输出。2008年，童谣《北京童谣》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作家崔岱远先生对于北京童谣的介绍和分享。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作家崔岱远，我是老北京人，是打小呢在北京城里长大的孩子。我小时候啊，是听着咱们老北京的童谣长大的。过去啊，没有所谓的幼教工作，这些小孩子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呢，就是通过童谣，通过奶奶呀、姥姥啊、妈妈呀唱这些童谣，教给他们各种各样的知识。您就比方说，哪是鼻子呀，哪是耳朵啊，哪是小嘴儿啊，那么童谣呢是这么唱的：小眼睛看景致，小鼻子闻香味，小耳朵听好音，小嘴巴吃玫瑰。您听听，眼睛用来看景，鼻子用来闻香，耳朵用来听声，嘴巴呢那当然是吃好吃的。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就是在童谣里头不知不觉的教给一个一个小宝宝的。童谣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分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层次的，或者更确切的说呢，不是年龄，是月龄。因为四五个月的孩子跟一两岁的孩子，他的关注点、他的接受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咱北京的童谣啊，有给各种月龄、各种年龄的孩子听的，教他们的知识、讲的这些个事儿，那是不一样的。我给您说这么一首，您听听，是给多大的孩子唱的？一个小人儿，一个小人儿不大点儿，身穿蓝布褂，骑着小红马儿，手拿起灯，单扎你的小鼻子眼儿。这首童谣啊，是在温柔的灯光底下，妈妈呢逗着

0: 摇篮里的小宝宝唱摇篮曲，一边摇一边唱，最后呢还得用这食指啊轻轻的点一下这小宝贝的小鼻子。这儿说的起灯啊，就是老式的火柴，今天呢可能您没准见得到了。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北京市入选国家级非遗的传统技艺类项目了。北京一带呢，很早就已经建立独立的手工艺生产作坊。此外呢，宫廷手工艺术以及各地各民族风俗技艺的融合等等，也深刻地影响着北京民社坊间的民间手工技艺。这些传统手工技艺凝聚着历代匠人们的聪明智慧和卓越的艺术创造力，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在北京的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当中呢，包括了像景泰蓝制作技艺、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雕漆技艺、琉璃烧制技艺、盛西服皮帽制作技艺、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还有像花茶制作技艺，也就是吴裕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以及烤鸭技艺等等等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呢，都是咱们北京传统技艺类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可以听出来啊，这些传统技艺类项目呢，包括了很多的美食啊、美酒啊，离我们的生活呢非常之近。其中呢，也不乏咱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传统老字号，比如说这北京烤鸭。来北京的游客呢，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将这个烤鸭和长城并列起来，足以说明这烤鸭的诱惑力。2008年的时候呢，北京烤鸭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烤鸭呢，在全世界享誉盛名，它色泽红润，肉质肥而不腻，外脆里嫩，号称是舌尖上的非遗。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北京市入选国家级非遗的传统音乐类项目。在北京啊，有一种音乐传袭了570年，从未间断，笛声、笙声、管声、云锣声、鼓声，声声荡涤着人们的心扉。咱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悠扬悦耳之音呢，正是享有音乐活化石美誉的智化寺京音乐。

智化寺经音乐源于唐宋的宫廷音乐，自1446年由明代宫廷传入智化寺之后呢，一直是按照口传心授的方法代代相传。智化寺经音乐有着保守严格的传承训练方式，一僧们呢首先要学乐谱，然后学乐器，7年之后才可以出师，至今已经传承了27代，从未断线。2006年，智化寺经音乐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继续的欣赏一段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张仪瓦解齐楚联盟。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的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去游说，要这些国家和秦国联合起来攻击别国，叫做联衡。六国当中，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成了同盟，对付秦国的联衡，这成了秦惠文王的一块心病。他千方百计的想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以便使秦国渔翁得利。相国张仪了解秦惠文王的心思，对他说：“大王请放心，我有把握叫齐楚两国反目成仇。”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实施离间计划。张仪先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身边的宠臣晋尚，然后才去拜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现在天下虽然一分为七，但是能够成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和齐国断绝来往，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600里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结为友好邻邦。”这商于之地原来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了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恢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

0: 就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不要高兴得太早。楚怀王板着脸问，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得到六百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和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和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不要管这么多，我们先把六百里土地拿来再说啊。屈原担忧地说，只怕这六百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拿到手，大王不妨先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以后再和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先真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上收了张仪那么多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和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上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是得到六百里的土地，当然要马上和秦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和齐国断交，一面派冯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以后，冯侯丑向张仪催讨六百里的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的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六百里土地送给人？我是把秦王赏给我的六里地送给楚王，这是我自己的封地。冯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的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六百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六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的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德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送给人呢？冯侯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楚怀王听了冯侯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的下令发兵十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六百里的土地。陈真连忙劝阻说，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孤军去攻打秦国，一定不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好。楚怀王刚愎自用，哪里肯听得进去，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六百里的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表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批准一类创新药76个，其中新机制新靶点药物11个，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儿童用药138个，审评通过短缺药品174件，破解特殊人群紧缺领域用药难题。人民网消息，近日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区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上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试点期间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铁路部门对该线路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完成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自行车存放处，沿线车站也同步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为带车旅客提供便利。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在购票成功页直接预约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付费，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取消订单可全额退款。旅客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车轮，用装车袋包装好再进站，也可到车站后再操作。铁路部门免费提供拆卸工具和可循环车袋。完成包装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和服务订单走专属通道安检验票。进站后，将自行车放置在指定存放处，并捆扎牢固即可。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随着时代发展，老年人再婚已屡见不鲜。然而，当激情褪去，日渐琐碎浮现，不少再婚老人开始遭遇相处困境。近日，记者接到65岁朱丽华的电话，她诉说了再婚15年来的苦闷，抱怨老伴儿小气自私，不知这段婚姻该何去何从。朱丽华与68岁的王建国于15年前经人介绍相识，两人都有过一段漫长的婚姻，配偶均已离世多年。两人初期相处融洽，一年后决定登记再婚，子女对此表示支持，认为两位老人相互结伴是好事。婚后前几年，两人生活还算和睦，但变化从王建国对待钱财的态度开始。王建国退休前是工厂的普通工人，习惯了节俭度日，而朱丽华曾是商场售货员，性格较为爽快，花钱也相对大方。两人在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上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集中体现。据朱丽华介绍，王建国对日常开销控制得极严，家里买个灯泡、换个水龙头，他都要货比三家，甚至为了几毛钱的差价跑遍整个菜市场。更让朱丽华感到压力的是，王建国对自己和他的花销都十分计较。朱丽华想买件新衣服或者添置一些生活用品，王建国总是皱着眉头说还能穿，没必要。去年朱丽华过生日，想和老姐们出去吃顿饭，王建国却坚决反对，说外面饭菜贵又不卫生，硬是在家煮了一碗长寿面，还念叨着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目前朱丽华和王建国仍维持着婚姻关系，但日常交流明显减少。朱丽华在电话中流露出无奈，不确定该如何改善现状，也不知道这段婚姻的未来方向。婚恋专家林元芳认为，老年人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较为固定，改变适应需要更大努力。王建国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节俭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信仰，将每一分钱都视为生活的保障。而朱丽华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当下的感受，这种差异需要双方互相理解，找到平衡点。林元芳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以平和方式表达各自需求和感受；二是共同制定家庭财务规则；三是寻求专业帮助，学习更适合老年伴侣的相处技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你学朗诵最想收获什么呢？这是宋宇老师在课堂上最常问的问题。他原本以为中老年学员会更在意普通话、发声技巧等专业能力，但最常见的答案却是退休后想有点自己的事儿，想开心一点，以前总听别人说，现在想自己试着读一读。宋宇意识到，许多中老年人真正面临的并非技巧瓶颈，而是太久没有认真表达过自己的心理障碍。朗诵课正成为他们重新打开情感闸门的契机。当退休后社交圈收窄，空闲时间增多，那些曾被压抑的表达欲开始悄然苏醒。传统观念中，朗诵常被贴上高门槛标签，标准普通话、情绪掌控等要求容易让零基础的中老年群体望而却步。但宋宇发现，真正的难点往往不在技术层面，很多人心里有感受，却不知如何表达，也不敢表达。一位70多岁的学员曾令他印象深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退休学者，独自守着空荡的大房子，子女远在他乡。接触朗诵后，他逐渐主动与同学交流，甚至在群里分享练习录音，细致揣摩作品情感。朗诵教学不只是技能传授，更是帮助中老年人重新连结自我。宋宇总结道，他的课堂弱化了机械纠音，转而通过聊天、互动游戏，甚至先唱歌再朗诵的方式，让学员先放松下来。难过时声音会变大还是变小，遗憾时语速会加快还是放缓。比起直接灌输技巧，他更注重引导学员找到自己的情感表达路径。对于许多中老年学员而言，学习朗诵的意义不只在于学会什么，更在于能否长期坚持并获得获得感。因此，课程设计逐渐从快速提升转向循序渐进，注重完课率、留存率等长期指标，而展示环节成为关键转折点。第一次登台时声音发抖的学员，经历几次锻炼后，有人开始主动报名朗诵活动，有人录制作品分享给家人，还有人终于敢在人群前开口。随着越来越多中老年人走入朗诵课堂，这项语言艺术的意义也在发生蜕变。它不再仅仅是专业技能的象征，更成为银发群体重新连接生活、唤醒自我价值的桥梁。再优美的文字也离不开情感赋予它的生命力。宋宇说，当退休后的孤独与沉寂遇到朗诵中的情感释放，那些曾被岁月覆盖的声音终于在此刻找到了回响。而这或许正是朗诵课吸引中老年人的深层原因，在声音与文字的共振中，他们重新听见了自己。

听众朋友，悲伤等负面情绪不断积累时，很多人以为大哭一场能宣泄情绪，缓解心理压力。美国合作心理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结果却颠覆了这一认知。哭泣不一定能带来情绪释放，有时反而会让人陷入更糟的心境，其效果取决于哭泣的原因。奥地利卡尔兰德斯坦纳健康科学大学招募了106名志愿者，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记录其哭泣后的具体感受，并在哭泣后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时再次评估情绪状态，一天结束后进行第五次评估。同时，参试者要报告哭泣的具体原因、时长和强度。经过详细的数据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哭泣极少能立刻缓解情绪，很多人在止住眼泪后反而感到更加难受。事实上，大哭一场对情绪的影响取决于触发哭泣的原因。若因压力、孤独或不知所措而流泪，往往会加剧负面情绪。情绪若因影视作品或感人故事等情境引发哭泣，通常能让人舒缓心情。新研究还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哭泣更为频繁，时间更久，情绪更强烈。总体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哭泣本身与情绪改善有关，且哭泣的所有影响主要发生在60分钟内，当天结束时就会消退。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猴子的宝贝。
1: 有一天，宙斯坐在奥林匹斯山上，感到有些烦闷，就想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于是他突发奇想，让天神通知森林里的所有野兽，要召开一个评选最漂亮孩子的大会。到时候宙斯要亲临会场，而且还要亲手向最漂亮的孩子和孩子的母亲颁奖。消息传开，森林沸腾。狮子妈妈把自己的小狮子叫到身旁，再三梳理着那些茂密的鬃毛。黑熊妈妈把自己的女儿领到河边，拼命地洗刷着她身上的污泥。山猫妈妈虽然对自己的七个孩子都十分自信，却也时常叮嘱他们要注意保持自身的清洁，只要有了空暇，一定要多舔洗几次。评选会开始了，在森林中的一块巨大的空地上，宙斯威严地坐在台上，用雷电般的眼睛注视着前来参加评选的各个动物家族。凭借着丈夫狮王的威望，狮子妈妈领着自己的小狮子第一个出场。小狮子威武健壮，金黄色的鬃毛闪闪发光，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黑熊妈妈把自己的女儿领到台下，大家惊奇地发现，那只一直肮脏粗笨的黑熊姑娘竟然是这样的美丽。那身黑色的皮毛不但有着美丽的光泽，而且又长又密，十分柔软。同时，黑熊姑娘因为娇羞而显得笨拙的神态，更让大家十分喜爱。山猫妈妈带着毛茸茸的七个孩子一起上场，尽管他们的毛色有黑有白，花色不同，但是由于在上场前统一舔洗了一次，所以每只小山猫的皮毛都十分整洁。他们欢快地跳起了舞蹈，引起了森林居民的一片赞扬声。这时候，猴子妈妈带着孩子上场了。宙斯仔细地打量着这只小猴子，只见他鼻子是扁扁的，脸是窄窄的，个子又小，毛色又难看。他躲在母亲的怀里，只露出两只小眼睛，惊恐地望着这个庄严的会场。

0: 所有的森林居民都哄笑了起来。狐狸说，
1: 我的猴子大姐，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把这么丑陋的小猴子带到这里来？这可是评选最可爱的孩子的地方。
0: 猴子妈妈根本不理会大家的哄笑，她郑重地对狐狸说，这个我很明白，我带他来不光是为了争取获奖，我还有一个更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告诉我的孩子，你在母亲的眼里就是最可爱、最漂亮、最活泼、最优秀的。宙斯被感动了，他对大家说，
2: 说得太好了，母亲的眼睛里他的孩子永远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母亲永远为自己的孩子而骄傲。现在我宣布，森林居民中所有的孩子都是最可爱、最漂亮、最活泼、最优秀的。

0: 小小信箱。
1: 狮子、黑熊、山猫和猴子的孩子都是什么样子的？宙斯为什么不把评选进行下去了？通过这个预言，我们明白了什么道理呢？
0: 聪聪 A B C。
2: 小狮子威武健壮，金黄色的毛闪闪发光。黑熊姑娘黑色的皮毛不但有着美丽的光泽，而且又长又密。小山猫们的毛色不同，但都十分整洁。小猴子的鼻子是扁扁的，脸是窄窄的，个子又小，毛色又难看。宙斯被猴子妈妈的话感动了。这个预言让我们明白的道理是，母爱是伟大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伟大不掉。春秋时期，楚灵王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弟弟公子契疾。公子契疾南征北战，建立了不少的军功。为了表彰契疾建立的功勋，楚灵王把蔡国的大部分土地赐给他，并且封他为蔡公。但是过了不久，楚灵王又感到不太放心，特地派人把大夫申无宇请进宫来请教。楚灵王问申无宇说，我把契疾封为蔡公，你怎么看？申无宇说，国君是不应当把亲近的人封在外面的，因为日子一久，他的力量大大发展。俗话说，树枝大了一定会折断，尾巴大了就不能摇动，这个道理您一定是知道的。原文是，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申无宇走后，灵王又仔细地想了一下，他认为公子契疾是自己最宠信的弟弟，一向都很忠顺，又屡次为国家建立了功勋，受到特殊的封赏，肯定不会背叛自己，因此就没有接受申无宇的意见。没过几年，契疾势力越来越大，果然起兵反叛了楚灵王。楚灵王没有办法，只好上吊自杀了。公子契疾当上了国君，这就是后来的楚平王。后来，人们就总结出尾大不掉作为成语，用来比喻部下势力非常强大，不听从上级的调动和指挥。现在多用来比喻机构庞大，指挥不灵。掉是摇动的意思。
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

住关键，作战的时候摧毁敌人的主力，抓住他的主要人物，就可以瓦解敌人的整体力量。这个故事说的还是唐朝将领张巡跟安史之乱的叛军做斗争的事。公元753年，张巡在雍丘城打败了叛军大将令狐潮。到了公元757年，睢阳，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县，睢阳太守徐远派人给张巡送来一封信，说一个叫尹子奇的叛军大将要来进攻睢阳，请张巡赶快来帮助他保卫睢阳城。张巡赶到睢阳一看，把他的人马和徐远的人马全都加起来，总共才有6000多人。可尹子奇的叛军呢，足足有13万。张巡的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这比保卫雍丘城还要难呐。那也不能被叛军吓倒啊。他指挥着士兵们英勇奋战，跟尹子奇打了16天，消灭了叛军2万多人，尹子奇只好退兵了。过了2个月，尹子奇不死心，又带着更多的叛军来到睢阳城下，拼命往城上进攻，情况越来越紧急。怎么样才能打败叛军呢？张巡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夜里，张巡来到睢阳城头，借着月光往城下一看，叛军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已经累得呼呼入睡了。他立刻命令士兵们敲起了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声震荡在茫茫夜空，也惊醒了尹子奇。尹子奇急忙爬起来，跑出帐篷，对着叛军士兵们高声叫喊：“别睡了，别睡了！张巡的人马要出城，准备战斗。”叛军士兵们又累又困，谁不多想睡一会儿啊？可有什么法子呢？只好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拿着武器摆开了阵势。可是过了好长时间，睢阳城的城门也没打开，一直等到天亮也没看张巡的一个士兵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尹子奇叫来一个叛军士兵：“你登上那个土山，往城里看看是怎么回事。”那个叛军士兵登上土山，仔细一看，嗨，睢阳城里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回来向尹子奇一报告，尹子奇顿时没了精神，叛军士兵们立刻倒在地上，呼呼的又睡着了。谁知道啊，正在这个时候，睢阳城的城门突然打开了，张巡和几个大将各带着50个骑兵，像箭一样射了出来，冲向了叛军。叛军没有任何防备，一下被张巡他们杀死了5000多人。可是叛军的人马太多，怎么样才能打退他们呢？张巡想，要是把尹子奇干掉，叛军没有了头头，自然而然就会撤退了。不过尹子奇是一个特别狡猾的家伙，平时出来打仗总是让几个将领陪伴着，而且呢，他们和尹子奇穿的战袍都是一种颜色，骑的都是同样的战马，没办法分辨出来谁是尹子奇呀。可是足智多谋的张巡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一天，尹子奇的叛军又来攻打睢阳城。打着打着，张巡叫一个士兵把一只野蒿削成的箭射到了叛军当中。有个叛军士兵一看城上射下来这种箭，以为张巡他们的箭使完了，就连忙高兴地拿着这只野

0: 豪杰去报告尹子奇。尹子奇一看，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看起来张巡真的没有见了，咱们要是再猛攻一会儿，准保能够把睢阳城攻打下来。来呀，给我。没想到尹子奇的话音还没落，突然从城上嗖的飞来一支箭，不偏不斜，正好射中他的左眼。这支箭可不是用野蒿削成的假箭，而是一支实实在在的真箭。尹子奇疼得大叫一声，啊，从战马上摔了下来。原来啊，那个叛军士兵拿着那支野蒿箭向尹子奇报告的时候，张巡早就让一个叫南霁云的大将举着弓箭准备好了。南霁云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等看清了谁是尹子奇，还射不中他呀。结果呀，尹子奇瞎了一只眼睛。尹子奇手下的几个大将一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个吓得慌了手脚，叛军士兵们全都吓得没了魂，一下子大乱起来。张巡趁机大喊一声，打开城门，全面出击，率领着人马就冲出城门，朝着叛军就是一通的猛杀猛砍。叛军们死的死，伤的伤，哗，连滚带爬的逃跑了。尹子奇在几个大将的拼命保护下才算逃了出去。就这样，张巡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长，卷我屋上三重光。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千万家。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作词周薇，作曲刘桥。

0: 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

0: 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波释放。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热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

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顾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瓦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女卫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

0: 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0: 比？你滚一边去。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2: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0: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2: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
5: 没说吧？嗯，
0: 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3: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
5: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0: 啊。小秘密，
3: 弟兄们，哎，
5: 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呀，那你永救落水儿童
5: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更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呀。
5: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啊，
0: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5: 那倒不用您帮。
8: 公子放
5: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5: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是
5: 真的示弱吗？
3: 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8: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3: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3: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3: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哥，
3: 我见您，哎
2: 呀，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3: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
8: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5: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
3: 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8: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5: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8: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9: 王妞妞
10: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5: 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5: 哎呀，你叫
0: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5: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5: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5: 压他。爸，
9: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
5: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

0: 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少废话，
2: 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
3: 公子来，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2: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3: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2: 看就看，
3: 看就看，
0: 傻子。
2: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3: 哎呀，怎么没了？
2: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3: 你放屁！
0: 放屁！
3: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2: 那我是个辣子，
0: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
2: 找找
1: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2: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3: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3: 哦，这就是鲁国藕。
1: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3: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3: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儿哎君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吧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秀
0: 小时候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到来我肯定不能我
0: 打
1: 你
0: 来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啊
1: 我不玩哎呀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毒
1: 没有萨克斯毒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是啊不是
0: 这个他呀
1: 我三十了
0: 六二月他是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大

0: 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1: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2: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3: 比就比，
2: 把这茬忘了。
0: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4: 好。
0: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2: 弩拿好，加油。加油。
5: 裁判，弩给我呀。
6: 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是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3: 别再开
7: 心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2: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7: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0: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5: 谢秦王。
2: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5: 好，我送送你。秦王，
0: 说，
5: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0: 不行。
5: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0: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
5: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2: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0: 哦，
2: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5: 父亲，
2: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0: 哎，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2: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2: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4: 哎，我不用。
2: 啊，
4: 我真
2: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4: 我妈。
2: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4: 我也很想她。
2: 她知道。别送了啊。
4: 没送。
2: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5: 父，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连城，连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连城记录，我是周璇。
1: 今天过来看一下我们协会的蜂巢，也是我们蜂巢雪蜜的基地。
0: 他叫吴佩山，是北京邮电大学的毕业生，是土生土长的伊春人。2015年他回到家乡创业，从事蜂蜜行业，现任伊春市森林蜜协会会长，是国产高端蜂蜜冻藏雪蜜品牌创始人。在返乡创业这10年的时间里，他用一腔热忱依托小小的蜜蜂，做成了带动乡邻增收的甜蜜事业。如今他和这片林海，这群蜜蜂早已分不开。
2: 吴会长您好，据我了解，您当时在北京已经有了工作，发展空间还很大。那您为什么选择回到家乡来返乡创业呢？
3: 我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离不开自然的人，从小就在山里面长大，就是一回来就觉得浑身舒服。第二个呢，因为我父母也是故土难离，他们不太习惯在大都市生活，我就选择一个事情算是一种陪伴吧。然后直接的原因呢，还是心里边的一种不服气。因为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有朋友拿来了一罐进口的蜂蜜，然后说这个如何好啊，如何贵呀，他们国家多么美呀。我当时就尝了一下，哎，我觉得跟我小时候吃的蜂蜜来说的话，我们是不逊于它的。而且伊春的环境又是那么的好，所以我想既然人家能做成世界一流，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啊，让更多人通过一罐蜜能了解我的家乡，我也很有成就感。所以方方面原因我就回来创业了。
2: 那刚开始家里人是什么态度？支持你吗？
3: 家里人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的，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你像我妈妈呢，她就非常开明，因为她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这个创业者，所以她非常理解我的决定，坚定的支持我。那么还有像兄弟姐妹啊、同学啊，他们就是很反对我的，因为你本来好不容易考出去，并且在外面也定居了，为什么还回来？是不是混不下去了？然后呢，你在家里也没有养蜂的传统，能不能一个搞通讯的人，然后搞市场的人能回来把这个农业的事情做好？甚至有人跟我叫板，说你这个事儿如果能够坚持3年，我就输给你点什么的。
0: 从小在伊春长大的吴佩山对林区有着深厚的情感，他身上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想证明家乡儿时记忆里的蜂蜜就是最好的蜂蜜，于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了伊春。从蜂蜜事业零基础到逐步探索形成规模，吴佩山一直亲力亲为。
2: 吴会长，听说有一次您下蜂场调研，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意外。您跟我们讲一讲。
3: 我记得是有一年的秋天，我到蜂场去的时候，穿了一件黑色的裤子。蜜蜂是比较讨厌黑色的，然后呢，有3只蜜蜂同时蛰咬我，好像不超过10秒钟，我的全身就是迅速出现了过敏反应，奇痒无比，然后窒息，会有那种要死的感觉。我们养蜂员说这是那个蜂毒中毒了，把我迅速的给送到了诊所，当时是打了激素，还有就是维 C。我才那个，就是脱离了危险。所以后来我妈妈知道了之后很后怕，她说姑娘不行的话咱们就别干这个事情了，咱就回北京吧。总不能说没挣着什么钱再把咱的小命给丢了。通过这件事情呢，我对蜜蜂的理解好像一下子就通透了很多，我反而会非常敬佩这种小的生灵，他们那种桀骜不驯的，然后为了维护自己家园那种勇敢牺牲的精神是更加令我敬佩。所以说我把这种感情就更多的又投入到我的事业当中去了。
0: 从生死考验中挺过来的吴佩山没有退缩，而是更加坚定了深耕蜂蜜产业的决心。他深知想要让家乡的蜂蜜站稳市场，必须走高端化、标准化、品牌化路线，而打造核心产品就是突破发展的关键。
3: 这个洞呢是咱们伊春庞大的山洞体系当中其中的一个，那么我们呢就在这里面去参与洞藏雪蜜整个的制作过程。因为我们这个山洞啊，它都是藏在山体里的，如果我们把这个门关上以后，它就会营造出来一个恒温、低温、避光、安静的一个环境。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我们非常有利于蜂蜜实现缓慢而均匀的结晶。
2: 嗯，我能感受到整个这个山洞的温度其实特别低，和室外形成了一个挺大的对比。那室内室外的温度温差大概能有多大呢？
3: 嗯，咱们现在此时这个山洞呢，它的温度大概在4度左右。
0: 为了做出真正的高品质蜂蜜，吴佩山把文章做进了山洞里，依托山洞独有的恒温、恒湿、避光、无菌的自然条件，他潜心研发洞藏椴树雪蜜，逐渐的，洞藏雪蜜成了他最核心的品牌。
2: 吴会长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普通的蜂蜜和咱们这个洞藏雪蜜有什么区别？
3: 刚才呢，我向您介绍了咱们洞藏雪蜜从源头那一滴成熟的珍贵的蜂干蜜是怎么样来的，那个是取自于蜂场，从蜂场采集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变成了这种蜂蜜，它在市场上是大家所常见的，呈金黄色、琥珀色，然后呈液体状，这就是我们的原料。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常温之下，它就会逐渐的结晶，温度变化之后它会逐渐的结晶，那么结晶之后呢，它会呈现一个乳黄色，然后上面呢会有一定的颗粒感。那再看一下我们的洞藏雪蜜呢，它是呈这个状态的，我们充分的模拟了山洞恒温、低温、避光、安静的环境，让蜂蜜实现一个缓慢均匀的结晶。那么它的结晶颗粒是非常的细小细腻，就导致它呈现一个乳非常非常洁白的状态，对吧？就看着就感觉很想有食欲。另外它上面会有2到3毫米的雪花，这是洞藏雪蜜的特点，也是它营养一个成分的体现。我们虽然是说蜂蜜呢呈现它不同的状态，但是这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它都是非常好的蜂蜜，只不过说我们现代人类呢是追求更多的观感上面的一种美好的体验，我们才把它用洞藏的工艺做成了洞藏雪蜜。那么这就是说我们来自于大自然的东西去创造一种美感，让大家享受到幸福生活。
0: 从钻研工艺到拓展市场，吴佩山一干就是10年，他常说，我就是要10年磨一剑，我要打响伊春高端蜂蜜的品牌。
2: 吴会长，在您看来，这10年之间最难的是什么？有没有想过退缩放弃的时候？
3: 这个行业啊，无论是经历什么样的风雨，说实话也没有太想过放弃，但是直到就是我母亲的离世，我真的是想放弃了。他是前年年底的时候然后走的，我回来返乡创业，大部分原因是为了陪伴他，但是呢，就是陪伴的原因不存在了，我这个伊春也变成了我的一个伤心地，我就想全部就打道回府回北京了，这边就什么东西都解散了，然后再加上这2年整个蜂产业进入到一个低谷，我就是觉得耽误了大量的时间，没有去好好的陪伴我母亲，是巨大的遗憾，所以说这个事业对我来说就算是一个甜蜜事业，但是来说是非常苦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次我真的是想痛下决心就不干了的。但是因为给母亲的忌日，我来整理她的遗物，我就偶然间发现她给我写了一个信封，是她手写的几个字，叫呼唤大森林每一滴的甜蜜，就是这个信封。所以说看到这个信封的时候，就突然间意识到我母亲她对我这个事业是倾注了巨大的心血的，她非常热爱这片森林这片土地，应该说她的一些精神和思想也融入到了这个森林，融入到我这个事业当中去了。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女儿孝顺的话，不是停留在那些情长里短方面，而是把母亲这个事业把它继续继承下去，然后发扬开来，把它真正的做起来，我才是对我母亲最大的宽慰。

0: 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吴佩珊明白，母亲一直在身后默默陪伴着她，支持着她，再苦再难她都会坚持下去。自己做好不算本事，带着大家一起致富才是真正的领头雁。在自己的蜂蜜产业逐步走上正轨后，他没有忘记家乡的蜂农们，始终把带动他们共同增收致富作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1: 我养蜂家得有12年了，现在养蜂之前头几年养，哎呀，干养也不行，自己靠自己单打独斗也整不起来。你从啊接触这吴总在扶持我，给我这么多蜂箱，又给我采干房，哎呀，方方面面照顾我，又帮我卖蜂蜜，所以说我这蜂蜜啥的都走上了正轨。咱们这蜂蜜都做到42度以上，浓度非常高。因为我养蜂啥的，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太好，咱们住在山区山沟的里头，挣钱也不那么方便，离市里也远。我家2个孩子，上学都需要钱呢。现在，完了，吴总一看我这经济压力也非常大，就帮我卖蜂蜜，把蜂蜜卖的非常好。
0: 十年来，吴佩珊的目光不只盯着产蜜，他把蜜蜂的作用拓展到了生态授粉。他深知，蜜蜂不仅是酿蜜的能手，更是生态循环的重要一环。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的生态环境，他不断延伸蜂产业链条，打破单一产蜜的发展模式，积极拓展蜜蜂生态授粉业务，让小蜜蜂发挥大作用，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走出了一条绿色可持续的产业发展之路。
2: 吴会长，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想到要拓展这个蜜蜂授粉的这个业务呢？
3: 习总书记当年来伊春的时候，他发表的讲话对我是有很大的触动的。他说呢，我们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怎么能够把我们的林下特产转化成我们手里的财富。实际上我们这个蜂蜜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林下产品。那么我们伊春的养蜂人，他通过去销售蜂蜜可以产生很大的一部分收入，同时呢，我们拓展这个授粉的业务啊，也能够给他们去尝试性再开拓第二个赚钱的渠道。那么两项综合相加呢，就能提高我们农民的综合收入，这是一个最初的想法。第二个呢，我们作为一个伊春人，生态的这种理念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我们大家去正确的识别蜜蜂它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的作用，它不单单可以给我们提供蜂蜜，它也是我们的生态环境当中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的植物呢，这么多的种类，其中很多开花植物都是要靠蜜蜂这样的昆虫去授粉的。这样的话，蜜蜂呢就帮助我们的生态多样性能够获得一个持续。我们越是关注蜜蜂授粉，越能够关注到人类之外还有很多的生命，他们也会欣欣向荣的去生存，然后大家进而去关注到我们产业的发展。
4: 这个彭氏里边这个蓝莓啊，因为这个它发的比较早，
3: 嗯，
4: 一般它花期的时候呢，这彭还都落着呢，
3: 嗯，
4: 外面呢也没有什么那个小昆虫类的，
3: 嗯，
4: 所以我们在棚里边授粉的时候呢，就引进了蜜蜂授粉，
3: 嗯，
4: 早期我们都是用荷兰进口的雄蜂，
3: 嗯，
4: 这两年跟吴总的合作呢，我们就引进本地蜂，要把这个授粉本地化，
3: 嗯，
4: 做了今年第三年了，
3: 第三年，
4: 效果还感觉不错，
3: 嗯。
4: 第一个把本地的蜂源利用起来了，第二个呢，因为本地的蜂呢蜂群量比较大，
3: 嗯，
4: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作为企业来说成本也能降一降，
3: 嗯，
4: 因为那个毕竟是进口的嘛，
3: 嗯，
4: 虽然好价格也高，
3: 嗯，
4: 所以做了3年了，
3: 嗯，
4: 感觉效果还不错，
3: 嗯，
4: 顺带呢还有一些副产品，
3: 对，
4: 纯纯的我们的蓝莓蜜，
3: 纯纯的
4: 一村的蓝莓蜜就是从这个园子里产生的，
3: 对，
4: 第一罐就是这里产生
3: 的，是的，是的。
0: 如今吴佩珊的甜蜜事业越走越宽，每年春季他都会举办蜜蜂出洞仪式，等到秋季再恭送蜜蜂回家，给蜜蜂放寒假。作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印项目学员，吴佩珊历经10年坚守，从一个外行人成长为带领乡邻致富的蜂蜜产业领头人。他用实干践行初心，用担当扛起责任，把青春热血挥洒在深山林间，让小小的蜜蜂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如今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这位深山里甜蜜事业的领头雁，心中的目标更加清晰，前进的方向更加坚定。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穿越千年时光，
0: 推开历史之门，
9: 打捞人间烟火，
0: 走进市井巷陌，
9: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9: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9: 人间烟火，
10: 参观沈家沟的太极拳博物馆，一进到馆内，走了没有多远，就看到了一张表格，一张图，赫然在目。是什么呢？就是太极拳的传承图啊，谁传给谁，谁传给谁啊，也就是这样一张表格，陈氏太极拳的传承图。哎，我当时看到这个，脑子里第一个反应，似曾相识嘛，除了名字不一样的话，这个图的感觉是一样的。相识在哪里呢？它和中国书法史上的那样的一张传承图是一模一样的。这张图当时对我震撼太大了，如果把书法史上的这张表格和太极拳的这个传承的图给它放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这三张表格里边有着很大的关联，有很大的相似性。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秘籍的传承是传承有序的，不是古人欺骗我们，故弄玄虚。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你只有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了，你可能才能够接触到晋唐时期真正的书法本相，书法到底是什么，可能才能搞得清楚。哎，这是一个，我觉得观念上要改正过来。第二一个，如果说你仔细看这张表格啊，这里边可有学问了。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陈氏太极传承图里边，它里面的关系是什么呢？你看，从陈王庭什么时候呢？1674年悟道创太极拳，然后传下来的不是儿子就是侄子，再往下面传呢，要么是侄子，就几个关系。第一，儿子正最正宗嫡传；第二，侄子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还有外甥，这个也是中国传承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外甥继承舅舅啊。所以中国人的话，把舅舅看得很重，这个舅甥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因为他有血缘。还有最后一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入室弟子，真正的正宗嫡传的弟子。把这个关系放到中国书法史上来看，看看咱们那一张笔法收收史那个图表很有意思。这张表格里边，我们稍微一看，你看有些人我们知道，看王羲之啊，王献之，然后杨欣、王僧虔啊， 后边再传有自由有虞世南，啊，后边还有欧阳询啊、褚遂良，包括啊陆建之、陆彦元啊，再然后是张旭、颜林卿啊，这哎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图表。在这个图表里边，我们来稍稍分析一下，你就看出来的。第一，王献之是王羲之什么儿子？杨欣呢？杨欣是王献之人家的外甥。王僧虔呢，又是王羲之的五世孙。到智勇呢，又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你看看，都是这样正宗嫡传的。虞世南呢？虞世南又是智勇的外甥。因为智勇出家做和尚了吗？哎，就把这个传给他的外甥了。虞世南又传给谁的呢？那李世民肯定是没得说的，因为人家是皇帝啊，不得不传。其实虞世南也传给了还有一个人叫陆建之，陆建之是他的外甥。陆建之呢又传给他的儿子叫陆彦远，陆彦远又传给他的外甥张旭，张旭又传给他的宝贝弟子就是颜林卿。你看从这个图表里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书法的秘籍的传承它是内传的。换句话说，外人你要想得到，不是说门都没有，那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如果这里面稍稍讲一下的，就是你首先要成为人家的门人，不是门人的话，你说外人过来我请教一下啊，马上我就把那个秘籍告诉你了，算了吧啊，不可能的事情。进了这个门还不行，还要成为我们过去大家都知道登堂入室啊，登堂呢是弟子，在外是学生，登堂是弟子，入室呢叫入室弟子，那才有可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待你啊。那个入室是什么呢？室啊，其实古代的时候就是专门啊晚上休息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孩子谁能够进父母的房间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做法的？如果让你入室的话，那你就是他的入室弟子，就像他自己的孩子，所以他有可能把这个传给你。仅仅是这样还不行，这个老师还要对弟子进行各方面的考核，考核你的道德，考核你的品性，考核你的智商，你在这方面行不行？我把这个传授给你了，到底你能不能给我发扬光大？有这样的一系列的很复杂的条件来要求着，才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秘籍不旁落到品行不端的人的手里边，不旁落的虽然喜欢书法，但是呢笔性不够的，你教给他也不行啊。唐代的颜林卿，刚才我们说的颜林卿是谁呢？是张旭的弟子，传法弟子。颜林卿就记载过他向他的老师就是张旭怎么样求法的过程。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述张张氏笔法十二义，啊，很有意思啊。文章呢是这样讲的：于罢至礼泉，特意东落访金吾长史张公绪，请示笔法。什么意思呢？张绪住在洛阳，他呢现在呢在西京，颜真卿啊就想了，我要过去啊，到那边去再找师傅好好的学一段。当时张旭住哪里呢？住在裴静家里边，这个裴静也是张旭的弟子，那是颜真卿的师兄啊。颜真卿从早老早就听说张旭到裴静家里面住了一年多了，这一次总算有机会要过去了。而在这一年多里边，周边的这些人听说张旭到洛阳去了，大家都过去请教书法。结果这张旭啊说，你过来请教书法可以啊，也见客啊，见了以后怎么样呢？啊，说是皆大笑啊，哈哈一笑啊，大家一块来谈论书法挺好，或三指或五指，然后哗啦哗啦给你写了几张字啊，拿过去就行了。哎，大家很高兴，你看这张旭人家大方，又给我写了两张，至少八平纸，拿了就走了。但是呢却从来没有人，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一言半语，他只写他不讲。 其实关键的

是要讲啊，张旭有没有绝活呢？人家真有的，啊，颜真卿也记载过。纵有失张公求笔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也确实有些人。我怀疑啊，可能张旭啊觉得哟，来了这小伙子，的确资质很好，品行也不错，但是呢还不至于成为自己的传法弟子，偶尔给他们讲了那么几句话，就这么几句话呀，凡是得道的人皆曰神妙。神妙是什么感觉啊？超出一般，妙不可言啊。那可见人家张旭是真有绝活啊。颜真卿啊，到了洛阳，到了他师兄裴静家里边，就问裴静啊，说师兄啊，张旭先生在你家住着，好吃好喝伺候着都一年多了，笔法有没有传授给你啊？师兄弟俩一见面嘛，肯定要问这个事儿。按照理我们想的话，那肯定要给传授裴静嘛。结果你看人家张旭没讲，裴静说，我这得到了什么呢？但得书捐数瓶数本，我也是得了一些字而已。我每次向他老人家请教笔法，就自己的弟子啊，向张旭请教笔法，你知道张旭怎么讲？张旭说，贝家公学临写，书法当自悟耳，就这样伺候着。他跟你说写字，你必须要勤奋刻苦的练习啊，不断的大量的临写啊，最终就可以了。这个裴静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张旭的弟子，但是你知道在那个笔法授受时里边，那个谱系里面没有他的，就是他没有得到张旭的笔法，没传给他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可见要拿到这个笔法多难。结果这一天，张旭、裴静、颜真卿这仨爷仨在一起聊天，聊完天过以后啊，这个裴静就回房间里去了。我通过这个故事啊，可以判断裴静是一个比较憨厚，不是太有心眼的人。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人挺好的，但是这个心眼不够啊，可能啊心思方面的稍稍差了一点，他就走了啊。张旭呢，哎，也就是开始往回房间了啊，正要走的时候，颜真卿突然间问说，张老师，我想能不能问一下，你能不能把笔法传授给我？你看这个颜真卿他有心思啊，啊，看裴静已经走了才问这个话。结果呢，这个张旭啊，哦，看了一下，勃然大怒，还很不高兴，啊，说是什么什么笔法。于是颜真卿又开始给他讲，说如果老师你能够把笔法传授给我，第一，我会好好的伺候你老人家，这一辈子感恩戴德。这是第一个，我颜真卿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啊，这是道德品行方面的。第二一个，如果你能把笔法传授给我，我一定会加倍的练习，把这个笔法给你发扬光大。话音刚落，这张旭忽然而起，忽然而起什么意思啊？非常不高兴的，突然间沉着脸站起来了，而且还左右看了一眼，还拂袖而去，背着手扭头就走了。一看自己的老师走了，颜真卿他竟然在后边相隔了三五步的距离，哎，小碎步跟着自己的老师就走过去了。这就是智商的考核呀，不仅仅是道德品性了啊，有道德是第一位的，人要好，不然的话连弟子都不要的，还要有智商，还要有笔性，人要灵巧。结果两个人就来到了东珠小院的一个地方，两个人往那边一坐啊，张旭坐在正中间，说啊，小严你就坐那边了吧。然后就开始了一套对话，问你这个什么什么怎么样啊，你认为如何啊，什么什么问了一通。这就是颜真卿后来把他一五一十都记下来了，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非常重要的理论著作。但我这里补一句，虽然大家都认为很重要，

但是在我们当代，其实对它远远没有达到应当重视的程度，重视不够，没有去研究这本内容，认为有点悬，认为读不懂，我觉得太可惜了。这就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换的问题。其实这样的例子啊，在古代还有，包括怀素，像他的老师也是颜真的一个师兄弟乌桐，怎样学习书法的过程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就是说你要想获得秘籍啊，它有几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人品要高，有道德。第二，是你的天赋要高，心思要灵巧啊，很憨直，可以憨厚，但不能憨直。憨直了，这些文采的事情啊，这些笔法的事情传不下来。所以你要回过头来一想啊，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李世民办的啊，在弘文馆的这样的高级书法研修班竟然没有培养出来书法家。因为内传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很难很难的，很少的，几乎就是单线的一对一的，哗这么来一个班，20个人，老师在那边讲，这20个人我传给谁的事儿啊？啊，在那个是一个传授的叫公共的知识，它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它不是内传的密传的一对一的单线传承的方式，平台不一样啊。所以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不可能把这个秘籍传授给他们。我这里呢想说两点。第一，要寻找晋唐时期失传的秘籍，这是第一个。事实上呢，在中国书法史上啊，有一个人原来专门讲过这个问题，谁呢？苏东坡。苏东坡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多介绍，大家太熟悉了。中国文人史上或者中国的历史上要排文人第一号，诗词歌赋无所不能的人，那就是人家苏东坡第一位。苏东坡说什么呢？说颜柳世木，笔法衰绝。颜真卿、柳公权后啊，这个笔法就失传了。再加以呢，唐末战乱，人物凋零，聪明的这个人没了，因为战乱啊，有才华的人在战乱之中牺牲了，所以在这文采风流、斯文扫地，这些非常讲究啊天赋的，讲究这种灵性的文采风流没了。于是啊，你看啊，中国书法就很有意思。到了唐朝末期，从前面我们讲的王羲之、王献之一路传下来的笔法，到唐朝末期没有了。所以从宋代以来的，一直到我们今天，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元代的赵孟俯、明代的董其昌，这些中国书法史的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干嘛呢？在寻找，在追寻那个失落的古法。能找到一鳞半爪的人都是卓然大家，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这些失落的古法它和当代的书法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学习的具体方法上面它是不一样的。怎么个不一样呢？比如从宋代以来，除了极少数的大家以外，大家基本上都是拿着一本字帖在那边去慢慢的临摹啊。什么时候我临摹临摹，比如我学颜真卿临了若干年过以后，不知不觉的哎，似乎我会写字了。在这之前的晋唐啊，人家可不是这样干活的。他并不是说拿了一个字帖每天以临摹为能事的。这我有一段时间很迷恋太极拳，就买了一本太极拳的拳谱，每天在那边比划去练习。结果后来人家说，你这样要练习拳的话，其结果于中华你就这样，你练了哪怕50年，出去过以后招式还没摆好呢，被人家给做趴下了。我突然间在想，难道古人就是这样练的吗？不可能的。后来发现其实这样的道理啊

在几千年前，2000多年前，啊，咱们的老祖宗已经给我们讲的很清楚了。谁呢？老子，他呀，向前来啊未学的孔子说过一段话，但这段话呢不在《道德经》里边。夫六经，先王之臣纪也，其所以记哉？今子之所言，犹记也。夫记，履之所出，而记其驴哉？说白了，就是六经啊，的确是先王人家说的话，但是关键不在于他说什么，你要知道是人家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就像地面上这个鞋印儿一样的，鞋印儿和鞋虽然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儿。你总不能说根据这个鞋印儿，你去学习走路吧，这不是笑话吗？如果这样的话，你还不如那个邯郸学步的人呢。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书法如果你认为没有秘传，只是拿一本字帖，在那里非常刻苦、非常勤奋的，哪怕是闭门50年，你也把书法根本练不好。你就像那个按照人家的脚印要去学走路的人，会成为大家的笑柄。那么书法学习怎么学？关键是要找到那个失传的笔法。

0: 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诗词的时间与空间容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一上来，大江东去四个字气势极大，空间极大。从赤壁向东流去的是长江之水，是乱石崩云，一座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之水，当然也就是虎虎生气，一直往前之水。同时，在中国，流水是时间的视觉符号。兹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从最开始，逝水就是时间的符号。谈到逝水，一个空间的辽阔，一个时间的久长与永无止息，都表现出来了。故垒西边，一个空间的横坐标上的点，赤壁，表达的却是历史纵坐标上的点，三国周郎。据说苏轼说的是湖北赤壁，并非当年的群英会借东风的战场，倒也无妨。苏轼写的是胸怀与感受，江山如画是写景，着力点却是风景引起的感慨。浪淘尽，一时多少豪杰。应该说，毛泽东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中也有这种气势与胸怀。景是如画的江山，是千堆雪，是大江流日夜，是乱石与惊涛，是故垒西边。情是慨叹多少豪杰已随逝水东去，尤其是下半阙的妙语：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遥想当年，是思古之幽情，是望洋而起的叹息，是想象力感受力的延伸与穿透，是对于一幅幅历史成卷的积极赞赏与缅怀沉醉，是对于本国本地本族群的过往的遐想与挽歌，也是对不舍昼夜的逝水的悲怀浅吐。故国神游是带有概括性的总结，是文人墨客的书写的情怀。他与曹操的吟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自诩的心情大不相同。苏轼无意学三国的周郎， 学诸。

月，祭奠江水反映的月光之影，使他的诗余音袅袅，至今不绝。中国的诗学推崇的是格局，是境界，是心胸，是气度。中国的诗学讲究的是大空间之感，大时间之感，大心胸之感，大诗词之感。中国的诗人自古就不喜欢那种鼠目寸光、斤斤计较、嘀嘀咕咕、小肚鸡肠。从苏轼此词的独占鳌头，也许我们能够对传统的诗词文化有更多的体会，对拓展自身的魂斗罗有更多的努力。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富有音乐性的歌词。1984年，我有幸率团参加苏联塔什干电影节，途经莫斯科逗留，与汉学家谢尔盖·托洛普采夫相识，而在后来的文学交流与相互往来中，我与自称谢公、老托的他，还有他同是汉学家的亲和友善美丽的夫人妮娜成为好朋友，他将我与铁凝等人的许多作品译成了俄语，对我的作品也有重要的、有创建的分析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逐渐将注意力与翻译介绍重点转移到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身上，是他推动了俄罗斯读者认识与接受了李白。最近2018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拜访了他的新家之后，又得知他的翻译面延展到中国宋词，还有34个作者100首脍炙人口的宋词俄译即将出版。汉语文学这棵大树在5000年历史的长河中硕果累累，宋词可谓是一组丰美的果实。在中国诗词的统称下，有诗与词两种形式，公认为在唐代和宋代分别达到了顶峰，所以有唐诗宋词之说。简洁地说，词一开始是为曲调谱写的歌词，富有音乐性，有鲜明的节奏，所以被称为曲子词。词不同于诗，最明显的是它的形式是长短句，可以更加委婉曲折地表达感情，不像五言诗与七言诗那么整齐拘束。而词又是曲子词的简称，简单地说，词就是歌词，是根据曲调命名的不同的词牌。曲调曲牌多种多样，依规定而以长短不一的诗句排列结构而成的，并有独特的平仄、用韵和语言结构格式。词从唐代发展起来，到宋代，也就是公元960年到1279年，出现了繁荣气象。许多词牌的命名极具美感，让人动情，如托译本中有的《满江红》，一见此名就有雄奇之感，蝶恋花，情爱依依，难以自胜。菩萨蛮，翻译家杨宪益认为来自缅甸，唐代已传至中原，宋代仍受词家喜爱。而苏幕遮则来自西域，首先由唐明皇李隆基接受了这个格式与名称，一直发展到宋代。我们打开老托的俄译宋词的目录看一看，

乌夜啼，相见欢，虞美人，虞麟麟，一丛花，念奴娇，天仙子，浣溪沙，玉楼春，临江仙，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让你惊讶于古代中国的民间歌曲的曲牌是何等讲究精美，多彩多姿，拓宽了古代中国的诗学观念与诗歌题材的选择空间。宋朝的前期北宋时期，也就是公元960年到1127年，宋词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准，这与宫廷文艺教坊与当时民间游艺场所的发展有关。总体来说，走的是满足听者的艺术欣赏趣味情愫一路，是对世俗化、市井化、日常生活化与某种精神愉悦口味的迎合，大多表现为文人的细腻情感，并常设女性情爱心绪。柳永的所谓婉约多情的词风影响普泛，号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宋朝后期的南宋时期，也就是公元1127年到1279年，国家社会生活动荡，出现了苏东坡、辛弃疾这样的豪放派词人，他们的忧国忧民、沉郁悲壮的词风上承中国古代圣贤提出的诗言志传统，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树立了巍峨的丰碑，至今读来壮怀激烈。我个人对于词的喜爱无以复加，我曾经说，哪怕仅仅是为了读好苏东坡与辛弃疾的词，来生我还要做中国人。我的话是不止一个中国老知识分子热泪如注。同时，每种词牌都有它的特点，它的功能特色与风味色彩，中国曲子词的形式与内容令人陶醉。我还在纽约的华美协进社回答听众问题时说，你问中国人为什么爱国吗？他们喜欢吃中餐，喜欢中国诗词，中餐是中国赋，诗词是中国心，中国人的爱国是心腹之爱。汉学家谢尔盖·托洛普采夫在电邮中把自己的姓名拼成李太白，也就是李白，在微信中则自称谢公，只被李白尊称为谢公的谢条，这让我这个中国人深感喜爱。我习惯于称呼他老托，我钦佩老托，他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纪变局，苏联变局，生存地点、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然而他对汉学的热情没有变，对中国诗词的清新没有变，对文学与历史的襟怀抱负没有变。在中国诗仙李太白与著名的山水诗人谢朓、谢公英灵保佑下，老托的这一本不同寻常的新译作出版了，在此向他和他的夫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红楼梦》天长地久。社会的急剧发展与变化提供着新的生活质量、新的物质与精神产品、新的用具与方式。与此同时，也会也已经引起各式的不习惯、躁动、浮想、惶惑与应对上的无奈感。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手机上经常出现一些荒诞无稽、似是而非却又不吐不快的段子。最近传播的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就是这样一类段子的实验之一。通过毫无科学性、准确性的所谓网调，3000个网民多半是年轻的网虫，把中国的四大名著吐槽为死活读不下去的书籍前

十名，《红楼梦》高居榜首。而外国名著《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尤里西斯》等也赫然在目。其实这是必然的，因为经典名著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这3000网民所根本不知道的，他们对之没有读不下去的体验，不知其书名，更没有见过其书本。例如一些古代中外哲学名著，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著作，一些篇幅浩大的巨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批中外文学名著上榜，正说明这些名著的家喻户晓绕不过去。经典的特点在于它受得住时间的淘洗，镌刻于历史的丰碑，能够传之久远，能够影响巨大，能够经得住专业的、学理的、艺术的、思想的与智慧的检验，能够对民族的与人类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一时一地，一个圈子里的受众数量，与是否有创造性、经典性、历史意义关系并非很大。以《红楼梦》为例，从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以来，至今在中外出过多少版本，印刷过多少数量，引发了多少话题，造成了专门的红学，改编了多少戏曲、曲艺、影视作品，出了多少研究专著，出了多少哪怕是并不成功的续作，给了一代代国人以多少感动冲击思考，都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几个小网民吐这个槽，只能说明我们的人文教育还不够充分，我们的网虫还太无知可怜罢了。但也并非事出无因，原因是我们正在或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在数量与速度上取得了爆炸式的扩张，人们获取信息的过程正在无比的舒适化、便捷化、海量化、人云亦云化，人们正在用重复传播的速度取代精神生活的深度、精准程度、创造性、细腻性、独到性。3000个网虫在一两个、三五个诸葛亮的带领下有可能做出伟大的业绩，但也有可能在几个忙于炒作的网络经营者的带领下搞出消灭诸葛亮的倒行逆施。关键在于引导，关键在于分析，关键在于我们千万不要被某种传播上的大呼弄所动摇。《红楼梦》将继续光芒四射，而上述排行榜的出现不过是一时的恶搞或者搞笑。学好汉语没有借口。每年夏天，高考都是最热的话题之一。教育体制和选拔机制我了解得太浅，不能随便评论，但我那些孙子辈的人，有的还在上中学，看到他们从早到晚的做功课，实在是苦不堪言，让我很是感慨。我的孙子还比较小的时候，语文常常不及格，我就奇怪，你语文怎么会不及格呢？我给你讲讲。他说你讲不了，你根本就不懂。我连初中的语文都根本不懂。后来我一看，我真不懂。第一个选择题是这样，原句是在我的窗外长着一棵杨树，下面写着几个选择，有一棵杨树长在我的窗外，隔窗望去有一棵杨树，我看到窗外有一棵杨树，这几个里头你挑一个最符合原意的句子。我一看这几个都符合，我的水平太低了。第二个选择题，保尔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下面又是几个句子。 A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因为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 B 生命对于人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只有一次。 C 既然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它非常宝贵。

0: 我看完这几个又都觉得对，可在孙子面前又不甘心败下阵来，于是就发挥自己的最大智慧挑选了一个。孙子一查答案，嘿，错，零分。由此啊，我联想到高考作文，如果这个孩子是中等水平，千万别想什么出奇制胜，让他四平八稳写就行了，起码能得个及格。可是这个孩子如果智商特别高，突然来一个觉得怪的，按老师这种答题思路，恐怕风险就太大了。语言是灵活的，很多时候并没有标准答案，中小学的汉语教育搞成这样令人费解，究竟应该怎么教孩子学好母语？我不是教育学专家，不好乱讲，但祖先留给我们的汉语这么美，实在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怎么传给子孙，而不是一门心思研究让孩子们摸不着头脑的标准答案。前一段网上宣传说是王蒙提出来要进行汉语保卫战，因为现在英语学的太多了，这纯粹是胡言乱语。我是谈到过这些问题，但我没有提过保卫战。其次，我也不认为学英语是汉语水平降低的原因。如果说学英语学得好，你可能没有辜鸿铭学得好，没有林语堂学得好，没有钱钟书学得好，但他们的中文比英文都更好。而且我宁可相信，学好母语是学好外语的基础，学好外语是学好母语的参照。所以，如果你的汉语水平屡屡出现问题，那就是因为你汉语太差，而绝不是因为你的英语太好。你不能以学好英语为借口不好好学汉语，也不能以学好汉语为借口不好好学英语。如今社会上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媒体的语文水平太差，恐怕一来和从小接受的标准答案式的汉语教育有关，二来也和这种爱找借口的思维有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是吗？是啊，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取得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

0: 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内史侍郎袁敏也是个倒霉蛋呢。你说你早来也行，晚来也行，哎，偏偏这个时候他进宫了，因为有紧急军情啊。其实啊，说是紧急军情，也并不是十万火急啊，不就是在江都附近发现河北奉明王李子通的主力部队了吗？他再是主力部队，你这边萧国禁卫十余万之众的，他敢跟你硬碰硬吗？啊，他原来在河北，现在跑南方来了，甭管他怎么来的，他那么多军队吃喝得是问题吧？他现在如果跟我们决战，可能性有多大？你得进行分析。哎，不，袁敏赶紧的得把这军事情报报告给宇文化及得知，还必须在这深夜来报。为什么呢？表现，表现就跟一些工作人员似的，一看领导来了，快快快快，加班加班加班。说有那么多班要加吗？有没有那么多班要加再其次，表现不表现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得懂得加班加到点儿上，你得让领导看到。领导二半夜来了，一看，呀，你看别人都回家了，就小王还在这加班，看来好员工，领导心里就有你了，以后呢就有可能提拔于你。其实袁敏内心深处也是这个想法，你看都已然到了深夜了，我得到军事情报，我还得赶紧的送到总百魁你面前，可见我对你忠心耿耿啊，可见我工作兢兢业业呀，可见我大半夜里还在加班呢。大家都休息了，本来是往前进军呢，我没休息，我不顾白日劳苦，晚上还在工作，挑灯夜战呢，让总百魁心中有我，未来再对我提拔。他有这个心，所以这才来到宫中啊。等也进宫里了，闯到宇文化及的宫殿之内，发现宇文化及不在，他就问这守卫啊，总百魁哪去了？这守卫一惊啊，总百魁不就在殿中吗？一直也没出殿呢。这店里没人呢，没人不会吧？您再找找，再找找，肯定在店中。这袁敏呢，还真就在这店里头开始找这宇文化及了，一边找啊，还一边喊呢：“总百魁，总百魁何在？总百魁何在？”不敢大声喊呢，找了一圈，确认没在店内呀。哎呀，这跑哪去了呀？怎么没在店内啊？奇了怪了。正奇怪呢，外面喊杀声起啦，前街沈光就冲到这个院里了。袁敏还在店内寻找呢，一听外面人声嘈杂，怎么回事啊？他还侧耳朵停下脚步听了听，哎呀，外边出了什么事了？ 等到他

0: 判断不好，外面出什么意外了，哎呦，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话总百亏不在殿中，那是不是总百亏他发觉什么了啊？今天晚间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呀？哎呦，那我也跑吧。想到此处还想往外跑，来不及了，跑到殿外头，神光千劫已然涉级而上了，我的娘哎！袁敏一看这两位手提利刃如同凶神恶煞一般，后面跟着兵将无数，就知道不妙啊，也没地方跑了，赶紧的一转身他又跑进殿中了，结果被沈光前劫当一脚踹到那龙书案上去了，当时把胸骨给踹断几根的，一口血就喷那儿了，钱杰过来见交单手一拧，这位拧过来一个啊，袁敏的袁化鸡何在，袁老贼哪去了，这袁敏呢还往外喷血呢，一看钱杰瞪着眼珠子那就要啃活人呢，把袁敏吓得亡魂皆冒啊。沈光拿着钩代替军令往里一指，搜，这即使里里外外开始搜了，搜了一遍没有找到宇文化机，都出来禀报啊，没找到没找到没找到没有啊。前街沈光一听脑袋嗡嗡作响啊，宇文化机居然没在殿中，那跑哪去了，什么时候离开的殿呢，把那守殿之人也给抓住了。那卫士一看呢，我们投降，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的，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是侍卫呀。说，宇文化及哪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啊，没见宇文化及离开这宫殿呢。宫殿可有人离开？
1: 有人，有，这好像，陈谦呢，带着另外一个宦官离开了，
0: 宦官。
1: 俩宦官什么时候离开的？这刚进宫不久，这天还亮着呢，还没黑呢，就走了。
0: 哎呀，沈光前劫啊，脑袋嗡的一下子，多大个呀？难道说那两个宦官其中之一就是宇文化及吗？在沈在袁敏，回头沈袁敏呢、啊？袁敏这个时候不往外吐血了，这血也吐的差不离了。说，宇文化及哪去了？
1: 袁敏说：“两位将军饶命啊！我也不知道总百魁上哪去了。我这是进宫给总百魁送紧急文书的，总百魁不在，我也很是惊异呀、啊。”
0: 紧急文书？什么紧急文书？
1: 这在我怀中，
0: 又在怀里头，把这紧急文书掏出来了。沈光前劫两个人呢瞄了一眼，啪扔在了一边，怎么呢，跟自己没啥关系。但到此时俩人也知道了，这袁敏肯定不知道宇文化及所在呀、啊、他没说瞎话，他肯定是来送信的。哎呀，这俩人这个悔呀这恨呢、啊、没想到啊，计划几日，结果呢功败垂成啊。哎，又恨又恼又悔，这一肚子气没处撒。袁敏，
1: 袁敏，看我倒霉了，这要往我身上撒呀。
0: 袁敏呐、啊，你们老袁家一向是大隋朝的忠良啊！啊，隋朝两任皇帝何曾对不起过你们老袁家呀？你爹袁寿开皇年间，先主文皇帝就授其主爵侍郎，让他跟随先帝前去灭南陈呢、啊、出邢台左丞，兼领元帅府署。你们老袁家可是先帝的嫡系呀，后来事成拜尚书左丞，后来又迁太常少卿，初为冀州刺史，征太傅少卿，进位开

0: 府先帝即位。由于他凭汉王杨亮有功，受封大将军、迁太傅卿、拜内史令、进右光禄大夫、兼左翼卫将军。你因乃父之功，先帝任你为内史舍人，让你在殿阁之班。可是你忘恩负义，失君禄，不报君恩，反倒是勾结反贼宇文化及，虚掩城门，配合反贼裴虔通部进入宫禁，以致先帝被贼人所弑，而你呀，却因为弑君之功，被那宇文贼子提为内史侍郎，掌机密要务，方有你今日荣华呀。袁敏呐，你自己说，你这所作所为对得起乃父吗？对得起文皇帝吗？对得起死去的先帝吗？
1: 两位将军呐，我有罪呀，我有罪呀，我谁都对不起呀。但是啊，这不能完全怨我呀，这全是总百亏，不是这个宇文老贼，他的主意呀，是他逼着我干的。我如果不这么干呢，可能我早就身首异处了。两位将军呐，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呢应该去抓宇文老贼呀，千万不能让他跑了，他肯定没跑太远呢，赶紧去追呀，饶我这条狗命啊。
0: 沈光用手中护手电光钩一指，饶你狗命，那谁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啊。怎么呢，他拿钩这么一划，钩前面有个尖儿啊，照着这袁敏的肚子这么一划，一下子肚子上豁开一个大口子呀，把这袁敏疼得惨叫一声啊，唰，另外一只手中钩往前一捅，就由打这个伤口捅进袁敏腹中啊，咔，这么一拧手腕子一脚，那这个钩啊，勾着一脚，把袁敏腹中的肠子、肚子、不楞骨子给绞住了，往外一勾啊，肠子由打腹中勾出来了，没勾断，怎么呢？就让你流出来，活活得疼死你！哎呦，把袁敏给疼的呀，惨叫连连呐！沈光拿着钩，隶属其罪，最后双钩一摆，噗，梗嗓咽喉来两道口，拉断气管，就把这位乱臣贼子斩杀于此。袁敏就落了这么一个结果，袁敏死了。钱杰看看沈光，沈将军，现在咱们怎么办？哎呀，沈光说，怎么走漏消息了？这老贼跑哪去了呀？现在咱们赶紧的得先出显福宫去寻找老贼，把老贼务必斩杀。是，走，出宫出宫。一转身由打大殿之中往殿外就走，刚走到台阶的地方，呼，由打殿门那个地方如潮水一般涌来无数随军呐，为首的非别人，正是温国公礼部尚书司马德堪呐。就见司马德堪咬着后槽牙，五官挪移，怎么呢？云门穴这地方不是被卖孟才一铁杖给捅那了吗？受内伤了，现在还没过来。说司马德堪不是跟卖孟才正在前面交锋吗？怎么跑这来了呢？是在前面交锋啊，但是司马德堪人家的兵多多呀，虽然卖孟才英勇，上来一批杀一批，上来一批杀一批，但是呢，人家的随军

源源不断的往上冲啊。麦孟才这边人呢，是逐渐的几何式断崖式的下降啊。怎么呢？人家一边打一边做工作，无非是麦孟才是反贼，我们受了皇上受了总百魁的命令，我们过来评判的，你们如果想当反贼护灭九族，不想当反贼的好办，扔下兵器，你们全部无罪，皇上恕你们之前的罪过了。本来这些人呢，咱说了人数虽然多，但是大部分都不是麦孟才嫡系呀，所以被人一做政治工作，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大批的扔下刀枪，束手就擒，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我们不想反叛，我留我们两命。好多人都投降了，这边一投降，就带动更多的人投降啊。时间不大，麦孟才几千人，连死的带投降的，所剩下的也就是几十人了。这几十个人呢，那是麦孟才嫡系，那是忠于杨广、忠于大隋的，仍然在这里咬着牙抵抗啊。麦孟才果然厉害呀，深得乃父卖铁杖真传呢，手里这根铁杖上下飞舞，啪啪啪啪啪啪啪，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麦孟才今天呢也豁出去了，本来就没想活呀，我现在得为前节沈光赢得时间，一人拼命万夫莫敌呀，一时之间还真震慑住了司马德堪呐。司马德堪一看，呵呵，这给我上，给我上，不断的招呼人往前冲啊。这麦孟才太累了，打了一波又一波，打了一波又一波，最后啊，麦孟才眼花缭乱，手下将军呢也心疼他，麦将军您先歇一歇，您先躲一躲，我等先替麦将军挡一阵，杀呀。有几员将领主动的就来到麦孟才马前呢，把麦孟才往后一挡，让他稍作休息。麦孟才不休息也不行啊，呼呼带喘呢，身上全是血，也不知道是自己受的伤还是别人的血呀。麦孟才呀，坐在马上是呼呼带喘。就这时候，有人呢催马过来，手里拿着刀，保护麦将军，保护麦将军！唰，这马就靠近麦孟才了。麦孟才拿眼一看，自己人，怎么自己手下一员匹将赵将军，谁呀？赵勇。麦孟才可不知道这事倒霉就倒霉在赵勇身上，是他给通的风报的信儿啊。一看赵勇奔自己来了，口里又说保护麦将军，他以为啊这位真的要护住自己呢。麦孟才在马上啊大口喘气，眼睛盯着前方战事，一旦前方将军敌不住了，自己还得冲过去，所以没有提防这位可恨的叛徒啊。赵勇这个时候就来到了麦孟才身边呢，还说呢，保护麦将军，保护保护，麦将军您没事吧？麦孟才左手抬起来一摆手，那意思我没什么事，没事就好啊。麦将军，今天我等与您一起共进退。麦孟才朝他呀欣慰的点点头，多谢赵将军呐。哎，那谁？赵勇猛然间用左手一指前方，麦孟才大吃一惊啊，以为啊有谁暗算自己呢，赶紧抬头一看，哎，没看到什么东西呢。他这么一分神，赵勇右手拿着利刃钢刀呢，他早已经瞅好了麦孟才左软肋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盔甲比较少啊，他看准地方，找准角度，拿着刀使劲的啪啪，这一刀就捅到了麦孟才腹中了。哎，手腕的一脚，哎呀，麦孟才一阵剧痛，明白过来了，啊，右手铁

0: 上呜的一下子奔赵勇就打过来了。赵勇这边捅过去了，铁杖打过来了，哎呀，赵勇往旁边一闪，稍微慢一点，这一铁杖正好打在赵勇的左肩膀头上，啪，哎呀，噗，把赵勇整个的由打马上是打落马下呀。赵勇就觉得左肩膀头一阵钻心疼痛，就这一铁杖给打了个粉碎性骨折呀，哎呦，赵勇跌落马下了。这时卖梦才低头一看，自己左腹咕噜咕噜咕噜，这地方鲜血涌泉呐，腹中钻心疼痛，甭问呐，肠子绞断了啊！卖梦才大吼一声：“天哪，为何不随忠臣之愿呐？贤弟呀，父亲在天之灵莫散，梦才马上就到呀！怎么的，不活了？”双脚一踹凳，催动战马，抡动掌中铁杖，是直奔面前随军呐、啊！见人杀人，见将杀将，啪啪啪啪，不避刀枪啊！这回就不遮挡别人兵器了，只管进攻，不来防守了啊！噗噗啪噗啪啪啪，一阵冲杀。杀死杀伤随将20余人呢，但卖梦才也身中数刀枪，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最后啊被人捅死于马上，临死尸体都没有栽落尘埃，瞪着眼睛浑身是血，这位将军一身殉国呀。卖梦才这么一死，群龙无首啊，那投降的更多了，不投降的被随军立刻斩杀，随军气势大振呢、啊。司马德堪一看，挥手进入内宫去抓捕沈光前杰、啊、这样大军呢、啊、才闯进内宫啊，很多士卒手中都持有火把啊，噗噜噜噜噜，顿时啊这宫殿南边的一片燥若白昼啊，宫殿里头也灯火通明啊。沈光前杰带着数百名吉使在台阶之上往下一看，看得清清楚楚。司马德堪从这边往对面看，也看得是明明白白呀。一瞅，哇哈哈哈哈哈哈！司马德堪那是哈哈大笑啊，想用掌中刀抬刀指一指一抬，嘿嘿嘿，就放下了。怎么呢？抬不动了，这胳膊抬不起来了，只能用左手一指呆。殿前站的可是沈光前杰吗？沈光前杰一瞅司马德堪，俩人眼珠子冒火呀。现在两人呢、啊、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知道今天大势已去啊。哼，沈光啊告诉千杰，兄弟，咱们今天呢就在这给他拼了，杀不了宇文化及，杀着司马德堪也算为先帝报仇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

0: 01-8410-9427，01-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8410-9427，
1: 01-8410-9427，
2: 01-8410-9427。评书机，
3: 沈光前节刺杀宇文化及计划失败呀，别说杀人家了，连人的人影都没瞧见呢。在这个时候，司马德堪已然除掉卖梦台，率领兵士冲进内宫啊，一下子把正宫门给堵住了。司马德堪呢，虽然抬不起大刀，但是呢，看到沈光前节仍然是仰天大笑啊，啊啊啊啊！沈将军、钱将军，总百魁放了你们一马，给了你们一条生路，让你们呢当着吉使营的总管，多好的事儿啊！啊，跟着总百魁，未来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可惜你们俩呀，自寻死路，还妄想行刺总百魁，真是匹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啊。那卖梦才已然兵败伏诛，几千人马，降的降，诛的诛啊，就尔等这几百人还想对抗天兵吗？啊，哈哈哈哈，哎呀呀，怎么了？这还不能使劲笑，一笑呢，牵动自己的这云门穴之疼。哎呀，这卖梦才一铁杖给我怼得不轻啊，有内伤了都。哼，沈光，前节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们呢，赶快放下兵器，所有吉使们更是如此啊。都把刀枪扔了，你们属于协从啊，总百魁不会怪罪尔等的。沈谦两位将军，你只要现在把兵器放下，束手就擒，随我一起去见总百魁，在总百魁面前，某家会替尔等多多美言几句，怎么说咱们也是同殿称臣的同僚嘛，多少年的交情了啊！如果说不听我良言相劝，还要在此顽抗，看见没？我这近万军队一冲一过，将尔等化为齑粉，卖梦台就是尔等的前车之鉴。沈光、钱杰，听我良言相劝。赶紧的把手里兵器扔了，伏绑。他一说这话，身背后那些偏将副将也都跟着喊，扔下兵器，扔下兵器，赶紧的扔下兵器伏绑。沈光冷笑数声，看看身边的钱杰，贤弟怎么着啊，咱扔下兵器吗？哎，千杰大义凛然呐，把脸一扬，脸上啊露出轻蔑之色。仁兄，这是何言呢？咱们生是大隋臣，死为大隋鬼，焉能投降这些反叛呢？好，贤弟啊，

看来你我心计一样啊。今天呢，那就是你我并肩的最后一战，咱们豁出这条性命，跟他们痛痛快快的大战一场，以命来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说着话，沈光啊一转身，用眼扫视了一下自己身后几矢营的士兵。各位二郎，咱们现在身陷重围呀，尔等莫忘自己身份是什么，你们都是吉使啊，啊，先帝待尔等不薄啊，把身家性命都托付给尔等，寄众望于尔等。可惜啊，江都攻变，尔等被小人所骗，弃守玄武门，致使这些反贼闯入后宫，乃至先帝被弑啊，此尔等之罪也。你们对得起先帝吗？对得起自己的职位吗？对得起国家给你们的俸禄吗？那么今天咱本来要杀死逆贼宇文化及，不料啊，天不遂愿呐，让宇文化及早早溜走了。不过宇文化及走了，嘿，这司马德看来了，他也是弑杀先帝之主谋之一呀。各位二郎，如果还有忠义之心的话，今天呢随我前节在此死战，杀死司马德堪，以慰先帝在天之灵，也洗刷尔等弃守玄武门之罪责。尔等能否与我和钱将军一起在此死战乎？做着阵前总动员呢，这一番话呀，点燃了吉士营士卒心中那团火了。是啊，那先帝把身家性命交给我们了，平常给我们待遇最厚啊，结果最后跟这些奸佞反贼，我们都没有动一刀，都没有动一枪，就把人家放进玄武门了，放进宫中了。哎呀，我们脸上发烧啊，先帝之死罪责最大的那就是我们呢，我们岂不为别人耻笑乎？我们今天袭杀宇文化及，本来就把这生死置之度外了，那现在我们怕什么呀？啊，那不就是扔条命吗？扔条命我们也得用我们的鲜血洗刷我们的耻辱啊。沈将军、钱将军，我们愿与两位将军一起诛杀逆贼，虽死无惧。对，虽死无惧，诛杀逆贼，啊，杀杀！一个个血贯通人呐，眼珠子都努出眶外了，把手中刀枪握得更紧，冲天宣誓，也是给自己壮胆打气。沈光啊，一晃掌中护手电光双钩，就要冲向司马德堪来，被钱杰拿单剑给挡住了。嗯，沈光一看，贤弟，这钱杰看了看沈光，仁兄啊，虽然仇敌就在眼前，但是啊，我想也用不着用这么多兄弟的性命与他一人拼杀。兄长，你和众兄弟都是有用之躯啊，我想这样，由小弟我率领20名吉使在此拖住司马德堪，由兄长你率领其他的吉使赶紧游打后门逃脱呀。如果说能够遇上宇文化及，那是更好的，将其袭杀，完成大事。如果遇不到，你们瞅机会看看能不能闯入陛下所在寝宫，能不能把陛下救走。如果还救不到，你们就赶紧的速速离开此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等未来再寻找宇文化及报仇雪恨。

成全于我，就这么定了，众兄弟随我杀敌。这千劫啊，把右手宝剑刷这么一挥，身背后有钱杰所在的一个小队伍，有那二十多人呢、啊。一看将军说出此言，这二十个人也一咬钢牙，请沈将军速速带其他兄弟离开，杀呀杀呀！随着钱杰是直奔司马德堪杀去。哎呀，沈光啊，有心也跟上去，但理解钱杰苦衷啊。兄弟已然做了决定，这也是必死的要求啊！如果我不听从，就是不尊重我的兄弟呀、啊。好，好贤弟呀、啊，我望你杀贼成功，其余等人随我撤。带着剩下人呢，一转身又进宫殿了。怎么的？那边还有门呢，有打北门。赶紧往外冲啊，沈光带这些人走了，这边钱杰呀喊着杀奔司马德堪的。司马德堪一看，一看事到如今了，你们还想走啊？能走得了吗？给我就地诛杀，一个不留啊！杀！指挥手下兵将往上一冲，就对着二十余人呢展开了绞杀行动了。但想杀死这二十多人呢可不简单。怎么呢？这全是急使啊，按现在话来说，特种部队呀，平常经过特种训练的，以一挡十，以一挡百，再加上现在把这性命豁出去了，以命相搏，那战斗力奇强啊。双方这么一接触，啪嚓，叮当叮当，啪呀，顿时啊，血光四溅，血肉横飞呀。尤其钱杰呀，那简直是杀神附体呀，佛挡杀佛，是魔挡杀魔，晃动掌中的一对长剑，上蹿下跳啊。钱杰那武艺了不得呀，那真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这双剑比单剑那难使多了，要真能耍到精妙之处，那要比单剑的威力强上几层啊。我们都知道啊，单剑剑法十三种，那讲就是砍劈了磨，点刺拦割，挑斗滑架拨，十三法两法相连而为一术，就等于单剑是十三乘十三，169种招数。那么双剑招法再翻一倍呀，那就是338种招数啊。双剑还有两种剑型，那就单飞剑型，那特点是两剑的运动方向相反，也就是说呀，在同一时间内，一支剑向前刺，那另外一支剑呢向后刺或回防，一个左去，另一个避右行，一上一下，一虚一实，这叫单飞剑型啊。还有一种叫鸳鸯剑型，那特点是两剑先后相随或同时施展同一招法呀，那真的耍起来漂亮极了，真的拼起命来威力无穷啊。眨眼之间得有十余位死在了钱杰双剑之下呀。耶，司马德堪骑在马上一看，这钱杰好厉害呀，啊，困兽犹斗啊，哎呀，死的可都是我的嫡系呀，这是我最好的士卒将军呐，哎呀呀呀呀呀，把司马德堪给心疼坏了呀。一看不行，要照这样下去啊，那得把我军队当中这最好的苗子全都给我损光了呀，沙门武将何在？他喊起沙门武将来了，怒目金刚尹正清，铁手罗汉薛世良，欢喜天张铎，泥兰坡赵满，皮兰坡李耿，那早在旁边等候多时了。一听司马德堪传唤，在，末将在，还不快快上去将钱杰

给我置人于死地，尔等在此将其20余人给我绞杀，赵行书何在？吴勇郎将赵行书一听，往前一催马，末将在这里交给你，其余等人随我去捉拿沈光。走。司马德堪呢带领一部分兵马绕出包围圈，由打旁边的那小月亮门就往后冲啊，要追赶沈光去。这边呢沙门武将大吼一声，尔等闪开，把前节交与我们。杀杀杀是各自晃的兵器是杀奔前节呀。围困前节的随军那么一听，你们早该来，我们不打了，唰往旁边这么一撤，让出前节。前节也累坏了，杀了10多人呢，前节唰双剑往地上一杵，唰顺着剑身呢往地上淌血，稍微的喘口气，前节发现呢5道黑影奔自己来了，哎唰他们前节就如同一只大号的蝴蝶似的，突然间双臂一震，这2只宝剑砰砰砰砰砰这么一晃，整个人腾空而起，在半空当中像陀螺似的转了一圈啊，这一转圈双剑随身形这么一晃，唰映着那底下的火光啊，那一道寒光啊，哎呦嚓嚓嚓，把这沙门武将吓一跳啊，赶紧的一拧身，嚓嚓往旁边一撤，怎么你再往上冲啊，就被人家宝剑把你绞杀了，跟那绞肉机差不多少啊，让前节一招逼退武将啊，武将脚尖一落地继续蹭往前纵身，2次杀奔前节。你这一招只能用一次，你不能老在天上悬着呀，你直升飞机呀也没动力呀，他也得往下落。前节往下一落，唰尹正清的降魔杵就砸过来了，前节不敢拿剑挡着降魔杵，人家那玩意铁疙瘩呀，你这宝剑这不是盾兵器，哎，2个小铁片儿，你怎么能够挡那降魔杵啊？赶紧刷一收剑，手腕的一拧，奔着尹正清嘎着窝就刺过去了。你砸我呀，你砸我，我躲，白蛇吐信，我刺你的嘎吱窝，刷，哎呦。尹正清一看不好，赶紧的往旁边使劲一甩身子，这一剑走空啊，欢喜天张左刷在后面就吓家伙了。前节一听恶风不善，唰身形一晃，右手剑往上挑，左手剑刷往下指，这叫指天画地，小欢喜天张铎双足啊，张铎一开又赶紧的蹭往后这么一动，跳出圈外，怎么呢，好险呢，这晚跳一下子双足没了，我就不叫欢喜天了，我就叫痛哭天了，我这是铁手罗汉薛世阳，唰晃动双掌奔过去了。前节刷宝剑往下一落，这位拿掌当这么一挡，铁手罗汉呢人练的铁砂掌啊，当然也不能迎刃，而是打着剑面啊，当这么一打，哎呦，前节就觉得呀手腕子一震，好悬没把这剑给拨飞了。前节手腕子砰这不一拧，这剑呢由打着薛世良这掌边滑过去了，唰一抖手腕子，剑瞄着奔薛世良双眼扫过去了。薛世良吓得头往下一低，这一剑没削到薛世良，前节突然间身形一晃，左手剑唰打一弯反挑，身后正是皮兰坡里杆。李耿呢想偷袭前节，一看前节打薛世良了，这李耿呢就对前节稍微的放松点警惕，他哪曾想啊，人前节刷一下子身形如电呢，左手剑像一条蛇似的由打下面往上那么一挑，哎呦不好，李耿想躲稍微的那么慢一点啊，这一宝剑把李耿右边

由打这小腹一直到右胸，划了一条大口子呀，但是不深，有那么一条血印子。幸亏皮兰坡里梗躲得比较利索，要换旁人呢，大开膛来，我的妈呀！又疼又害怕，吓得梗出一身白毛汗呢。这时啊，铁手罗汉薛世良那边又进攻过来了，欢喜天张铎二次也杀过来了，尹正清和赵满左右夹攻。五个人占着前街呀，这五个人可都是好身手啊，那是司马德堪得力的助手啊。五个打一个，前街纵使全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而且身边的20余人陆陆续续的都倒在了敌人刀枪之下呀！啪啪啪！眨眼之间，20人全部毙命啊！这对钱杰从心理上也是一种打击呀。五个人围着他，像陀螺似的。钱杰防上顾不了下，挡左顾不了右，最后一个没留神，哒，宝剑被怒目金刚的金刚杵给打飞一只啊！啊啪！钱杰一晃的，铁手罗汉薛世良一掌，正好打在钱杰右膀子上啊！咔嚓一声。把右肩膀震碎，钱杰惨叫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这么一趔趄，皮兰坡、尼兰坡两面夹击，噗，两件兵器在钱杰左右腰眼上就捅进去了。啊！唰，钱杰用尽最后之力，把掌中宝剑一甩，还甩在了幻一天张铎脑袋上了。啊！噗，哎呦，把这额角上的一块皮肉给削掉了，但钱杰兵器全不脱手，背着沙门武将一拥而上，噗噗噗，当时剁为肉泥呀、那再说沈光带兵还真就杀出了后宫门呢，刚一到后宫门外面空地之上，哗，人家伏兵四起，这里埋伏好了奇攻手啊，啪啪啪一阵乱箭。咱说了，沈光没穿甲胄啊，用双钩拨打凋零，那能打多长时间呢？没多久，被乱箭穿身呢，麾下几百人都战死了，没有一人投降。沈光死时年仅28岁呀。隋书给出评价，说孟才、钱杰、沈光等感恩怀旧，临难忘生，虽功无所成，其志犹可称矣。后世有人赞之曰：江都宫变地崩伤，势逆凶危汉锦强，三世蒙干诸乱手，千兵暴愤复未将，五甲充盈刀硬血，舍身殉国骨凝霜，虽教壮志随烟散，万古忠魂冠浩苍。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小李爱好文学，他请教一位作家语言怎样才能精炼。作家呢让他到一家医院去向护士学习。小李是满心的猜疑，来到了医院，哎，顿觉茅塞。

0: 色顿开，获益匪浅。他发现呢，采血的时候，护士对患者只说一个字：
1: 少。
0: 打针的时候，护士对患者只说两个字：
1: 屁股。
2: 在酒吧里，已经48岁的单身汉比尔正在向他的好朋友醉醺醺地描述着他自己幻想的未来。
3: 伙计，我跟你说，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一下班回来，就有一个年轻美貌的、温柔贤惠的妻子站在我的面前，桌上还摆满了美酒佳肴。伙计，你说说，这种事情对于已经48岁的我来说，还有可能吗？
4: 当然有可能了，我可爱的老比尔。
3: 伙计，我就知道还是你了解我。跟我说说，是在什么时候有可能发生的？
4: 也许在你走错门的时候，这种事儿可能会发生。

说有一个小孩啊，在打铁铺前面看大兵打铁，哐哐哐，就很好奇，很长时间不走。大兵一嫌讨厌，结果拿出一块烧红的铁块放在小孩这个鼻子下，就想逼他走。小孩说了：“哎，你要是给我100块钱，我就敢舔舔他啊。”大兵对这个不知深浅的小孩更加讨厌了，就拿出100块钱交给小孩。小孩把钱接在手里舔了舔，放挎兜里，转身走了。舔钱我也敢舔，别说100、10000我都敢舔，只要给我。

0: 新婚不久的 Michael 向他的好朋友说，
1: 我对我的妻子可以说是无话不说，无论我做了什么事儿，心里想着什么事儿，我都会通通告诉我的太太。
0: 听了 Michael 这番话，已经结婚很多年的菲利普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对 Michael 说，
2: 一看你就是刚结婚，我和我的太太现在什么都不说了，至于我做了什么事儿，我们的邻居早晚会告诉他的。

0: 电影散场之后，温妮太太朝着她停放汽车的地方走了过去。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到一个警察正站在汽车旁边，手里还摇晃着一根电警棍，神情非常严肃。温妮太太心里有些发毛了。
1: 真该死，我是不是又违章停车了？可是这条街上并没有禁停标志啊。我这个月已经接受了7次处罚了，这次如果真的像我想的那样的话，那我就全完了。
0: 于是温妮太太一脸无辜的样子来到了警察的面前，对警察微笑着说道：
1: 哦，我亲爱的警察先生，我想我把我的车停在这儿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0: 听到温妮太太的话，这位警察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温妮太太。这时温妮太太心里更慌了。
1: 哦，警察先生，这条路上真的没有禁停标志，真的没有。
0: 听着温妮太太歇斯底里的大叫，这位警察先是皱了皱眉头，然后非常不高兴地说道：
2: 哦，太太，你冲我嚷嚷什么呢？我是这条街上值夜班的警察，我累了，总要找个地方站站吧，这跟禁停标志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天，个馒头跟搭档走溜达，发现一个汽车开特别快，完事还有一个丸子，结果这车哐当一下就把这丸子撞，就在一刹那之间，馒头奋不顾身的冲上去去救丸子，结果世界上多了一种食品，披萨。

0: 妈妈给儿子出了一道算术题。
1: 孩子呀，你算算，这道题应该得几呀？
2: 应该得五。
1: 好孩子，真聪明，这么快就算出来了。给你五角钱，去买冰棍吃吧。
2: 嘿，谢谢妈妈。妈妈，要不然你再出一道题吧。

0: 最好，得数是一百。
1: 索菲从年轻的时候便开始减肥，可是一直都没有成功，到了中年便越来越发福了。这一天晚上，索菲更衣的时候发现有一条裤子紧得实在是穿不进去，于是就对她的丈夫说：
2: 哦，天哪，怎么总也穿不进去啊。
3: 哦，是，
2: 真是太讨厌了。
3: 哎呀，别磨叨了。
2: 哎呀，我现在减不了就算了，不过等我到了祖母的时候就好了。
3: 嗯，
2: 祖母发胖了还有谁在意呀？
3: 祖父在意呗。
2: 啊，祖父。

0: 熊熊的爸爸每天都要问熊熊，
1: 今天老师提问你了吗？
2: 问了，可是我答不出来。
0: 这一天，熊熊一进家门，立即兴致勃勃地告诉爸爸：
2: 爸爸，爸爸，今天我回答出来了。
1: 哦，是吗？老师今天是怎么问的？
2: 老师说，是谁把玻璃窗给砸碎了？

0: 两个好朋友艾克和鲍勃正在酒吧里喝酒，这时艾克说道：
1: 嘿，鲍勃，你知道卡特最近去哪儿了吗？怎么老是见不着他呢？
2: 卡特去哪儿了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昨天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了。
1: 在电视上？他这么厉害是上的哪个节目啊？
2: 寻人启事。
3: 两个来自新泽西的猎人在森林里打猎，一个人突然倒在了地上，翻起了白眼，停止了呼吸。同伴看到这种情况，拿起手机给急救中心打电话。他惊慌地对值班员叫道：
4: 哎呀，我的朋友死了，我怎么办呢？
3: 值班员温和地说：
5: 不要紧张，别着急，我来帮助你。可是你得让我们相信他确确实实死了。
3: 一片寂静，接着传来一声枪响，猎人又拿起电话：
4: 好了，接下来怎么办？

0: 下班回来之后，丈夫对他的妻子说：
1: 哦，亲爱的，今天晚上我邀请了一个朋友到咱们家来吃晚饭。
2: 什么？你疯了吗？我们的房子乱糟糟的，我也很久没买东西回来了，所有的碗碟都是脏的，还有，我可不想做一顿累死人的晚饭。
1: 哦，是真的吗？其实这些我都知道。
2: 那你为什么还要邀请朋友回来吃晚饭呢？
1: 因为那个可怜的家伙最近正考虑结婚的事儿，所以我想让他提前看到他的未来。

0: 一个新教师打算运用一下心理学课程中学到的东西。他上课前先说：“
1: 认为自己是傻瓜的站起来。”
0: 几秒钟后，小约翰尼站了起来。
1: 小约翰尼，你认为自己是傻瓜吗？
2: 不是的，夫人，但我不想看到只有你一个人站在那儿。

一天晚上，一个警察走到了一家经常闹事的酒吧前巡逻，以防止可能发生的违章驾驶行为。酒吧关门的时候，带着醉意的人们陆续走出了酒吧。这时，这位警察发现了一个家伙正东倒西歪的从酒吧里走出来，并且撞倒了门口的护栏。接着，这个家伙又东倒西歪的走进了停车场，用他自己的车钥匙连试了五辆不同的车，才找到了自己那辆。最后，他坐在自己车的前座上。

0: 拿着自己的车钥匙，笨拙地摸索了半天。在所有人都驾车离开之后，他才发动了自己的汽车。警察这时赶忙跑过去拦住他的车，并且向他大声地宣布了他的权利，然后进行了严格的呼吸测试，结果这位仁兄的酒精含量为零。于是警察纳闷地问道，
1: 这是怎么回事？臭小子，你刚才不是喝得不成样子了吗？
0: 听了这话，车里的人把头伸出了车窗，懒洋洋地对警察喊道，
2: 警察先生，你就别费劲了，今天晚上轮到我当诱饵。

0: 一名妇女万般焦急地来到医院。
1: 大夫，大夫，你快给我看看呀！
0: 怎么了？
1: 我今天早上醒来后哈，一照镜子害怕极了，我的头发一根根地立着，满脸皱纹，脸色苍白，眼球通红，看上去像个死人。我怎么了，大夫？快告诉我吧。
0: 医生对病人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然后说，我可以有把握地告诉您，您的视力完全没问题。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

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

0: 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0: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1: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7: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8: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9: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

0: 建菏泽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7: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6: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8: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0: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9: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0: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9: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1: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5: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13: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 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4: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

0: 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 同时，致远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致远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2: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7: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6: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8: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3: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9: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0: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 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

0: 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颠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 设立了三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6: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5: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8: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

0: 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2: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岗位，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雁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9: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到铁力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拿出实招硬招推动信访问题化解，切实解决群众诉求，提升治理效能。政企联动加码惠民补贴，全域激活夏季消费市场。嘉荫口岸明水期首航，500吨燕麦顺利通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6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信访局召开工作汇报会，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群众立场，拿出实招硬招推动信访问题化解，切实解决群众诉求，提升治理效能。董文琴听取铁力市重点信访事项情况汇报，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群众诉求、办理进展等情况，与有关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措施，要求各级各部门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把解决信访问题作为密切党群关系、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

0: 要抓手，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学习借鉴浦江经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发挥好综治中心作用，健全联动协调机制，扎实做好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村党组书记、基层网格长要经常入户走访，了解信访群众思想动态，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帮扶生活中的困难。要紧盯越级访、重复访、集体访等突出问题，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明确化解路径，加强跟踪督办，着力化解各类信访矛盾，持续建存量、控增量、防变量。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信访问题。要结合常态化扫黑除恶，强化依法治访，积极营造不重访、不缠访、不闹访的良好信访生态。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深入落实三访一包工作制度，对重点信访事项一包到底，聚力攻坚，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陶明海参加。本台记者王子玉、王庆满报道。近日，我市联合中国石油黑龙江伊春销售分公司升级惠民促消费举措，在全市范围内启动新一轮加油站专项补贴活动，全力激活端午及夏季消费市场。本次活动依托我市一加 N 政企联动配资体系，打破传统单一财政补贴模式，将政企补贴比例由3:1调整为2:1，进一步加大企业让利力度，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构建多方协同互利共赢的促消费新格局。活动覆盖全市41座中石油自营加油站，打造加油站加即时零售消费场景，结合本地特色推出油品、非油品双重优惠。中国石油黑龙江伊春销售分公司临城加油站经理李仲：
1: 此次政企合作互利共赢，我们拿出诚意推出优惠，一方面拉近了和车主游客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借助旅游旺季拓宽特产销路，我们也会长久配合惠民举措，携手助力本地消费向好发展。
0: 活动中，市民和游客注册中油好客驿站会员，加注汽油可享阶梯立减，单笔最高减免65元。加油站、便利店同步开展促销，日用百货、林区特产均可参与满减，单笔最高立减120元。本次优惠不限参与次数，全方位让利群众，有效降低出行与日常消费成本，让惠民福利落到实处。市民唐林：
2: 这项补贴政策特别的贴心，加油、选购商品都能享受满减，日常出行消费呢也都省钱，使我们百姓真切地感受到了实惠。
0: 伊春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3: 本次活动也是为了提高夏季旅游季质效所做的前瞻性促消费活动，吸引更多自驾游客到伊春，持续激活夏季消费新动能。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随着气温回暖，中俄界江黑龙江嘉荫段全面进入通航季。6月11号，一艘满载500吨优质燕麦原粮的货轮顺利抵达嘉荫口岸，完成2026年度明水期首航沪市贸易进口业务，标志着嘉荫口岸本年度通航运营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在码头装卸作业现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高耸的塔吊将一个个重达800公斤的燕麦原粮布包平稳吊起，精准转运。据了解，口岸搭建的木质临时堆放台可实现货物集中规整存放，同时有效隔绝地面潮气，全方位保障进口燕麦原粮的储存品质。整套装卸流程衔接顺畅，高效闭环，机械化作业全程有序推进，最大限度提升货物通关转运效率，展现了嘉荫口岸成熟规范的货物吞吐作业能力。作为我市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嘉荫口岸持续深耕对俄经贸合作，不断突破发展瓶颈，激活开放动能。2025年，口岸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正式投用，实现粮食进口贸易跨越式突破。此次2026年明水期首航业务的顺利落地，为全年跨境粮食贸易平稳开展筑牢基础。 嘉阴县腾达边贸有限公司董事。

0: 市长张雨婷。
1: 本批进口燕麦原粮预计实现贸易额100万元，将持续联动互市贸易体系，有效带动互市贸易与跨境贸易，拓宽边民增收渠道，持续释放边民互市贸易惠民兴边效能。
0: 近年来，嘉荫县立足区位优势与开放定位，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完善跨境贸易配套，健全监管服务体系，对俄特色边贸产业不断做大做强。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李聪玉、王文彪报道。连日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全面启动青山大街城市更新绿化提质系列项目，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优化城市空间风貌，提升人居宜居品质。在医美区青山西大街两侧绿化带，区园林绿化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铺设绿化草坪，移栽景观乔木，栽种四季花卉。街道绿化整体设计跳出单纯绿化补植的传统模式，融入特色文创更新设计，依托街角闲置零散空地，精心打造多处特色街角绿地，为市民提供身边的精致休闲景观。另有一些工作人员手拿刷子涂料，正在进行井盖创意涂鸦，足球、冰壶、熊猫，一个个普通的井盖经过巧手改造，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整个街巷环境既有生态绿意，又有城市温度与文艺气息。此次系列绿化提质项目的落地实施，有效完善了街道生态功能，提升了街区整体风貌，是医美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人居环境的生动实践。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副主任宜修龙。
2: 下一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将围绕城市更新工作，继续开展道路绿化更新、街角景观更新、公共绿地品质更新等多项工作，丰富绿植花卉品种，不断提升城市绿化品质，用优美绿色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本台消息，6月10号，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考察团赴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进行调研考察，深挖两地文旅合作潜力，为两地联动打造夏季避暑精品旅游线路，深化文旅产业协同发展筑牢根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百年古松连片生长，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这里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充沛，是远近闻名的天然氧吧。考察团一行穿行林间，远眺茫茫林海，细致考察景区生态保护、硬件配套、服务保障等情况。考察中，两地文旅从业者围绕线路打造、客源护送、文旅产品研发进行深入交流，初步达成合作共识，将依托枫林县森林生态资源与广东客源优势，打造红松避暑、生态研学特色旅游产品。本次对接将进一步打通南北文旅资源壁垒，实现生态资源、客源市场优势互补，加速两地游客双向流通、产业双向赋能，推动两地文旅产业互利共赢、协同提质。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我在黑龙江等你》，作词周薇，作曲刘桥。

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属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3: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添饭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诗词的时间与空间容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一上来大江东去四个字，气势极大，空间极大。从赤壁向东流去的是长江之水，是乱石崩云，一座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之水，当然也就是虎虎生气，一直往前之水。同时在中国，流水是时间的视觉符号。兹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从最开始，逝水就是时间的符号。谈到逝水，一个空间的辽阔，一个时间的久长与永无止息，都表现出来了。故垒西边，一个空间的横坐标上的点，赤壁，表达的却是历史纵坐标上的点，三国周郎。据说苏轼说的是湖北赤壁，并非当年的群英会借东风的战场，倒也无妨。苏轼写的是胸怀与感受，江山如画是写景，着力点却是风景引起的感慨。浪淘尽，一时多少豪杰。应该说毛泽东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中，也有这种气势与胸怀。景是如画的江山，是千堆雪，是大江流日夜，是乱石与惊涛，是故垒西边。情是慨叹多少豪杰已随逝水东去，尤其是下半阙的庙宇。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遥想当年是思古之幽情，是望洋而起的叹息，是想象力感受力的延伸与穿透，是对于一幅幅历史成卷的积极赞赏与缅怀沉醉，是对于本国本地本族群的过往的遐想与挽歌，也是对不舍昼夜的逝水的悲怀浅吐。故国神游是带有概括性的总结，是文人墨客的书写的情怀。他与曹操的吟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自诩的心情大不相同。苏轼无意学三国的周郎，学诸葛孔明，学曹丞相孟德，他的追求与经验与三国故事人物之间缺少可比性，但他还是为之感动，为之神游，为之早生华发，为之触景生情，为之想到多情人对他的感慨，以及为之想到情的蔓延与互动。苏轼并为之兴人间如梦之叹，乃至用一樽酒祭奠江水与明月，祭奠江水反映的月光之影，使他的诗余音袅袅，至今不绝。中国的诗学推崇的是格局，是境界，是心胸，是气度。中国的诗学讲究的是大空间之感，大时间之感，大心胸之感，大诗词之感。中国的诗人自古就不喜欢那种鼠目寸光、斤斤计较、嘀嘀咕咕、小肚鸡肠。从苏轼此次的独占鳌头，也许我们能够对传统的诗词文化有更多的体会，对拓展自身的魂斗罗有更多的努力。

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富有音乐性的歌词。1984年，我有幸率团参加苏联塔什干电影节，途经莫斯科逗留，与汉学家谢尔盖·托洛普采夫相识，而在后来的文学交流与相互往来中，我与自称谢公、老托的他，还有他同是汉学家的亲和友善美丽的夫人妮娜成为好朋友。他将我与铁凝等人的许多作品译成了俄语，对我的作品也有重要的、有创建的分析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逐渐将注意力与翻译介绍重点转移到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身上，是他推动了俄罗斯读者认识与接受了李白。最近2018年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拜访了他的新家之后，又得知他的翻译面延展到中国宋词，还有34个作者100首脍炙人口的宋词俄译即将出版。汉语文学这棵大树在5000年历史的长河中硕果累累，宋词可谓是一组丰美的果实。在中国诗词的统称下，有诗与词两种形式，公认为在唐代和宋代分别达到了顶峰，所以有唐诗宋词之说。简洁地说，词一开始是为曲调谱写的歌词，富有音乐性，有鲜明的节奏，所以被称为曲子词。词不同于诗，最明显的是它的形式是长短句，可以更加委婉曲折地表达感情，不像五言诗与七言诗那么整齐拘束。而词又是曲子词的简称，简单地说，词就是歌词，是根据曲调命名的不同的词牌。曲调曲牌多种多样，依规定而以长短不一的诗句排列结构而成的，并有独特的平仄、用韵和语言结构格式。词从唐代发展起来，到宋代，也就是公元960年到1279年，出现了繁荣气象。许多词牌的命名极具美感，让人动情，如托译本中有的《满江红》，一见此名就有雄奇之感，蝶恋花，情爱依依，难以自胜。菩萨蛮，翻译家杨宪益认为来自缅甸，唐代已传至中原，宋代仍受词家喜爱。而苏幕遮则来自西域，首先由唐明皇李隆基接受了这个格式与名称，一直发展到宋代。我们打开老托的俄译宋词的目录看一看，乌夜啼、相见欢、虞美人、雨霖铃、一丛花、念奴娇、天仙子、浣溪沙、玉楼春、临江仙，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让你惊讶于古代中国的民间歌曲的曲牌是何等讲究精美、多彩多姿，拓宽了古代中国的诗学观念与诗歌题材的选择空间。宋朝的前期北宋时期，也就是公元960年到1127年，宋词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准，这与宫廷文艺教坊与当时民间游艺场所的发展有关。总体来说，走的是满足听者的艺术欣赏趣味情愫一路，是对世俗化、市井化、日常生活化与某种精神愉悦口味的迎合，大多表现为文人的细腻情感，并常

涉女性情爱心绪。柳永的所谓婉约多情的词风影响普泛，号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宋朝后期的南宋时期，也就是公元1127年到1279年，国家社会生活动荡，出现了苏东坡、辛弃疾这样的豪放派词人。他们的忧国忧民、沉郁悲壮的词风上承中国古代圣贤提出的诗言志传统，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树立了巍峨的丰碑，至今读来壮怀激烈。我个人对于词的喜爱无以复加，我曾经说，哪怕仅仅是为了读好苏东坡与辛弃疾的词，来生我还要做中国人。我的话使不止一个中国老知识分子热泪如注。同时，每种词牌都有它的特点，它的功能特色与风味色彩。中国曲子词的形式与内容令人陶醉。我还在纽约的华美协进社回答听众问题时说，你问中国人为什么爱国吗？他们喜欢吃中餐，喜欢中国诗词。中餐是中国赋，诗词是中国兴。中国人的爱国是心腹之爱。汉学家谢尔盖·托洛普采夫在电邮中把自己的姓名拼成李太白，也就是李白，在微信中则自称谢公，只被李白尊称为谢公的谢条，这让我这个中国人深感喜爱。我习惯于称呼他老托，我钦佩老托，他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纪变局，苏联变局，生存地点、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然而他对汉学的热情没有变，对中国诗词的倾心没有变，对文学与历史的襟怀抱负没有变。在中国诗仙李太白与著名的山水诗人谢条、谢公英灵保佑下，老托的这一本不同寻常的新译作出版了，在此向他和他的夫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红楼梦》天长地久。社会的急剧发展与变化提供着新的生活质量、新的物质与精神产品、新的用具与方式。与此同时，也已经引起各式的不习惯、躁动、浮想、惶惑与应对上的无奈感。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手机上经常出现一些荒诞无稽、似是而非却又不吐不快的段子。最近传播的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就是这样一类段子的实验之一。通过毫无科学性、准确性的所谓网调，3000个网民多半是年轻的网虫，把中国的四大名著吐槽为死活读不下去的书籍前10名，《红楼梦》高居榜首。而外国名著《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尤利西斯》等也赫然在目。其实这是必然的，因为经典名著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这3000网民所根本不知道的，他们对之没有读不下去的体验，不知其书名，更没有见过其书本。例如一些古代中外哲学名著，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著作，一些篇幅浩大的巨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批中外文学名著上榜，正说明这些名著的家喻户晓，绕不过去。经典的特点在于它受得住时间的淘洗，镌刻于历史的丰碑，能够传之久远，能够影响巨大，能够经得住专业的、学理的、艺术的、思想的与智慧的检验，能够对民族的与

与人类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一时一地，一个圈子里的受众数量，与是否有创造性、经典性、历史意义关系并非很大。以《红楼梦》为例，从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以来，至今在中外出过多少版本，印刷过多少数量，引发了多少话题，造成了专门的红学，改变了多少戏曲、曲艺、影视作品，出了多少研究专著，出了多少哪怕是并不成功的续作，给了一代代国人以多少感动冲击思考，都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几个小网民吐这个槽，只能说明我们的人文教育还不够充分，我们的网虫还太无知可怜罢了。但也并非事出无因，原因是我们正在或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在数量与速度上取得了爆炸式的扩张，人们获取信息的过程正在无比的舒适化、便捷化、海量化、人云亦云化，人们正在用重复传播的速度取代精神生活的深度、精准程度、创造性、细腻性、独到性。3000个网虫在一两个、三五个诸葛亮的带领下有可能做出伟大的业绩，但也有可能在几个忙于炒作的网络经营者的带领下搞出消灭诸葛亮的倒行逆施。关键在于引导，关键在于分析，关键在于我们千万不要被某种传播上的大呼弄所动摇。《红楼梦》将继续光芒四射，而上述排行榜的出现不过是一时的恶搞或者搞笑。学好汉语没有借口。每年夏天，高考都是最热的话题之一。教育体制和选拔机制我了解得太浅，不能随便评论。但我那些孙子辈的人，有的还在上中学，看到他们从早到晚的做功课，实在是苦不堪言，让我很是感慨。我的孙子还比较小的时候，语文常常不及格，我就奇怪，你语文怎么会不及格呢？我给你讲讲。他说你讲不了，你根本就不懂。我连初中的语文都根本不懂。后来我一看，我真不懂。第一个选择题是这样，原句是，在我的窗外长着一棵杨树，下面写着几个选择，有一棵杨树长在我的窗外，隔窗望去有一棵杨树，我看到窗外有一棵杨树。这几个里头你挑一个最符合原意的句子。我一看这几个都符合，我的水平太低了。第二个选择题，保尔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下面又是几个句子。 A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因为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 B 生命对于人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只有一次。 C 既然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它非常宝贵。我看完这几个又都觉得对，可在孙子面前又不甘心败下阵来，于是就发挥自己的最大智慧挑选了一个。孙子一查答案，嘿，错，零分。由此啊，我联想到高考作文，如果这个孩子是中等水平，千万别想什么出奇制胜，让他四平八稳写就行了，起码能得个及格。可是这个孩子如果智商特别高，突然来一个觉得怪的，按老师这种答题思路，恐怕风险就太大了。语言是灵活的，很多时候并没有标准答案。中小学的汉语教育搞成这样，令人费解。究竟应该怎么教孩子学好母语？我不是教育学专家，不好乱讲。但祖先留给我们的汉语这么美，实在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怎么传给子孙，而不是一门心思

0: 研究让孩子们摸不着头脑的标准答案。前一段网上宣传说是王蒙提出来要进行汉语保卫战，因为现在英语学的太多了，这纯粹是胡言乱语。我是谈到过这些问题，但我没有提过保卫战。其次，我也不认为学英语是汉语水平降低的原因。如果说学英语学得好，你可能没有辜鸿铭学得好，没有林语堂学得好，没有钱钟书学得好，但他们的中文比英文都更好。而且我宁可相信，学好母语是学好外语的基础，学好外语是学好母语的参照。所以，如果你的汉语水平屡屡出现问题，那就是因为你汉语太差，而绝不是因为你的英语太好。你不能以学好英语为借口不好好学汉语，也不能以学好汉语为借口不好好学英语。如今社会上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媒体的语文水平太差，恐怕一来和从小接受的标准答案式的汉语教育有关，二来也和这种爱找借口的思维有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帖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张仪瓦解齐楚联盟。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的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去游说，要这些国家和秦国联合起来攻击别国，叫做联衡。六国当中，齐国和楚国

0: 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和齐国断绝来往，我国愿意把商於地方总共方圆600里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结为友好邻邦。这商於之地原来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了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恢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儿，不要高兴得太早。”楚怀王板着脸问：“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得到600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儿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和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和齐国断交，有事儿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不要管这么多，我们先把600里土地拿来再说啊。”屈原担忧的说：“只怕这600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拿到手。大王不妨先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以后再和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先真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上收了张仪那么多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和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上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是得到600里的土地，当然要马上和秦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和齐国断交，一面派冯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以后，冯侯丑向张仪催讨600里的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地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600里土地送给人？我是把秦王赏给我的6里地送给楚王，这是我自己的封地。冯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的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600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6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的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德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送给人呢？冯侯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楚怀王听了冯侯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的下令发兵10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600里的土地。陈真连忙劝阻说：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孤军去攻打秦国，一定不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好。楚怀王刚愎自用，哪里肯听得进去？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600里的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

0: 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8: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9: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2: 第一次迈开双腿。
10: 第一次吃饭。
13: 爸，烫，慢慢吃。
12: 第一次系鞋带。
1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2: 第一次
1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1: 来，爸爸抱，哎，
1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3: 妈妈，
1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专栏，关注黑龙江如何以数字化转型赋能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实体经济强筋壮骨；
1: 国内首款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投用，效率比人工高近百倍；
0: 东北超哈尔滨主场获胜，赛场内外温情涌动，全民狂欢，尽显东北一家亲。
1: 足球赛事催生票根经济。

0: 济，拉动城市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今天是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省各地多彩活动让历史瑰宝走进百姓生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黑龙江立足产业实际，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让传统产业在数字和实体的融合中焕发出新活力。
2: 这里是哈电电机冷座分厂，这个月企业的任务量创下新高，全新投产的数字化生产厂房让生产效率大幅提高，30台焊接机器人与工人默契配合，完成大型水电核电高端装备核心部件的焊接任务。
3: 手工作业最多也就坚持个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这个胳膊也麻了，腰也酸了，尤其是这夏天，这衣服一会儿就湿透了。机器人来作业，然后也一直工作。
2: 老师傅的焊接手艺和工艺参数被翻译成程序语言交给机器人，工作效率翻了一倍，不光解放了人力，更提升了质量。
3: 外观质量了，以前看起来可能就没那么好看，现在看起来呢，这个焊缝非常整齐，非常均匀，焊上返修的相对少了一些，然后保证咱们大国中企的这个准时完工，高质量完工。
2: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齐齐哈尔山松生物公司，今年他们的产品成功打入美国、德国等5个新市场，海外订单增长了5%，国内订单也大幅上涨，企业有信心按时交付。眼前这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70吨大豆分离蛋白，放在过去这需要多个工人蹲守8天。
4: 以前啊，控温度调压力的时候啊，拿着本子去现场看仪表，稍微慢一点啊，蛋白的纯度就会受到影响。现在你看，坐在中控室看着大屏幕，300个阀门自动开关，纯度还能保持最高标准。
2: 经过数字化淬炼，大豆身价翻了10几倍，漂洋过海卖到了22个国家和地区。
5: 数字化改造让生产周期缩短了1/3以上，大豆分离蛋白纯度达到90%以上，目前年产值达到了4.4亿。
2: 在广联航空的智能工厂，今年上半年3大车间订单已排到明年3月份。过去的老生产线，一条只能造一种产品，换型号就得换设备。现在广联航空打造了一座柔性工厂，可以实现今天造飞机发动机叶片，明天造航天舱段。这种一键换产的能力，让工厂同时拿下了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航天零部件等多个领域的大单。
6: 放到航天零部件车间呢，它这些设备呢也同样匹配这个人形机器人，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领域呢开拓了很多的市场。我们还布局这个商业航天，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新的一些赛道。
2: 目前全省已有超过1半的企业实现了关键业务环节的全面数字化。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的 5G 工厂入选工信部典型案例。走进叶片分厂数字化车间，每台设备通过 5G 网络实时上传数据，0.01毫米的偏差都能瞬间修正，每一道工序实现零等待、零缺陷。在中国一重闸电数字化车间，可以维护1000里之外的重型装备，故障响应时间从过去的1天缩短到几分钟。截至2025年末，黑龙江已建成430家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企业生产效率普遍提高20%以上，生产成本降低超过10%以上。
1: 近日，国内首台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在黑龙江投入使用，不喷农药就能把草除干净，效率比人工高近100倍。研制它的是一家军民融合企业北方防务公司。
2: 在北大荒集团克山农场，新问世的国内首台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正灵活穿行。这款智能农机能自己规划路线，精准分辨作物与杂草，确保只除草不伤苗，1小时能干完几十个人的活。
7: 除草效率嘎嘎快，这片地1小时就能干完活。它通过摄像头和电脑分析，能确定啥是杂草，啥是苗。
2: 造这台机器的是一群与坦克大炮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军工硬汉。
8: 开始装配的时候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动起来它很容易，让它自己想、自己看、自己走，这是非常难的。
2: 北方防务公司是老牌军工企业，隶属于中国兵器哈一机集团。从2015年开始，企业主动向民用领域转型，明星产品蟒式全地形车能在沼泽、雪地、山地间如蟒蛇般灵活穿行，专攻国防保障与应急救援。 靠着这份技术家底，去年北方防务开始立项研制智能除草机器人，
9: 就是要跨界军工的一个底蕴，既有技术也有工艺，这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外延输出，然后做出一个新的产品、新的模式出来。
2: 智能除草机器人一直被海外巨头垄断，国内几乎是空白，没有设计参考，没有技术指标，没有现成零件。核心算法、 AI 视觉、自主导航这些词，搞机械出身的老师傅听都没听过。
10: 那段时间我们的工程师天天抱着这个人工智能的书啃呢，但是作为兵工人嘛，我们这个内心中呢都有一个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心在这刻着呢。
2: 今年五月，国内首批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正式下线。在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上，这款机器人一亮相便获得国内外客商和种植大户的高度认可，签单不断。第一批已经发往内蒙古、新疆，还将出口哈萨克斯坦。
9: 作为一个兵工人，所以我们服务国防是服务，服务民生也是服务，把军工的底盘扎进良田里，这就是我们初心，也是我们心里憋着的一股劲儿。
2: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3号，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6批8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0件，阶段性办结42件。
0: 昨晚一场只有20分钟的文艺演出，却成了阿城体育场最火爆的开场赛。7个节目，近700名演员，让现场球迷直呼还没看够。演出的每一个精彩瞬间，都在传递同一个声音：东北一家亲。这气氛对了。
2: 一支斗志昂扬的斗牛舞拉开整场演出的序幕，绿茵场上，龙迪小学的足球少年带球狂奔，身后拉丁舞者热情舞动，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现场伴奏，中西合璧，刚柔并济，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激情是青春的律动，年轻的舞者随着动感节拍齐跳裁判舞，动作整齐划一，活力四射，青春的舞步也点燃全场，现场观众不禁感叹，动作整齐贼靠谱，这才是咱东北虎。
11: 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别再被那爱情折磨。
12: 节奏感特别强，我坐在这儿也特别的有激情。
2: 当我在黑龙江等你伴奏响起，演员与啦啦队隔空互动，叩响的不只是龙江人的 DNA，更是在向兄弟省份递出一封滚烫的邀请函。
11: 我在黑龙江等你。
13: 当我在黑龙江的歌声响起的时候，直冲心灵，特别的澎湃。这首歌代表了我们哈尔滨的热情。
2: 而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老铁，则用独有的呼麦唱法回应这份盛情。刹那间，广袤草原的壮阔仿佛与松花江的粼粼波光在歌声中交汇。
14: 这个万马奔腾的感觉，然后想展现出这个蒙古马精神，哈尔滨给我感觉很温暖，给我像个就是像家一样的感觉。
2: 演出最高潮在歌唱祖国的旋律中到来，激昂的音乐响起，全场起立，万人齐声高唱。这一刻，比分已不再重要，每个人都在为东北自豪，为祖国欢呼。

0: 赛场内外黑蒙两地的运动员和球迷热情互动，让穿越千里的邻里深情成为了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1: 谢谢我们内蒙古的特产，哎呀，
2: 太感谢了，
1: 特产您留下，三分我们带走。
3: 比赛尚未开始，温情互赠的序曲率先奏响，内蒙古球迷们带着草原的礼物与诚意而来。
4: 这个是我们内蒙古的牛肉干、奶茶，然后这个

0: 奶贝一些奶食品也是希望把我们这份礼物带给我们哈尔滨的老铁们。
1: 来城市摩托车多骗人，
2: 马迪尔冰棍免费给大家发的，马迪尔冰棍。
1: 后头的哥们们来喽！
3: 哈尔滨球迷则以东北特有的热情与豪爽回应。马迪尔冰棍、红肠、饮用水，看台之上礼物你来我往，无需多言，心与心已悄然贴近。
4: 也是想用这份美食啊，为两个队伍去加油助威，就像他们衣服上写的一样，黑猛一家人，两队都助威。
5: 红肠、黑冻梨，这是东北超的专属福利，为我们哈尔滨待客之道点赞。
6: 我是哈尔滨人，这么多年没吃过的款式在东北超吃上了。
3: 在现场，哈尔滨球迷还主动邀约远道而来的内蒙古球迷。
7: 远道而来肯定安排一顿
8: 赢的话安排人啥
7: 烧烤锅包肉随便挑。
3: 这份温暖也在媒体同行间传递。来自内蒙古鄂伦春融媒体中心的记者萨蕊将一件印有跑脚帽图案的纪念衫送给了黑龙江的同行。
4: 这也是鄂伦春比较有代表性的跑脚帽，给您留作一个纪念，还有鄂伦春元素的冰箱贴。
9: 但也希望在哈尔滨多逗留几天，把我们哈尔滨的美食特色还有美景都逛个遍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没问题。
9: 谢谢。
3: 温情过后，热血开赛。赛场上，哈尔滨队与呼和浩特队全力拼抢，每一次对抗都寸步不让。但激烈之下，还有另一道动人的风景。当球员摔倒，对手会主动伸手拉起。争抢过后，彼此拍拍肩膀，互相搀扶。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呼和浩特队虽未能取胜，却用另一种方式赢得了全场的敬意。球员们没有匆匆离场，而是集体走向客场看台，向千里追随的球迷深深鞠躬。而在他们离开后的客队休息室里，白板上留着一行温暖的字：感谢哈尔滨，欢迎来呼和浩特。
10: 昨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比分最终定格在2-1，哈尔滨队主场获胜。但是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台上台下那片滚烫的东北情怀，无论来自哪里喊的都是同一个东北。
11: 夜幕下的阿城体育场，晚风再凉也压不住看台上的声浪。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地区联赛，更像一场东北老铁的盛大联欢。跨城同乡心意相通，新老球迷并肩相守，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席卷全场，质朴而滚烫的东北乡情进入了整片绿茵场。
12: 喊到这迷离节，喊到声音嘶哑，就想把东北这种感情给它释放出来。我们虽然喊着是龙江必胜，但是呢，就是说作为东北人，谁赢谁输都不重要，只要咱们东北胜就行。
13: 因为吧，咱们哈尔滨以前中甲是有一支球队的，就这个黑龙江龙跃冰城，我能重新的再一次站在这里支持咱们黑龙江球队，真的我真由衷的这个激动啊！都是东北超带来的，他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11: 看台上有头发花白、坚守热爱的资深老球迷，也有稚气未脱、传承热爱的孩童小球迷。为了更好地给球员们加油鼓劲儿，龙江球迷掏出了压箱底儿的情怀才艺，原创专属应援歌曲《北方以北》。没有专业编曲，没有华丽包装，一句哈尔滨我的家乡缓缓唱响，瞬间戳中所有人的心。
14: 看过很多场比赛嘛，这一次在这块唱这首歌的时候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哈尔滨我家乡的时候真的感动的要哭出来了。
15: 别看我岁数小，但是我是一个老球迷了，在自己家自己的主场非常爽，有气势。
16: 龙江必胜。
11: 看台上不仅有本土铁杆球迷，还有慕名前来的全国游客，甚至远道而来的外籍友人。他们跨越距离，跨越国界，共赴这场东北之旅。
17: 东北加油！
18: 哎呀，莫进去！
19: 这里太燃动了，我太喜欢这里的氛围了，也在跟着一起喊。
11: 比赛分出胜负，但看台上的热情却久久没有降温。不少球迷依旧站在原地，掌声和呼喊声此起彼伏，舍不得与这场酣畅的相聚告别。球员们读懂了这份眷恋，折返回看台，和久久不愿离场的球迷面对面互动。赛场。

0: 之上的较量已然落幕，而这份彼此牵挂的温情还在夜色里继续升温。
1: 全场都在拼，完了不放弃每一颗球，在场上永不服输的精神吧，这也是我们东北人的精神。
2: 东北赢了，耶、yeah! ！
3: 在第一场之后，我们能看到哈尔滨队做出了很多的改变，防守更有针对性，然后进攻也更有侵略性。可以说哈尔滨拼了一整场的好球。恭喜哈尔滨取得了胜利。
4: 我们今天喊的是东北人的精气神，我们永远有一个名字，东北，我们永远有一个名字，中国，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0: 昨晚的东北超呼哈对决不仅点燃了绿茵场上的热血，更掀起了网络全民狂欢的热潮。我们一起来盘一盘啊，看看全网都有哪些刷屏的热梗。
5: 都说东北一家亲，前有鸡西对战沈阳时三人一瓶水一口一个兄弟，后有哈尔滨和呼和浩特的球员上一秒还在硬核抱摔，下一秒就凑一块分一瓶水。网友神补刀，结束了还得一起喝一顿呢。呼和浩特出羊肉，哈尔滨出啤酒，干！绿茵场上拼战术，绿茵场下交朋友，没毛病。比赛进入伤停补时时，面对来之不易的胜利，哈尔滨球迷想让裁判赶紧宣布比赛胜利。眼尖的网友发现，后边有个黑人大哥比谁喊的都欢。也有网友说，大伙表达的意思不是怕客队的压哨球，而是想跟呼和浩特的老铁们说，到点了，该吃烧烤了。比赛结束后，呼和浩特球员带着红肠离场，网友感慨，虽然丢了比分，但赢了夜宵。昨晚的热梗不仅在赛场上，观众席中龙广电最美啦啦队齐跳套马杆，说是要套住呼和浩特。弹幕刷屏，这气势太足了，龙广电的姑娘们真给力，哈尔滨加油。有创意，哈尔滨比赛你们还得去。还有江苏网友发出邀请，苏超需要你们。说到热梗，还有个绝对绕不开的人，就是鸡西队队长孙源。
6: 哈尔滨我觉得他会2-1吧拿下呼和浩特。
5: 全网梗王昨天现身哈尔滨赛场，前两场靠反向预测火出圈的他，这次居然猜对了。网友集体破防，请他预测沈阳和延边的比赛。还有人说，这哥们儿有意思，总能给大家带来快乐，踢出快乐和烟火，展现温情和豪情，这就是东北超该有的样子。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下一场咱们还得追。
7: 一张东北超票根面值18元，但千万别小看它，这可不仅仅是一张观赛凭证。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拿着这张小票根究竟能解锁哪些大惊喜。
8: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老厨家，来自呼和浩特的球迷们正享受着地道的龙江美食。桌上的足球元素菜单和专属折页，正是东北超为球迷准备的票根福利。凭票根就餐，不仅能享88折优惠，还能获得特色赠菜。
9: 看比赛是一方面，然后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就想着在哈尔滨尝尝当地的美食，看看周边的美景，联动做得特别好啊。
8: 从球场周边到黑龙江全域，甚至联动东北四省区，一张票根成了解锁吃喝玩乐的万能钥匙。当球迷抵达哈尔滨的那一刻起，打包福利便扑面而来。从免费接驳车到老字号折扣，这一票直在回本。票根就是消费省钱卡。
10: 凭那个菜场的门票，会每桌赠一份爆炒牛骨，然后也表达一下热情，我们做的充足的准备，大家管够，美食管够，
11: 感觉很激动
12: 啊，然后就要大吃一顿，
11: 是的。
12: 你俩是之前认识是不认识？
13: 不认识啊，不认识。
12: 那一会儿过去是？
13: 对，一会儿自己试试，在酒量上交流一下子。
14: 你尝尝我们地道的东北的特色美食，感受我们家乡的山山水水。
8: 这一票也只在体验，票根就是游玩行程本。一张票根将90分钟的比赛延伸为72小时的深度停留。赛事期间，哈尔滨全市18家重点景区对客场球迷推出联动让利，优惠覆盖赛前赛后3天。
15: 海洋馆和极地馆呢，我们推出了半价的优惠政策。曹雪企鹅馆、咩咩农场直接是免票的一个政策。

0: 城市呢，球迷朋友们呢，持本人的身份证件，在我们的购票处购票即可享受以上的优惠政策。那近期呢，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的游客量明显的有所增加，
1: 热闹不止于主场哈尔滨，全省各地市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以最大诚意迎接八方来客。但这还不够超值，这一票更值在格局，票根就是区域通行证，依托一张球票闯关东 IP， 福利打破省界，在辽宁鞍山、千山、本溪水洞等百余家景区对球迷免票，在黑龙江鸡西游客可享一分钱吃大冷面等优惠，线上平台也深度参与。
2: 我们特别推出了东北超联动线路，近期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量有明显的提升。我们还推出了助威东北超的主题直播，单场比赛吸引了超过160万的一个热度。这期间呢，我们把携程的酒店和景区门票进行了一个打包绑定，最高推出了有20%的一个优惠，市场反响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1: 东北超用一场赛事的流量把过客变成游客，当一张哈尔滨的票根成为整个东北的通行证，它的价值已远超18元。球赛热，人心齐，活力足，消费旺，这一票超值。
3: 从阿城区体育中心的呐喊声，到遍布龙江的第二现场，再到文旅消费的蓬勃兴起，东北超早已超越体育赛事，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展现了黑土地上的烟火温情，彰显了东北人民的自信与活力。东北超持续刷屏，热度不减，核心正是东北区域精气神的集体回归，烟火气滋养民生底色，精气神赋能区域发展，火热的赛场能量必将转化为东北聚力突围的持久动力，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赋能添彩。
4: 今天是我国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全省各地通过多种形式展示龙江文物与非遗技艺，让历史瑰宝走进百姓生活。
1: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黑龙江省非遗展示展演主场活动在杜尔伯特启幕，省级非遗项目安代舞的彩色旋风席卷全场，马头琴齐奏声如万马奔腾，让非遗技艺的古老音符在新时代奏响最强音。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博客、布鲁等蒙古族传统游艺项目，展示了精湛的绳结技艺、手工皮雕等非遗工艺。
5: 服装啊，这个头饰啊，做得这么漂亮，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头饰，让我们老百姓就是切身地感受到了这种那个文化传承。
1: 在黑河，黑龙江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保护主场活动同步启幕，现场设置文物标本、特色遗存观赏展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品鉴。
6: 有猛犸象化石、东北野牛骨头角化石，还有皮毛蜥。新发现的大遗址永靖五屯，南遗址发现的这个陶片，多数是以那个辽金时期的陶器。
1: 鹤岗七台河集中展出了冰花瓷、麦秆画、烙画等特色传统手工艺作品。双鸭山组织非遗进校园活动，非遗传承人向学生完整演示赫哲族鱼皮脱脂雕刻、拼接、塑形整套传统技艺。同江抚远推出伊马堪说唱、鱼皮鼓舞等特色节目，让游客沉浸式领略非遗独特底蕴。
7: 12号，环哈树岩创新创业生态圈生物经济专场路演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精选6个优质科创项目，覆盖智能抗氧设备、靶向新药研发、生物医用新材料等领域，省内投资机构、科技金融平台代表围绕项目融资、产业化落地、市场开拓等问题现场支招，打通项目与资本对接渠道。
8: 这个项目是来自白桦树外皮的5环3叠白桦质酸，通过基因编辑的技术进行生物合成，对小细胞的肺癌、还有肝癌细胞、还有阿尔兹海默症都有很好的应用的潜力。
7: 未来环哈寿岩创新创业生态圈将持续发挥资源优势，不断优化科创服务模式，加速生物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今天第4届智能网联汽车应用技术赛黑龙江赛区选拔赛在哈尔滨开赛，比赛为期3天，全面考察选手在智能网联汽车传感器技术、车载网络通信、线控底盘控制等领域的专业能力。来自省内32所高校的73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目前黑龙江省正加快构建

0: 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人才需求旺盛。本次赛事贴合行业前沿，为职业教育交流搭建平台。
1: 学校呢会把智能驾驶相关的课程引入到教学里面，以工作岗位的应用为出发，来进行教学的推动和技能的提升。
0: 近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名单。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食品学院研发的豆基杂粮重组米成功入选。此次评选涵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类别，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粮食减损降耗具有重要意义。近日，黑龙江省专利统计调查制度正式获批，这项制度补齐了全省专利统计工作短板。统计调查面向省内持有有效专利的企业、高校及科研单位，全面梳理专利创造、转化运用、专利保护全链条发展情况，相关数据将为产业布局、政策制定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精准支撑。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由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的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2026年中省直机关干部职工主题徒步活动在哈尔滨太阳岛举行。徒步活动全程8公里，来自94家单位的近7500名干部职工参加。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子越过越好，所以深受爱戴。后来王尚书遭奸臣诬告，被调回朝廷。在农历二月初八的喜臣宴上，王尚书被奸臣日子越过越好，所以深受爱戴。后来王尚书遭奸臣诬告，被调回朝廷。在农历二月初八的喜臣宴上，王尚书被奸臣用毒酒害死。当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傈僳山寨时，人们群情激愤，都想为王尚书伸冤报仇。为了纪念这位反抗外族入侵的英雄，以及在战斗中牺牲的亲人，傈僳族同胞冤报仇。为了纪念这位反抗外族入侵的英雄，以及在战斗中牺牲的亲人，傈僳族同胞决定将这一天定为刀干节，并用上刀山下火海等象征仪式，表达愿赴汤蹈火。

决定将这一天定为刀干节，并用上刀山下火海等象征仪式表达愿赴汤蹈火以此相报的决心，由此逐渐形成传统并沿袭至今。每年的这一天，人们都要穿上节日圣衣以此相报的决心，由此逐渐形成传统并沿袭至今。每年的这一天，人们都要穿上节日圣衣，分别在脸上和身上擦洗，然后又让火球在他们手中飞快地翻滚、搓揉、传递，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经过火的洗礼，意味着在新的一年里消除各种灾难。围观的民众

0: 我们听到的音乐片段来自北京交响乐团和北京京剧院联合制作的大型京剧交响套曲《京城大运河》。歌词当中呢，这样唱道：长河上的漕船航行到北京城，飘来了鱼米之乡山珍百货，飘来了雕梁画栋玉桥宫门。这段词呢，可以说是唱出了北京城是飘来的城市，沿着运河飘来了人们生活和生产的物资，同时还飘来了文化和文学。特别是徽班进京和曹雪芹创作《红楼梦》，都是运河流域的标志性文化事件。2022年是大运河作为人类伟大工程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第八年。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延续最久、规模最大、线路最长的运河，是中国也是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从今天起呢，就让我们沿着大运河的沿线开启一段非遗之旅，运河在千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一同来聊一聊北京市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等十大门类。那咱们就首先来聊一聊其中的民间文学类，比如八达岭长城传说、永定河传说、杨家将传说、穆桂英传说，还有天坛传说、曹雪芹传说等等。关于这些呢，我们也都曾经邀请过相关的非遗传承人以及专家学者来进行过解读和分享。那同样属于民间文学类项目的还有北京童谣。北京童谣取材于生活，内容涉及到老北京城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具有形式简短、音节和谐、诙谐幽默、朗朗上口、便于记忆等等特点。而其中所蕴含的民俗生活、民族文化呢，也在传唱的过程当中对人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文化输出。2008年，童谣《北京童谣》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作家崔代远先生对于北京童谣的介绍和分享。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作家崔代远，我是老北京人，是打小呢在北京城里长大的孩子。我小时候啊是听着咱们老北京的童谣长大的。过去啊没有所谓的幼教工作，这些小孩子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呢，就是通过童谣，通过奶奶呀、姥姥啊、妈妈呀唱这些童谣，教给他们各种各样的知识。您就比方说，哪是鼻子呀，哪是耳朵啊，哪是小嘴儿啊，那么童谣呢是这么唱的：

0: 小眼睛看景致，小鼻子闻香味，小耳朵听好音，小嘴巴吃玫瑰。您听听，眼睛用来看景，鼻子用来闻香，耳朵用来听声，嘴巴呢，那当然是吃好吃的。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就是在童谣里头不知不觉的教给一个一个小宝宝的。童谣啊，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分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层次的，或者更确切的说呢，不是年龄，是月龄。因为四五个月的孩子跟一两岁的孩子，他的关注点、他的接受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咱北京的童谣啊，有给各种月龄、各种年龄的孩子听的，教他们的知识、讲的这些个事儿，那是不一样的。我给您说这么一首，您听听，是给多大的孩子唱的。一个小人儿，一个小人儿不大点儿，身穿蓝布褂，骑着小红马儿，手拿起灯，单扎你的小鼻子眼儿。这首童谣啊，是在温柔的灯光底下，妈妈呢逗着摇篮里的小宝宝唱的摇篮曲，一边摇一边唱，最后呢还得用这食指啊轻轻的点一下这小宝贝的小鼻子。这儿说的起灯啊，就是老式的火柴，今天呢可能您没准见得到了。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北京市入选国家级非遗的传统技艺类项目了。北京一带呢，很早就已经建立独立的手工艺生产作坊。此外呢，宫廷手工艺术以及各地各民族风俗技艺的融合等等，也深刻地影响着北京民社坊间的民间手工技艺。这些传统手工技艺凝聚着历代匠人们的聪明智慧和卓越的艺术创造力，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在北京的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当中呢，包括了像景泰蓝制作技艺、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雕漆技艺、琉璃烧制技艺、圣西服皮帽制作技艺、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造技艺，还有像花茶制作技艺，也就是吴裕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以及烤鸭技艺等等等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呢，都是咱们北京传统技艺类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可以听出来啊，这些传统技艺类项目呢，包括了很多的美食啊、美酒啊，离我们的生活呢非常之近。其中呢，也不乏咱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传统老字号，比如说这北京烤鸭。来北京的游客呢，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将这个烤鸭和长城并列起来，足以说明这烤鸭的诱惑力。2008年的时候呢，北京烤鸭入选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京烤鸭呢，在全世界享誉盛名，它色泽红润，肉质肥而不腻，外脆

智化寺经音乐源于唐宋的宫廷音乐，自1446年由明代宫廷传入智化寺之后呢，一直是按照口传心授的方法代代相传。智化寺经音乐有着保守严格的传承训练方式，一僧们呢首先要学乐谱，然后学乐器，7年之后才可以出师，至今已经传承了27代，从未断线。2006年，智化寺经音乐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继续的欣赏一段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随着消费信贷产品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分期消费的方式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不过分期消费真的像看上去那么划算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有关分期消费的话题。
2: 随着大量网络金融产品的出现，分期消费的门槛越来越低，使用的人越来越多，购物、旅游、教育，各种分期消费产品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分期消费的套路也随之而来，以往我们一般用年利率来计算利息，消费者也习惯用年利率来衡量借贷产品是否划算。不过我们调查发现，目前不少商家已经不使用年利率的计算方式了，而是使用日利率。
3: 日利率转化为年利率呢，其实很简单，一般来讲把日利率乘以360就可以得出

0: 实际的年利率。日利率通常看起来不高，但换算成年利率之后呢，就会显得比较高了。
1: 除了用日利率混淆年利率的概念，很多时候商家会用低的费率进行宣传。很多人以为费率就是利率，一看费率低就选择了。其实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在某网购平台选择了一部价值5999元的手机，如果选择分期付款的方式，商家显示费率是0.5%，但是专家告诉我们，如果将0.5%的费率换算成年利率，就是11%了。当前各大银行消费贷利率也就是6%左右，对比一下，这个年利率可不算低。那么，费率究竟是怎么算的呢？为什么换算成年利率会变得这么高呢？
0: 分期付款的费率算法中没有体现货币的时间价值，按实际利率的算法，随着每月本金逐渐归还，大家占用的贷款呢是逐月减少的，每月支付的利息也应该越来越少。但是分期手续费每期都是按照开始的原始本金来计算。
1: 简单的说，您每月的欠款是减少了，但是对应的利息没有减少，所以实际上您从第二个月开始一直在多付着利息。您可以利用公式将费率转换成年利率，方便比较。实际利率等于费率乘以借款期限乘以24，再除以借款期限加一的和。
0: 借款期限呢，指的是借款的月份，比如期限一年，对应的数字呢就是12，月费率乘以借款期限之后，再乘以24，然后再除以借款期限加一，那这个分母呢就是13了。对于这个公式，可以快速推算出贷款的实际利率。
1: 如果您觉得这个公式记起来比较麻烦，您可以将费率乘以2再乘以12，基本上就是实际年利率了。是否划算也就一目了然了。
2: 分期消费能缓解资金压力，但如果细算利息和服务费，一些分期消费产品就未必划算了。比如用费率去混淆利率，用日利率或月利率来代替年利率，这些套路很容易造成利率低的错觉。所以如果您确实想选择分期消费，可以用专家教您的方法计算出真实贷款利率，看看是否划算。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到铁力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拿出实招硬招推动信访问题化解，切实解决群众诉求，提升治理效能。政企联动加码惠民补贴，全域激活夏季消费市场。嘉荫口岸明水期首航，500吨燕麦顺利通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6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信访局召开工作汇报会，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群众立场，拿出实招硬招推动信访问题化解，切实解决群众诉求，提升治理效能。董文琴听取铁力市重点信访事项情况汇报，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群众诉求、办理进展等情况，与有关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措施，要求各级各部门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把解决信访问题作为密切党群关系、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学习借鉴浦江经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发挥好综治中心作用，健全联动协调机制，扎实做好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村党组书记、基层网格长要经常入户走访，了解信访群众思想动态，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帮扶生活中的困难。要紧盯越级访、重复访、集体访等突出问题，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明确化解路径，加强跟踪督办，着力化解各类信访矛盾，持续建存量、控增量、防变量。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信访问题。要结合常态化扫黑除恶，强化依法治访，积极营造不重访、不缠访、不闹访的良好信访生态。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深入落实三访一包工作制度，对重点信访事项一包到底、聚力攻坚，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

0: 到陶明海参加。本台记者王子玉、王庆满报道。近日，我市联合中国石油黑龙江伊春销售分公司升级惠民促消费举措，在全市范围内启动新一轮加油站专项补贴活动，全力激活端午及夏季消费市场。本次活动依托我市一加 N 政企联动配资体系，打破传统单一财政补贴模式，将政企补贴比例由3:1调整为2:1，进一步加大企业让利力度，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构建多方协同互利共赢的促消费新格局。活动覆盖全市41座中石油自营加油站，打造加油站加即时零售消费场景，结合本地特色推出油品非油品双重优惠。中国石油黑龙江伊春销售分公司临城加油站经理李仲：
1: 此次政企合作互利共赢，我们拿出诚意推出优惠，一方面拉近了和车主游客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借助旅游旺季拓宽特产销路，我们也会长久配合惠民举措，携手助力本地消费向好发展。
0: 活动中，市民和游客注册中油好客驿站会员，加注汽油可享阶梯立减，单笔最高减免65元。加油站、便利店同步开展促销，日用百货、林区特产均可参与满减，单笔最高立减120元。本次优惠不限参与次数，全方位让利群众，有效降低出行与日常消费成本，让惠民福利落到实处。市民唐林：
2: 这项补贴政策特别的贴心，加油选购商品都能享受满减，日常出行消费呢也都省钱，使我们百姓真切地感受到了实惠。
0: 伊春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3: 本次活动也是为了提高夏季旅游季质效所做的前瞻性促消费活动，吸引更多自驾游客到伊春，持续激活夏季消费新动能。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随着气温回暖，中俄界江黑龙江嘉荫段全面进入通航季。6月11号，一艘满载500吨优质燕麦原粮的货轮顺利抵达嘉荫口岸，完成2026年度明水期首航沪市贸易进口业务，标志着嘉荫口岸本年度通航运营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在码头装卸作业现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高耸的塔吊将一个个重达800公斤的燕麦原粮布包平稳吊起，精准转运。据了解，口岸搭建的木质临时堆放台可实现货物集中规整存放，同时有效隔绝地面潮气，全方位保障进口燕麦原粮的储存品质。整套装卸流程衔接顺畅，高效闭环，机械化作业全程有序推进，最大限度提升货物通关转运效率，展现了嘉荫口岸成熟规范的货物吞吐作业能力。作为我市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嘉荫口岸持续深耕对俄经贸合作，不断突破发展瓶颈，激活开放动能。2025年，口岸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正式投用，实现粮食进口贸易跨越式突破。此次2026年明水期首航业务的顺利落地，为全年跨境粮食贸易平稳开展筑牢基础。嘉荫县腾达边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雨婷：
4: 本批进口燕麦原粮预计实现贸易额100万元，将持续联动沪市贸易体系，有效带动沪市贸易与跨境贸易，拓宽边民增收渠道，持续释放边民沪市贸易惠民兴边效能。
0: 近年来，嘉荫县立足区位优势与开放定位，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完善跨境贸易配套，健全监管服务体系，对俄特色边贸产业不断做大做强。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李聪玉、王文彪报道。连日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全面启动青山大街城市更新绿化提质系列项目，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优化城市空间风貌，提升人居宜居品质。在医美区青山西大街两侧绿化带，区园林绿化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铺设绿化草坪，移栽景观乔木，栽种四季花卉。街道绿化整体设计跳出单纯绿化补植的传统模式，融入特色文创更新设计，依托街角闲置零散空地，精心打造多处特色街角绿地，为市民提供身边的精致休闲景观。另有一些工作人员手拿刷子涂料，正在进行井盖创意 涂鸦，足球、冰壶、熊猫，一个个普通的井盖经过巧手改造，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整个街巷环境。

0: 既有生态绿意，又有城市温度与文艺气息。此次系列绿化提质项目的落地实施，有效完善了街道生态功能，提升了街区整体风貌，是医美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人居环境的生动实践。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副主任宜修龙：
1: 下一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将围绕城市更新工作，继续开展道路绿化更新、街角景观更新、公共绿地品质更新等多项工作，丰富绿植花卉品种，不断提升城市绿化品质，用优美绿色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本台消息，6月10号，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考察团赴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进行调研考察，深挖两地文旅合作潜力，为两地联动打造夏季避暑精品旅游线路，深化文旅产业协同发展筑牢根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百年古松连片生长，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这里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充沛，是远近闻名的天然氧吧。考察团一行穿行林间，远眺茫茫林海，细致考察景区生态保护、硬件配套、服务保障等情况。考察中，两地文旅从业者围绕线路打造、客源护送、文旅产品研发进行深入交流，初步达成合作共识，将依托枫林县森林生态资源与广东客源优势，打造红松避暑、生态研学特色旅游产品。本次对接将进一步打通南北文旅资源壁垒，实现生态资源、客源市场优势互补，加速两地游客双向流通、产业双向赋能，推动两地文旅产业互利共赢、协同提质。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随着消费信贷产品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分期消费的方式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不过，分期消费真的像看上去那么划算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有关分期消费的话题。
4: 随着大量网络金融产品的出现，分期消费的门槛越来越低，使用的人越来越多，购物、旅游、教育，各种分期消费产品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分期消费的套路也随之而来。以往我们一般用年利率来计算利息，消费者也习惯用年利率来衡量借贷产品是否划算。不过，我们调查发现，目前不少商家已经

0: 费者也习惯用年利率来衡量借贷产品是否划算。不过我们调查发现，目前不少商家已经对比一下，这个年利率可不算低。那么费率究竟是怎么算的呢？为什么换算成年对比一下，这个年利率可不算低。那么费率究竟是怎么算的呢？为什么换算成年利率会变得这么高呢？
1: 分期付款的费率算法中没有体现货币的时间价值，按实际利率的算法，随着每月本金逐渐归还，大家占用的贷款呢是逐月减少的，每月支付的利息也应该越来越少，但是分期手续费每期都是按照开始的原始本金来计算。
0: 简单的说，您每月的欠款是减少了，但是对应的利息没有减少，所以实际上您从第二个月开始一直在多付着利息。您可以利用公式将费率转换成年利率，方便比较。实际利率等于费率乘以借款期限乘以24，再除以借款期限加一的和。
1: 借款期限呢，指的是借款的月份，比如期限一年，对应的数字呢就是12，月费率乘以借款期限之后再乘以24，然后再除以借款期限加一，那这个分母呢就是13了。对于这个公式，可以快速推算出贷款的实际利率。
0: 如果您觉得这个公式记起来比较麻烦，您可以将费率乘以2再乘以12，基本上就是实际年利率了，是否划算也就一目了然了。
2: 分期消费能缓解资金压力，但如果细算利息和服务费，一些分期消费产品就未必划算了。比如用费率去混淆利率，用日利率或月利率来代替年利率，这些套路很容易造成利率低的错觉。所以如果您确实想选择分期消费，可以用专家教您的方法计算出真实贷款利率，看看是否划算。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内史侍郎袁敏也是个倒霉蛋呢，你说你早来也行，晚来也行，哎，偏偏这个时候他进宫了，因为有紧急军情啊。其实啊，说是紧急军情，也并不是十万火急啊，不就是在江都附近

发现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的主力部队了吗？他再是主力部队，你这边萧国禁卫十余万之众的，他敢跟你硬碰硬吗？啊，他原来在河北，现在跑南方来了，甭管他怎么来的，他那么多军队吃喝得是问题吧？他现在如果跟我们决战，可能性有多大？你得进行分析。哎，不，袁敏赶紧的得把这军事情报报告给宇文化及得知，还必须在这深夜来报。为什么呢？表现，表现就跟一些工作人员似的，一看领导来了，快快快快加班加班加班，说有那么多班要加吗？有没有那么多班要加再其次，表现不表现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得懂得加班加到点儿上，你得让领导看到，领导二半夜来了一看，咦呵，你看别人都回家了，就小王还在这加班，嗯，看来好员工，领导心里就有你了，以后呢就有可能提拔于你。其实袁敏内心深处也是这个想法，你看都已然到了深夜了，我得到军事情报我还得赶紧的送到总百魁你面前，可见我对你忠心耿耿啊，可见我工作兢兢业业呀，可见我大半夜里还在加班呢。大家都休息了，本来是往前进军呢，我没休息，我不顾白日劳苦，晚上还在工作挑灯夜战呢，让总百魁心中有我，未来再对我提拔，他有这个心，所以这才来到宫中啊。等也进宫里了，闯到宇文化及的宫殿之内，发现宇文化及不在，他就问这守卫呀、总百魁哪去了？这守卫一惊啊，总百魁不就在殿中吗？一直也没出殿呢。这店里没人呢，没人不会吧？您再找找，再找找，肯定在店中。这袁敏呢，还真就在这店里头开始找这宇文化及了，一边找啊，还一边喊呢：“总百魁，总百魁何在？总百魁何在？”不敢大声喊呢，找了一圈，确认没在店内呀。哎呀，这跑哪去了呀？怎么没在殿内啊？奇了怪了。正奇怪呢，外面喊杀声起啦，前街沈光就冲到这个院里了。袁敏还在殿内寻找呢，一听外面人声嘈杂，怎么回事啊？他还侧耳朵停下脚步听了听，哎呀，外边出了什么事了？等到他判断不好，外面出什么意外了，哎呦，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话，总百魁不在殿中，那是不是总百魁他发觉什么了啊？今天晚间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呀？哎呦，那我也跑吧。想到此处还想往外跑，来不及了，跑到殿外头，沈光千劫已然涉级而上了，我的娘哎！袁敏一看这两位手提利刃如同凶神恶煞一般，后面跟着兵将无数，就知道不妙啊，也没地方跑了，赶紧的一转身他又跑进殿中了，结果被沈光前劫当一脚踹到那龙书案上去了，当时把胸骨给踹断几根的，一口血就喷那儿了，前街过来剑交单手一拧，这位拧过来一个袁敏的，宇文化及何在？宇文老贼哪去了？这袁敏呢还往外喷血呢，一看前街瞪着眼珠子，那就要啃活人呢，把袁敏吓得亡魂皆冒啊！沈光拿着钩代替军令往里一指。

0: 这即使里里外外开始搜了，搜了一遍没有找到宇文化及，都出来禀报啊，没找到，没找到，没找到，没有啊！前街沈光一听，脑袋嗡嗡作响啊，宇文化及居然没在店中，那跑哪去了？什么时候离开的店呢？把那守店之人也给抓住了。那卫士一看呢，我们投降。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的，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是侍卫呀。说宇文化及哪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啊，没见宇文化及离开这宫殿呢。宫殿可有人离开？
1: 有人？有。好像陈谦呢，带着另外一个宦官离开了。
0: 宦官
1: 啊，俩宦官。
0: 什么时候离开的？
1: 这刚进宫不久，这天还亮着呢，还没黑呢，就走了。
0: 哎呀，沈光前节啊，脑袋嗡的一下子，多大个呀？难道说那两个宦官其中之一就是宇文化及吗？在沈在元敏，回头沈元敏呢、啊？元敏这个时候不往外吐血了，这血也吐的差不离了，说。宇文化及哪去了？
1: 元敏说：“两位将军饶命啊！我也不知道总百魁上哪去了。我这是进宫给总百魁送紧急文书的。总百魁不在，我也很是惊异呀、啊。”
0: 紧急文书？什么紧急文书？
1: 这在我怀中，
0: 又在怀里头，把这紧急文书掏出来了。沈光前节两个人呢瞄了一眼，啪扔在了一边。怎么呢？跟自己没啥关系。但到此时俩人也知道了，这元敏肯定不知道宇文化及所在呀、啊、他没说瞎话，他肯定是来送信的。哎呀，这俩人这个悔呀、啊、这恨呢、啊、没想到啊，计划几日，结果呢功败垂成啊。哎，又恨又恼又悔，这一肚子气没处撒。元敏，
1: 元敏，看我倒霉了，这要往我身上撒呀。
0: 元敏呐、啊，你们老袁家一向是大隋朝的忠良啊！啊，隋朝两任皇帝何曾对不起过你们老袁家呀？你爹元寿开皇年间，先主文皇帝就授其主爵侍郎，让他跟随先帝前去灭南陈呢、啊、出邢台左丞，兼领元帅府署。你们老袁家可是先帝的嫡系呀，后来侍丞拜尚书左丞，后来又迁太常少卿，初为冀州刺史，征太府少卿，进位开府。先帝即位，由于他凭汉王杨亮有功，受封大将军，迁太府卿，拜内史令，进右光禄大夫，兼左翼卫将军。你因乃父之功，先帝任你为内史舍人，让你在殿阁之班。可是你忘恩负义，失君禄，不报君恩，反倒是勾结反贼宇文化及，虚掩城门，配合反贼裴虔同步进入宫禁，以致先帝被贼人所弑，而你呀、啊、却因为弑君之功，被那宇文贼子提为内史侍郎，掌机密要务，方有你今日荣华呀。元敏呐、啊、你自己说，你这所作所为对得起乃父吗？对得起文皇帝吗？对得起死去的先帝吗？
1: 两位将军呐、啊、我有罪呀、啊、我有罪呀、啊、我谁都对不起呀、啊。但是啊，这不能完全怨我呀，这全是总百魁，不是这个鱼。

盗贼他的主意呀、啊，是他逼着我干的。我如果不这么干呢，可能我早就身首异处了。两位将军呐、啊，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呢应该去抓宇文老贼呀、啊，千万不能让他跑了，他肯定没跑太远呢，赶紧去追呀、啊，饶我这条狗命啊！沈光用手中护手电光钩一指，饶你狗命，那谁来告备，先得在天之灵啊。啊，怎么的，他拿钩这么一划，钩前面有个尖儿啊，照着这袁敏的肚子这么一划，一下子肚子上豁开个大口子呀，把这袁敏疼的惨叫一声啊，啊唰！另外一只手中钩往前一捅，就由打这个伤口捅进袁敏腹中啊，啊咔！这么一拧手腕子，一脚，那是个钩啊，勾着一脚，把袁敏腹中的肠子、肚子、不楞骨子给绞住了，往外一勾啊，啪啪！肠子由打腹中勾出来了，没勾断，怎么呢？就让你流出来，活活得疼死你！哎呦，把袁敏给疼的呀，惨叫连连呐！沈光拿着钩，隶属其罪，最后双钩一摆，噗，梗嗓咽喉来两道口，拉断气管，就把这位乱臣贼子斩杀于此。袁敏就落了这么一个结果，袁敏死了。钱杰看看沈光，沈将军，现在咱们怎么办？哎呀，沈光说怎么走漏消息了，这老贼跑哪去了呀？现在咱们赶紧的得先出显福宫去寻找老贼，把老贼务必斩杀。是，走，出宫。一转身由打大殿之中往殿外就走，刚走到台阶的地方，哇，由打殿门那个地方如潮水一般涌来无数随军呐、啊，为首的非是别人，正是温国公礼部尚书司马德堪呐、啊。就见司马德堪咬着后槽牙，五官挪移，怎么呢？云门学这地方不是被卖孟才一铁杖给捅那了吗？受内伤了，现在还没过来。说司马德堪不是跟卖孟才正在前面交锋吗？怎么跑这来了呢？是在前面交锋啊，但是司马德堪人家的兵多多呀，虽然卖孟才英勇，上来一批杀一批，上来一批杀一批，但是呢，人家的随军源源不断的往上冲啊。卖孟才这边人呐、啊，是逐渐的几何式断崖式的下降啊。怎么呢？人家一边打一边做工作，无非是卖孟才是反贼，我们受了皇上受了总百魁的命令，我们过来评判的。你们如果想当反贼，护灭九族；不想当反贼的，好办，扔下兵器，你们全部无罪，皇上恕你们之前的罪过了。本来这些人呢，咱说了，人数虽然多，但是大部分都不是卖孟才嫡系呀、啊，所以被人一做政治工作，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大批的扔下刀枪，束手就擒，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我们不想反叛，我留我们的命。好多人都投降了，这边一投降，就带动更多的人投降啊！时间不大，卖孟才几千人，连死的带投降的，所剩下的也就是几十人了。这几十个人呐、啊，那是卖孟才嫡系，那是忠于杨广、忠于大隋的，仍然在这里咬着牙抵抗啊！卖孟才果然厉害呀！深得乃父卖铁杖真传呢、啊，手里这根。

铁杖上下飞舞，啪啪啪啪啪啪啪，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卖梦才今天呢也豁出去了，本来就没想活呀，我现在得为前劫沈光赢得时间。一人拼命，万夫莫敌呀！一时之间，还真震慑住了司马德堪呐。司马德堪一看，呵呵，这给我上，给我上！不断的招呼人往前冲啊！这卖梦才太累了，打了一波又一波，打了一波又一波，最后啊，卖梦才眼花缭乱，手下将军呢也心疼他，卖将军，您先歇一歇，您先躲一躲，我等先替麦将军挡一阵，杀呀！有几员将领主动的就来到麦孟才马前呢，把麦孟才往后一挡，让他稍作休息。麦孟才不休息也不行啊，呼呼带喘呢，身上全是血，也不知道是自己受的伤还是别人的血呀。麦孟才呀，坐在马上是呼呼带喘。就这时候有人呢催马过来，手里拿着刀，保护麦将军，保护麦将军，唰，这马就靠近麦孟才了。麦孟才拿眼一看，自己人，怎么自己手下一员匹将赵将军，谁呀？赵勇。麦孟才可不知道这事倒霉就倒霉在赵勇身上，是他给通的风报的信儿啊。一看赵勇奔自己来了，口里又说保护麦将军，他以为啊这位真的要护住自己呢。麦孟才在马上啊大口喘气，眼睛盯着前方战事，一旦前方将军敌不住了，自己还得冲过去，所以没有提防这位可恨的叛徒啊。赵勇这个时候就来到了麦孟才身边呢，还说呢，保护麦将军，保护保护，麦将军您没事吧？麦孟才左手抬起来一摆手，那意思我没什么事，没事就好啊。麦将军，今天我等与您一起共进退。麦孟才朝他呀欣慰的点点头，多谢赵将军呢。哎，那谁？赵勇猛然间用左手一指前方，麦孟才大吃一惊啊，以为啊有谁暗算自己呢，赶紧抬头一看，没看到什么东西呢。他这么一分神，赵勇右手拿着利刃钢刀呢，他早已经瞅好了麦孟才左软肋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盔甲比较少啊，他看准地方，找准角度，拿着刀使劲的啪，这一刀就捅到了麦孟才腹中了。哎，手腕的一脚，哎呀，麦孟才一阵剧痛，明白过来了。哎，右手铁杖呜的一下子奔赵勇就打过来了，赵勇这边捅过去了，铁杖打过来了，哎呀，赵勇往旁边一闪，稍微慢一点，这一铁杖正好打在赵勇的左肩膀头上，啪，把赵勇整个的由打马上是打落马下呀。赵勇就觉得左肩膀头一阵钻心疼痛，就这一铁杖给打了个粉碎性骨折呀。哎呀，赵勇跌落马下了。这时麦孟才低头一看，自己左腹咕咕咕咕咕，这地方鲜血涌泉呐，腹中钻心疼痛，甭问呐，肠子绞断了啊！麦孟才大吼一声：“天哪，为何不随忠臣之愿呐？贤弟呀，父亲在天之灵莫散，孟才马上就到呀。”怎么的，不活了？双脚一踹蹬，催动战马，抡动掌中铁杖，是直奔面前随军呐、啊。见

0: 人杀人，剑将杀将，啪啪啪啪，不必刀枪啊！这回就不遮挡别人兵器了，只管进攻，不来防守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阵冲杀，杀死杀伤随将20余人呢。但麦孟才也身中数刀枪，噗噗噗噗噗噗噗噗，最后啊，被人捅死于马上，临死尸体都没有栽落尘埃，瞪着眼睛，浑身是血，这位将军一身殉国呀。麦孟才这么一死，群龙无首啊，那投降的更多了，不投降的被隋军立刻斩杀，隋军气势大振呢。司马德堪一看，挥手进入内宫去抓捕沈光前杰，这样大军呢才闯进内宫啊。很多士卒手中都持有火把啊，噗噜噜噜噜，顿时啊，这宫殿南边的一片照若白昼啊，宫殿里头也灯火通明啊。沈光前杰带着数百名吉使在台阶之上往下一看，看得清清楚楚。司马德堪从这边往对面看，也看得是明明白白呀。一瞅，哇哈哈哈哈哈！司马德堪那是哈哈大笑啊，想用掌中刀抬刀指一指一抬，嘿嘿嘿，他就放下了。怎么呢？抬不动呢，这胳膊抬不起来了，只能用左手一指，呆。殿前站着可是沈光前杰吗？沈光前杰一瞅司马德堪，俩人眼珠子冒火呀。现在两人呢，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知道今天大势已去啊。哼，沈光啊，告诉千杰，兄弟，咱们今天呢就在这给他拼了，杀不了宇文化及，杀着司马德堪也算为先帝报仇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沈光前杰刺杀宇文化及，计划失败呀！别说杀人家了，连人的人影都没瞧见呢。在这个时候，司马德堪已然除掉麦孟才，率领兵士冲进内宫啊，一下子 把正宫门

给堵住了。司马德堪呢，虽然抬不起大刀，但是呢，看到沈光前妻，仍然是仰天大笑啊！啊啊啊啊！沈将军、钱将军，总百魁放了你们一马，给了你们一条生路，让你们呢当着吉使营的总管，多好的事啊！啊，跟着总百魁，未来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可惜你们俩呀，自寻死路，还妄想行刺总百魁，真是匹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啊！那卖梦才已然兵败伏诛，几千人马，降的降，诛的诛啊，就尔等这几百人还想对抗天兵吗？啊，哎呀呀呀，怎么呢？这还不能使劲笑，一笑呢，牵动自己的这云门穴之疼。哎呀，这卖梦才一铁杖给我怼得不轻啊，有内伤了都。哼，沈光，千杰，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我劝你们呢，赶快放下兵器，所有吉使们更是如此啊，都把刀枪扔了，你们属于协从啊，总百魁不会怪罪尔等的。沈谦两位将军，你只要现在把兵器放下，束手就擒，随我一起去见总百魁，在总百魁面前，谋家会替尔等多多美言几句，怎么说咱们也是同殿称臣的同僚嘛，多少年的交情了啊！如果说不听我良言相劝，还要在此顽抗，看见没？我这近万军队一冲一过，将尔等化为齑粉，卖梦台就是尔等的前车之鉴。沈光、钱杰，听我良言相劝，赶紧的把手里兵器扔了，伏绑。他一说这话，身背后那些偏将副将也都跟着喊，扔下兵器，扔下兵器，赶紧的扔下兵器伏绑。沈光冷笑数声，看看身边的钱杰，贤弟，怎么着啊，咱扔下兵器吗？哎，钱杰大义凛然呐，把脸一扬，脸上啊露出轻蔑之色，仁兄，这是何言呢？咱们生是大隋臣，死为大隋鬼，焉能投降这些反叛呢？好，贤弟啊，看来你我心计一样啊，今天呢，那就是你我并肩的最后一战，咱们豁出这条性命，跟他们痛痛快快的大战一场，以命来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说着话，沈光啊一转身，用眼扫视了一下自己身后吉使营的士兵，各位二郎，咱们现在身陷重围呀，尔等莫忘自己身份是什么，你们都是吉使啊！啊，先帝待尔等不薄啊，把身家性命都托付给尔等，寄众望于尔等。可惜啊，江都攻变，尔等被小人所骗，弃守玄武门，致使这些反贼闯入后宫，乃至先帝被弑啊！此尔等之罪也，你们对得起先帝吗？对得起自己的职位吗？对得起国家给你们的俸禄吗？那么今天咱本来要杀死逆贼宇文化及，不料啊天不遂愿呐，让宇文化及早早溜走了。

文化及走了。嗨，这司马德看来了，他也是弑杀先帝之主谋之一呀。各位二郎，如果还有忠义之心的话，今天呢，随我前节再次死战，杀死司马德堪，以慰先帝在天之灵，也洗刷尔等弃守玄武门之罪责。尔等能否与我和钱将军一起在此死战乎？做着阵前总动员呢，这一番话呀，点燃了吉士营士卒心中那团火了。是啊，那先帝把身家性命交给我们了，平常给我们待遇最厚啊，结果最后跟这些奸佞反贼，我们都没有动一刀，都没有动一枪，就把人家放进玄武门了，放进宫中了。

手中刀枪握得更紧，冲天宣誓，也是给自己壮胆打气。沈光啊，一晃掌中护手电光双钩，就要冲向司马德看来，被钱杰拿单剑给挡住了。嗯，沈光一看，贤弟，这钱杰看看沈光，仁兄啊，虽然仇敌就在眼前，但是啊，我想也用不着用这么多兄弟的性命与他一人拼杀。兄长，你和众兄弟都是有用之躯啊，我想这样，由小弟我率领20名吉使在此拖住司马德堪，由兄长你率领其他的吉使赶紧由打后门逃脱呀。如果说能够遇上宇文化及，那是更好的，将其袭杀，完成大事。如果遇不到，你们瞅机会看看能不能闯入陛下所在寝宫，能不能把陛下救走。如果还救不到，你们就赶紧的速速离开此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等未来再寻找宇文化及报仇雪恨啊。沈光一听，什么让我们走？对，你们走，我在这里给你们挡住司马德堪，不可。沈光当时啊，眼泪下来了，他没想到钱杰在这个节骨眼上能够想出这样的策略呀，这等于牺牲自我成就别人呢，这多么伟大的人格呀，那沈光能干吗？贤弟呀，咱们要战战一起，要死死一处，要走一起走，我哪能将你留下呀。哎，兄长，仁兄啊，这是钱杰我对兄长最后的请求啊，请兄长成全于我，就这么定了，众兄弟随我杀敌。这钱杰啊，把右手宝剑刷这么一挥，身背后有钱杰所在的一个小队伍啊，有那20多人呢、啊、一看将军说出此言，这20个人也一咬钢牙，请沈将军速速带其他兄弟离开，杀呀杀呀。随着钱杰是直奔司马德堪杀去。哎，沈光啊，有心也跟上去，但理解钱杰苦衷啊，兄弟已然做了决定，这也是必死的要求啊，如果我不听从，就是不尊重我的兄弟啊。好好贤弟呀、啊、我望你杀贼成功，其余等人随我撤。带着剩下人呢，一转身又进宫殿了。怎么的，那边还有门呢，有打北门，赶紧往外冲啊。沈光带这些人走了，这边钱杰呀喊着杀奔司马德堪呢。司马德堪一看，一看事到如今了，你们还想走啊？能走得了吗？给我就地诛杀，一个不留啊！杀！指挥手下兵将往上一冲，就对着20余人呢展开了绞杀行动了。但想杀死这20多个人呢，可不简单。怎么呢？这全是吉使啊！按现在话来说，特种部队呀，平常经过特种训练的，以一挡十，以一挡百，再加上现在把这性命豁出去了，以命相搏，那战斗力奇强啊！双方这么一接触，啪啪呀，叮当叮当，啪啪呀，顿时啊，血光四溅，血肉横飞呀！尤其钱杰呀，那简直是杀神附体呀、啊！佛挡杀佛，是魔挡杀魔，晃动掌中的一对长剑，上蹿下跳啊！钱杰那武艺了不得呀，那真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

双剑比单剑那难使多了，要真能耍到精妙之处，那要比单剑的威力强上几层啊。我们都知道啊，单剑剑法13种，那讲就是砍劈两磨、点刺拦割、挑斗滑架拨，13法两法相连而为一术，就等于单剑是13×13，169种招数。那么双剑招法再翻一倍呀，那就是338种招数啊。双剑还有2种剑型，那就单飞剑型，那特点是两剑的运动方向相反，也就是说呀，在同一时间内，一支剑向前刺，那另外一支剑呢，向后刺或回防，一个左去，另一个必右行，一上一下，一虚一实，这叫单飞剑型啊。还有一种叫鸳鸯剑型，那特点是两剑先后相随，或同时施展同一招法呀，那真的耍起来漂亮极了，真的拼起命来威力无穷啊，眨眼之间得有10余位死在了前节双剑之下呀。耶，司马德看骑在马上一看，这前节好厉害呀，啊，困兽犹斗啊，哎呀，死的可都是我的嫡系呀，这是我最好的士卒将军呐，哎呀呀呀呀呀，把司马德看给心疼坏了呀。一看不行，要照这样下去呀，那得把我军队当中这最好的苗子全都给我损光了呀，沙门武将何在？他喊起沙门武将来了，怒目金刚尹正清、铁手罗汉薛世良、欢喜天张铎、泥兰坡赵满、皮兰坡李耿，那早在旁边等候多时了。一听司马德堪传唤，在末将在，还不快快上去将前节给我置于死地，尔等在此将其20余人给我绞杀，赵行书何在？吴勇郎将赵行书一听，往前一催马，末将在，这里交给你，其余等人随我去捉拿沈光。走。司马德堪呢，带领一部分兵马绕出包围圈，由打旁边的那小月亮门就往后冲啊，要追赶沈光去。这边呢，沙门武将大吼一声，尔等闪开，把前节交于我们，杀杀杀，是各自晃动兵器，是杀奔前节呀。围困前节的随军那么一听，你们早该来，我们不打了，唰，往旁边这么一撤，让出前节。前节也累坏了，杀了10多人呢，前节唰双剑往地上一杵，唰顺着剑身呢往地上淌血，稍微的喘口气，前节发现呢5道黑影奔自己来了，哎，唰，那么前节就如同一只大号的蝴蝶似的，突然间双臂一震，这2只宝剑砰砰砰砰砰这么一晃，整个人腾空而起，在半空当中像陀螺似的转了一圈啊，这一转圈，双剑随身形这么一晃，映着那底下的火光啊，那一道寒光啊，哎呦，把这沙门武将吓一跳啊，赶紧的一凝身，往旁边一撤，怎么你再往上冲啊，就被人家宝剑把你绞杀了，跟那绞肉机差不多少啊，让前节一招逼退武将啊，武将脚尖一落地，继续蹭往前纵身，2次杀奔前节。你这一招只能用一次，你不能老在天上悬着呀，你直升飞机呀也没动力呀，他也得往下落。前节往下一落，唰，尹正清的降魔杵就砸过来了，前节不敢拿剑挡着降魔杵，人家那玩意铁疙瘩呀，你这宝剑这不是盾兵器，哎，2个小铁片儿，你怎么能够挡人降魔杵啊？赶紧刷一收剑，手腕的一拧，

奔着尹正清赶着我就刺过去了。你砸我呀，你砸我，我躲，白蛇吐信，我刺你的嘎吱窝，唰，哎呦。尹正清一看不好，赶紧的往旁边使劲一甩身子，这一剑走空啊，欢喜天张卓唰在后面就下家伙了。钱杰一听恶风不善，唰身形一晃，右手剑往上挑，左手剑刷往下指，这叫指天画地，削欢喜天张卓双足啊。张卓一开又赶紧的蹭往后这么一纵，跳出圈外。怎么呢？好险呢，这晚跳一下子双足没了，我就不叫欢喜天了，我就叫痛哭天了。我这是铁手罗汉薛世阳，晃动双掌奔过去了。钱杰刷宝剑往下一落，这位拿掌当这么一挡，铁手罗汉呢，人练的铁砂掌啊，当然也不能迎刃，而是打着剑面啊，当那么一打，一钱杰就觉得呀，手腕子一震，好悬没把这剑给拨飞了。钱杰手腕子砰，这不一拧，这剑呢，由打着薛世良这掌边滑过去了，唰，一抖手腕子，剑瞄着奔薛世良双眼扫过去了。薛世良吓得头往下一低。这一剑没削到薛世良，钱杰突然间身形一晃，左手剑唰打一弯，反挑，身后正是皮兰坡李耿。李耿呢想偷袭钱杰，一看钱杰打薛世良了，这李耿呢就对钱杰稍微的放松点警惕。他哪曾想啊，人钱杰唰一下子身形如电呢，左手剑像一条蛇似的由打下面往上那么一挑，哎呦不好！李耿想躲，稍微的那么慢一点儿，啊，这一宝剑把李耿右边由打的小腹一直到右胸划了一条大口子呀，但是不深，有那么一条血链子。幸亏皮兰坡李耿躲得比较利索，要换旁人呢，大开膛来，哎呦我的妈呀！又疼又害怕。吓得给人出一身白毛汗呢。这时啊，铁手罗汉薛世良那边又进攻过来了，欢喜天张铎二次也杀过来了，尹正清和赵满左右夹攻，五个人站着钱杰呀。这五个人可都是好身手啊，那是司马德堪得力的助手啊，五个打一个，钱杰纵使全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而且身边的二十余人陆陆续续的都倒在了敌人刀枪之下呀，啪啪啪啪，眨眼之间二十人全部毙命啊。这对钱杰从心理上也是一种打击啊，五个人围着他像陀螺似的，钱杰防上顾了下，挡左顾不了右，最后一个没留神，打宝剑被怒目金刚的金刚杵给打飞一只啊，啪，钱杰一晃的铁手罗汉薛世良一掌正好打在钱杰右膀子上啊，咔嚓一声把右肩膀震碎，钱杰惨叫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往前那么一咧起，皮兰坡尼兰坡两面夹击，两件兵器在钱杰左右腰眼上就捅进去了啊！钱杰用尽最后之力把掌中宝剑一甩，还甩在了欢喜天张铎脑袋上了啊！哎呦，把这额角上的一块皮肉给削掉了。但钱杰兵器全部脱手，背着沙门武将一拥而上，当时剁为肉泥呀。那再说沈光带兵还真就杀出了后宫门呢，刚一到后宫门外面空地之上，人家伏兵四起，这里埋伏好了奇功手 啊啪啪啪一阵乱箭。咱说了，沈光没穿甲胄啊，用双钩拨打凋零，那能打多长时间呢？没多久被乱箭穿身呢，麾下几百人都战死了，没有一人投降。沈光死时

0: 年仅28岁。隋书给出评价，说孟才、钱杰、沈光等感恩怀旧，临难忘生，虽功无所成，其志犹可称矣。后世有人赞之曰：江都攻变地崩伤，势逆凶危汉锦强，三世蒙干诛乱手，千兵暴愤赴危疆，五甲充盈刀硬血，舍身殉国骨凝霜，虽叫壮志随烟散，万古忠魂冠浩苍。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

0: 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8: 参观沈家沟的太极拳博物馆，一进到馆内，走了没有多远，就看到了一张表格，一张图，赫然在目。是什么呢？就是太极拳的传承图。啊，谁传给谁，谁传给谁。啊，也就是这样一张表格，陈氏太极拳的传承图。哎，我当时看到这个，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似曾相识嘛。除了名字不一样的话，这个图的感觉是一样的。相识在哪里呢？它和中国书法史上的那样的一张传承图是一模一样的。这张图当时对我震撼太大了，如果把书法史上的这张表格和太极拳的这个传承的图给它放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这三张表格里边有着很大的关联，有很大的相似性。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秘籍的传承是传承有序的，不是古人欺骗我们故弄玄虚。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你只有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了，你可能才能够接触到晋唐时期真正的书法本相，书法到底是什么，可能才能搞得清楚。哎，这是一个我觉得观念上要改正过来。第二一个，如果说你仔细看这张表格啊，这里边可有学问了。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陈氏太极传承图里边，它里面的关系是什么呢？你看，从陈王庭什么时候呢？1674年悟道创太极拳，然后传下来的不是儿子就是侄子，再往下面传呢，要么是侄子，就几个关系。第一，儿子正最正宗嫡传；第二，侄子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还有外甥，这个也是中国传承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外甥继承舅舅啊。所以中国人的话，把舅舅看得很重，这个舅甥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因为他有血缘。

还有最后一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入室弟子，真正的正宗嫡传的弟子。把这个关系放到中国书法史上来看，看看咱们那一张笔法搜搜史那个图表很有意思。这张表格里边，我们稍微一看，你看有些人我们知道，看王羲之啊，王献之，然后杨欣、王僧虔啊，后边再传有智勇，有虞世南啊，后边还有欧阳询啊、褚遂良，包括啊陆建之、陆彦元啊，再然后是张旭、颜林卿啊，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图表。在这个图表里边，我们来稍稍分析一下，你就看出来的。第一，王献之是王羲之什么儿子？杨欣呢？杨欣是王献之人家的外甥。王僧虔呢，又是王羲之的五世孙。到智勇呢，又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你看看，都是这样正宗嫡传的。虞世南呢？虞世南又是智勇的外甥。因为智勇出家做和尚了吗？哎，就把这个传给他的外甥了。虞世南又传给谁的呢？那李世民肯定是没得说的，因为人家是皇帝啊，不得不传。其实虞世南也传给了还有一个人叫陆建之，陆建之是他的外甥，陆建之呢又传给他的儿子叫陆彦远，陆彦远又传给他的外甥张旭，张旭又传给他的宝贝弟子就是颜林卿。你看从这个图表里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书法的秘籍的传承它是内传的。换句话说，外人你要想得到，不是说门都没有，那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如果这里面稍稍讲一下的，就是你首先要成为人家的门人，不是门人的话，你说外人过来我请教一下啊，马上我就把那个秘籍告诉你，算了吧啊，不可能的事情。进了这个门还不行，还要成为我们过去大家都知道登堂入室啊，登堂呢是弟子，在外是学生，登堂是弟子，入室呢叫入室弟子，那他有可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待你啊。那个入室是什么呢？室啊，其实古代的时候就是专门啊晚上休息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孩子谁能够进父母的房间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做法？如果让你入室的话，那你就是他的入室弟子，就像他自己的孩子，所以他有可能把这个传给你。仅仅是这样还不行，这个老师还要对弟子进行各方面的考核，考核你的道德，考核你的品性，考核你的智商，你在这方面行不行？我把这个传授给你了，到底你能不能给我发扬光大？有这样的一系列的很复杂的条件来要求着，才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秘籍不旁落到品行不端的人的手里边，不旁落的虽然喜欢书法但是呢笔性不够的，你教给他也不行啊。唐代的颜林卿，刚才我们说的颜林卿是谁呢？是张旭的弟子，传法弟子。颜林卿就记载过他向他的老师就是张旭怎么样求法的过程。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述张张氏笔法十二义啊，很有意思啊。文章呢是这样讲的：于罢至礼泉，特意东落，访金吾长史张公绪，请示笔法。什么意思呢？张绪住在洛阳，他呢现在呢在西京，颜真卿啊就想了，我要过去啊，到那边去再找师傅好好的学一段。当时张旭住哪里呢？住在裴静家里边，这个裴静也是张旭的弟子，那是颜真卿的师兄啊。颜真卿从早老早就听说张旭到裴静家里面住了一年多了，这一次总算有机会要过去了。而在这一年多里边，周边的这些人听说张旭到洛阳去了，大家都过去请教书法。结果这张旭啊说，你过来请教书法可以啊，也见客啊，见了以后怎么样呢？啊，说是皆大笑啊，哈哈一笑啊，大家一块来谈论书法挺好。

或三指或五指，然后哗啦哗啦给你写了几张字啊，拿过去就行了。哎，大家很高兴，你看这个这张旭人家大方，又给我写了两张，至少八平纸，拿了就走了。但是呢，却从来没有人，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一言半语。他只写他不讲，其实关键的是要讲啊。张旭有没有绝活呢？人家真有的啊。颜真卿也记载过，纵有师张公求笔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也确实有写人。我怀疑啊，可能张旭啊觉得哟，来了这小伙子，的确资质很好，品行也不错，但是呢还不至于成为自己的传法弟子，偶尔给他们讲了那么几句话。就这么几句话呀，凡是得到的人皆曰神妙。神妙是什么感觉啊？超出一般，妙不可言啊。那可见人家张旭是真有绝活啊。颜真卿啊，到了洛阳，到了他师兄裴静家里边，就问裴静啊，说师兄啊，张旭先生在你家住着，好吃好喝伺候着都一年多了，笔法有没有传授给你啊？师兄弟俩一见面嘛，肯定要问这个事儿。按道理我们想的话，那肯定要给传授裴静嘛。结果你看人家张旭没讲。裴静说，我这得到了什么呢？但得书捐素瓶数本，我也是得了一些字而已。我每次向他老人家请教笔法，就自己的弟子啊，向张旭请教笔法，你知道张旭怎么讲？张旭说，贝家公学临写，书法当自悟耳。就这样伺候着他，跟你说写字你必须要勤奋刻苦的练习啊，不断的大量的临写啊，最终就可以了。这个裴静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张旭的弟子，但是你知道在那个笔法授受时里边，那个谱系里面没有他的，就是他没有得到张旭的笔法，没传给他。哎，就是这么个情况，可见要拿到这个笔法多难。结果这一天，张旭、裴经、颜真卿这仨爷仨在一起聊天，聊完天过以后，啊，这个裴经就回房间里去了。我通过这个故事啊，可以判断裴经是一个比较憨厚、不是太有心眼的人。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人挺好的，但是这个心眼不够啊。可能啊心思方面的稍稍差了一点，他就走了啊。张旭呢，哎，也就是开始往回房间了啊。正要走的时候，颜真卿突然间问说，张老师，我想能不能问一下，你能不能把笔法传授给我？你看这个颜真卿他有心思啊，啊，看裴静已经走了才问这个话。结果呢，这个张旭啊，哦，看了一下，勃然大怒，还很不高兴，啊，说是什么什么笔法。于是颜真卿又开始给他讲，说如果老师你能够把笔法传授给我，第一，我会好好的伺候你老人家，这一辈子感恩戴德。这是第一个。我颜真卿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啊，这是道德品行方面的。第二一个，如果你能把笔法传授给我，我一定会加倍的练习，把这个笔法给你发扬光大。话音刚落，这张旭忽然而起，忽然而起什么意思啊？非常不高兴的，突然间沉着脸站起来了。而且还左右看了一眼，啊，拂袖而去，背着手扭头就走了。一看自己的老师走了，颜真卿他竟然在后边相隔了三五步的距离，哎，小碎步跟着自己的老师就走过去了。这就是智商的考核呀，不仅仅是道德品性了，啊，有道德是第一位的，人要好，不然的话连弟子都不要的，还要有智商，还要有笔性，人要灵巧。结果两个人就来到了东珠小院的一个地方，两个人往那边一坐，啊，张旭坐在正中。

中间说啊，小严你就坐那边了吧，然后就开始了一套对话，问你这个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啊，你认为如何啊，什么什么问了一通，这就是颜真卿后来把他一五一十都记下来了，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非常重要的理论著作。但我这里补一句，虽然大家都认为很重要，但是在我们当代其实对它远远没有达到应当重视的程度，重视不够，没有去研究这本内容，认为有点悬，认为读不懂，我觉得太可惜了。这就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换的问题。其实这样的例子啊，在古代还有，包括怀素，像他的老师也是颜真卿的一个师兄弟巫桐，怎样学习书法的过程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就是说你要想获得秘籍啊，它有几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人品要高，有道德；第二，是你的天赋要高，心思要灵巧，很憨直，可以憨厚，但不能憨直。憨直了，这些文采的事情啊，这些笔法的事情传不下来。所以你要回过头来一想啊，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李世民办的啊，在弘文馆的这样的高级书法研修班，竟然没有培养出来书法家。因为内传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很难很难的，很少的，几乎就是单线的一对一的，哗，这么来一个班，20个人，老师在那边讲，这20个人我传给谁的事儿啊？啊，在那个是一个传授的叫公共的知识，它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它不是内传的、密传的、一对一的单线传承的方式，平台不一样。啊，所以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不可能把这个秘籍传授给他们。我这里呢想说两点。第一，要寻找晋唐时期失传的秘籍，这是第一个。事实上呢，在中国书法史上啊，有一个人原来专门讲过这个问题，谁呢？苏东坡。苏东坡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多介绍，大家太熟悉了。中国文人史上或者中国的历史上要排文人第一号，诗词歌赋无所不能的人，那就是人家苏东坡第一位。苏东坡说什么呢？说颜柳世木，笔法衰绝。颜真卿、柳公权后啊，这个笔法就失传了。再加以呢，唐末战乱，人物凋零，聪明的这个人没了，因为战乱啊，有才华的人在战乱之中牺牲了，所以在这文采风流、斯文扫地，这些非常讲究啊天赋的，讲究这种灵性的文采风流没了。于是啊，你看啊，中国书法就很有意思。到了唐朝末期，从前面我们讲的王羲之、王献之一路传下来的笔法，到唐朝末期没有了。所以从宋代以来的，一直到我们今天，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元代的赵孟俯、明代的董其昌，这些中国书法史的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干嘛呢？在寻找，在追寻那个失落的古法。能找到一鳞半爪的人都是卓然大家，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这些失落的古法它和当代的书法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学习的具体方法上面它是不一样的。怎么个不一样呢？比如从宋代以来，除了极少数的大家以外，大家基本上都是拿着一本字帖在那边去慢慢的临摹啊。什么时候我临摹临摹，比如我学颜真卿临了若干年过以后，不知不觉的哎，似乎我会写字了。在这之前的晋唐啊，人家可不是这样干活的。他并不是说拿了一个字帖每天以临摹为能事的。我有一段时间很迷恋太极拳，就买了一本
太极拳的

拳谱，每天在那边比划去练习。结果后来人家说你这样要练习拳的话，其结果于中华你就这样，你练了哪怕50年，出去过以后招式还没摆好呢，被人家给做趴下了。我突然间在想，难道古人就是这样练的吗？不可能的。后来发现其实这样的道理啊，在几千年前，2000多年前啊，咱们的老祖宗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谁呢？老子。他呀向前来啊未学的孔子说过一段话，但这段话呢不在道德经里边。夫六经，先王之成绩也，其其所以记哉？今子之所言犹记也，夫记履之所出，而记其驴哉？说白了就是六经啊的确是先王人家说的话，但是关键不在于他说什么，你要知道是人家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就像地面上这个鞋印儿一样的，鞋印儿和鞋虽然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儿。你总不能说根据这个鞋印儿你去学习走路吧，这不是笑话吗？如果这样的话你还不如那个邯郸学步的人呢。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书法如果你认为没有秘传，只是拿一本字帖在那边非常刻苦非常勤奋的，哪怕是闭门50年，你也把书法根本练不好。你就像那个按照人家的脚印要去学走路的人，会成为大家的笑柄。那么书法学习怎么学？关键是要找到那个失传的笔法。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到铁力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时强调，拿出实招硬招推动信访问题化解，切实解决群众诉求，提升治理效能。政企联动加码惠民补贴，全域激活夏季消费市场。嘉荫口岸明水期首航，500吨燕麦顺利通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6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信访局召开工作汇报会，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群众立场，拿出实招硬招推动信访问题化解，切实解决群众诉求，提升治理效能。董文琴听取铁力市重点信访事项情况汇报，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群众诉求、办理进展等情况，与有关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措施，要求各级各部门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把解决信访问题作为密切党群关系、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学习借鉴浦江经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发挥好综治中心作用，健全联动协调机制，扎实做好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村党组书记、基层网格长要经常入户走访，了解信访群众思想动态，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帮扶生活中的困难。要紧盯越级访、重复访、集体访等突出问题，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明确化解路径，加强跟踪督办，着力化解各类信访矛盾，持续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信访问题。要结合常态化扫黑除恶，强化依法治访，积极营造不重访、不缠访、不闹访的良好信访生态。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深入落实三访一包工作制度，对重点信访事项一包到底、聚力攻坚，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陶明海参加。本台记者王子玉、王庆满报道。近日，我市联合中国石油黑龙江伊春销售分公司升级惠民促消费举措，在全市范围内启动新一轮加油站专项补贴活动，全力激活端午及夏季消费市场。本次活动依托我市一加 N 政企联动配资体系，打破传统单一财政补贴模式，将政企补贴比例由3:1调整为2:1，进一步加大企业让利力度，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构建多方协同互利共赢的促消费新格局。活动覆盖全市41座中石油自营加油站，打造加油站加即时零售消费场景，结合本地特色推出油品、非油品双重优惠。中国石油黑龙江伊春销售分公司临城加油站经理李仲：
2: 此次政企合作互利共赢，我们拿出诚意推出优惠，一方面拉近了和车主游客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借助旅游旺季拓宽特产销路，我们也会长久配合惠民举措，携手助力本地消费向好发展。
1: 活动中，市民和游客注册中油好客驿站会员，加注汽油可享阶梯立减，单笔最高减免65元。加油站、便利店同步开展促销，日用百货、林区特产均可参与满减，单笔最高立减120元。本次优惠不限参与次数，全方位让利群众，有效降低出行与日常消费成本，让惠民福利落到实处。市民唐林：
3: 这项

0: 贴政策特别的贴心，加油选购商品都能享受满减，日常出行消费呢也都省钱，使我们百姓真切地感受到了实惠。
1: 伊春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2: 本次活动也是为了提高夏季旅游季质效所做的前瞻性促消费活动，吸引更多自驾游客到伊春，持续激活夏季消费新动能。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随着气温回暖，中俄界江黑龙江嘉荫段全面进入通航季。6月11号，一艘满载500吨优质燕麦原粮的货轮顺利抵达嘉荫口岸，完成2026年度明水期首航沪市贸易进口业务，标志着嘉荫口岸本年度通航运营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在码头装卸作业现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高耸的塔吊将一个个重达800公斤的燕麦原粮布包平稳吊起，精准转运。据了解，口岸搭建的木质临时堆放台可实现货物集中规整存放，同时有效隔绝地面潮气，全方位保障进口燕麦原粮的储存品质。整套装卸流程衔接顺畅，高效闭环，机械化作业全程有序推进，最大限度提升货物通关转运效率，展现了嘉荫口岸成熟规范的货物吞吐作业能力。作为我市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嘉荫口岸持续深耕对俄经贸合作，不断突破发展瓶颈，激活开放动能。2025年，口岸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正式投用，实现粮食进口贸易跨越式突破。此次2026年明水期首航业务的顺利落地，为全年跨境粮食贸易平稳开展筑牢基础。嘉荫县腾达边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雨婷：
3: 本批进口燕麦原粮预计实现贸易额100万元，将持续联动沪市贸易体系，有效带动沪市贸易与跨境贸易，拓宽边民增收渠道，持续释放边民沪市贸易惠民兴边效能。
1: 近年来，嘉荫县立足区位优势与开放定位，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完善跨境贸易配套，健全监管服务体系，对俄特色边贸产业不断做大做强。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李聪玉、王文彪报道。连日来，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全面启动青山大街城市更新绿化提质系列项目，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优化城市空间风貌，提升人居宜居品质。在伊美区青山西大街两侧绿化带，区园林绿化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铺设绿化草坪，移栽景观乔木，栽种四季花卉。街道绿化整体设计跳出单纯绿化补植的传统模式，融入特色文创更新设计，依托街角闲置零散空地，精心打造多处特色街角绿地，为市民提供身边的精致休闲景观。另有一些工作人员手拿刷子涂料，正在进行井盖创意涂鸦，足球、冰壶、熊猫，一个个普通的井盖经过巧手改造，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整个街巷环境既有生态绿意，又有城市温度与文艺气息。此次系列绿化提质项目的落地实施，有效完善了街道生态功能，提升了街区整体风貌，是伊美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人居环境的生动实践。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副主任宜修龙：
4: 下一步，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将围绕城市更新工作，继续开展道路绿化更新、街角景观更新、公共绿地品质更新等多项工作，丰富绿植花卉品种，不断提升城市绿化品质，用优美绿色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
1: 本台消息，6月10号，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考察团赴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进行调研考察，深挖两地文旅合作潜力，为两地联动打造夏季避暑精品旅游线路，深化文旅产业协同发展筑牢根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百年古松连片生长，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这里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充沛，是远近闻名的天然氧吧。考察团一行穿行林间，远眺茫茫林海，细致考察景区生态保护、硬件配套、服务保障等情况。考察中，两地文旅从业者围绕线路打造、客源护送、文旅产品研发进行深入交流，初步达成合作共识，将依托枫林县森林生态资源与广东客源优势，打造红松避暑、生态研学特色旅游产品。本次对接将进一步打通南北文旅资源壁垒，实现生

0: 产资源、客源市场优势互补，加速两地游客双向流通，产业双向赋能，推动两地文旅产业互利共赢，协同提质。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随着消费信贷产品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分期消费的方式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不过，分期消费真的像看上去那么划算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有关分期消费的话题。
3: 随着大量网络金融产品的出现，分期消费的门槛越来越低，使用的人越来越多，购物、旅游、教育，各种分期消费产品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过，分期消费的套路也随之而来。以往我们一般用年利率来计算利息，消费者也习惯用年利率来衡量借贷产品是否划算。不过，我们调查发现，目前不少商家已经不使用年利率的计算方式了，而是使用日利率。
4: 日利率转化为年利率呢，其实很简单。一般来讲，把日利率乘以360，就可以得出实际的年利率。日利率通常看起来不高，但换算成年利率之后呢，就会显得比较高了。
3: 除了用日利率混淆年利率的概念，很多时候商家会用低的费率进行宣传。很多人以为费率就是利率，一看费率低就选择了。其实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在某网购平台选择了一部价值5999元的手机，如果选择分期付款的方式，商家显示费率是0.5%，但是专家告诉我们，如果将0.5%的费率换算成年利率，就是11%了。当前各大银行消费贷利率也就是6%左右，对比一下，这个年利率可不算低。那么费率究竟是怎么算的呢？为什么换算成年利率会变得这么高呢？
4: 分期付款的费率算法中没有体现货币的时间价值，按实际利率的算法，随着每月本金逐渐归还，大家占用的贷款呢是逐月减少的，每月支付的利息也应该越来越少，但是分期手续费每期都是按照开始的原始本金来计算。
3: 简单的说，您每月的欠款是减少了，但是对应的利息没有减少，所以实际上您从第二个月开始一直在多付着利息。您可以利用公式将费率转换成年利率，方便比较。实际利率等于费率乘以借款期限乘以24，再除以借款期限加一的和。
4: 借款期限呢，指的是借款的月份，比如期限一年，对应的数字呢就是12，月费率乘以借款期限之后，再乘以24，然后再除以借款期限加一，那这个分母呢就是13了。对于这个公式，可以快速推算出贷款的实际利率。
3: 如果您觉得这个公式记起来比较麻烦，您可以将费率乘以2再乘以12，基本上就是实际年利率了，是否划算也就一目了然了。
2: 分期消费能缓解资金压力，但如果细算利息和服务费，一些分期消费产品就未必划算了。比如用费率去混淆利率，用日利率或月利率来代替年利率，这些套路很容易造成利率低的错觉。所以如果您确实想选择分期消费，可以用专家教您的方法计算出真实贷款利率，看看是否划算。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投资即跟风。一些老年人退休后经济丰厚，时间宽裕，自然会想到投资理财，让财富保值增值。这本是件好事情，积极投资理财可以弥补养老医疗保障的不足，极大程度提升晚年生活品质。但如果老年人盲目跟风，不了解投资产品的时候便轻易买进高风险产品，就会带来过高的精神压力，影响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此，老年人投资理财心态最关键。首先要摒弃投机心理，从丰富老年生活的角度去积极理财，尽量远离像黄金、股市这种波动大、风险大的投资理财品种，选择如储蓄、短期理财、保本基金等稳健的理财品种。其次，要对投资失败有预期，将自己的收入分几个部分，留出足够的生活保障费用，其余部分可进行适当投资。最后，要积极学习投资理财的相关知识，增强自我判断力，避免被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欺骗，尽量咨询专家进行分散投资，选择多个种类，合理分配家中资产。

哄老伴儿开心很重要。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两个人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几十年，深厚的感情应该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但平凡琐碎的生活使不少老夫妻之间变得冷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专家建议，不妨时不时地做几件浪漫的事儿，哄老伴儿开心，家庭幸福和睦，开开心心胜过灵丹妙药。带老伴儿故地重游，比如带着老伴儿回趟老家，看一看母校，走一走恋爱时走过的路，用双脚写一本回忆录，在勾起美好回忆的同时，也无形当中增进了彼此的感情。不过故地重游前一定要做好功课，比如很久未归的家乡可能变化很大，人文地理也可能有变化，最好先找一找亲戚，或让儿女陪伴备好急救药，适时的给老伴儿一个拥抱。老伴儿辛苦的干完活之后，久别重逢时，或老伴儿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给他一个温暖宽慰的拥抱。如果不习惯拥抱，也可以转化为其他的方式，比如坚定地握一握老伴儿的手，挽一下手臂，都能很好地传达爱意。

老人旅游养生不可忽视的注意问题。旅游对老人来说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但是老人外出旅游要因人而异，那么老人旅游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选择适宜的季节，对患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的老人来说，冬季和夏季都不适宜出游，故而最佳的时期应该是春秋两季。选择适宜的景点，对老年人来说，宜少游山，多玩水，多游古典园林，如可游玩浙江的西湖、无锡的太湖、苏州的古典园林等，这些迷人的景色同样可使您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结伴同行，老人比较适宜与一位比较年轻的人结伴同行，这样彼此之间可以有个照应。再者，随身还需带一根拐杖，以助一臂之力，确保行走安全。携带一些必要的药品，如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者要有备无患，还要带一些防止晕车、晕船和止泻、消炎或通便的药。此外，旅游途中还应妥善保管好钱物，注意饮食卫生、睡眠时间充足等。总而言之，希望老人们在旅游时不仅能饱览大好风景，而且还能获得身心的和美。

如何选择老人按摩椅？按摩能够疏通经络，使气血循环，保持机体的阴阳平衡，所以按摩后可感到肌肉放松，关节灵活，使人精神振奋，消除疲劳，对保持身体健康有重要作用。很多子女都会想给父母买一张按摩椅，让年老的父母能够健康养生。可如何选择按摩椅呢？选择按摩椅，首先应该选择一个与自己体型相称的按摩椅，如果太大或太小，就不能使按摩椅按摩到相应的身体部位。因为按摩椅主要是用来放松和保健的，所以选购时应考虑它的功能是否全面。主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功能：按摩身体部位的调整、速度调节、强度调节功能，按摩椅背椅、脚托自动升降调节、腿托伸缩功能，坐姿、腿姿和按摩体位调整、按摩宽窄度的调整。老人几乎都有骨质疏松问题，因此老年人以按摩棒、局部按摩器、可调节力度全身按摩椅为主，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大的这种行为，或者说恶意虚假广告的这种行为的话呢，一定是要适用惩罚性赔偿，从而说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然后综合的来达到说治理违法广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新闻晚高峰，新闻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6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信访局召开工作汇报会，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群众立场，拿出实招硬招，推动信访问题化解，切实解决群众诉求，提升治理效能。董文琴听取铁力市重点信访事项情况汇报，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群众诉求、办理进展等情况，与有关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措施，要求各级各部门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把解决信访问题作为密切党群关系、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学习借鉴浦江经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发挥好综治中心作用，健全联动协调机制，扎实做好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村党组书记、基层网格长要经常入户走访，了解信访群众思想动态，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帮扶生活中的困难。要紧盯越级访、重复访、集体访等突出问题，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明确化解路径，加强跟踪督办，着力化解各类信访矛盾，持续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信访问题。要结合常态化扫黑除恶，强化依法治访，积极营造不重访、不缠访、不闹访的良好信访生态。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深入落实三访一包工作制度，对重点信访事项一包到底、聚力攻坚，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陶明海参加。本台记者王子玉、王庆满报道，近日我市联合中国石油黑龙江伊春销售分公司升级惠民促消费举措，在全市范围内启动新一轮加油站专项补贴活动，全力激活端午及夏季消费市场。本次活动依托我市一加 N 政企联动配资体系，打破传统单一财政补贴模式，将政企补贴比例由3:1调整为2:1，进一步加大企业让利力度，以

0: 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构建多方协同互利共赢的促消费新格局。活动覆盖全市41座中石油自营加油站，打造加油站加即时零售消费场景，结合本地特色推出油品非油品双重优惠。中国石油黑龙江伊春销售分公司临城加油站经理李仲：
1: 此次政企合作互利共赢，我们拿出诚意推出优惠，一方面拉近了和车主游客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借助旅游旺季拓宽特产销路，我们也会长久配合惠民举措，携手助力本地消费向好发展。
0: 活动中，市民和游客注册中油好客驿站会员，加注汽油可享阶梯立减，单笔最高减免65元。加油站便利店同步开展促销，日用百货、林区特产均可参与满减，单笔最高立减120元。本次优惠不限参与次数，全方位让利群众，有效降低出行与日常消费成本，让惠民福利落到实处。市民唐林：
2: 这项补贴政策特别的贴心，加油选购商品都能享受满减，日常出行消费呢也都省钱，使我们百姓真切地感受到了实惠。
0: 伊春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3: 本次活动也是为了提高夏季旅游季质效所做的前瞻性促消费活动，吸引更多自驾游客到伊春，持续激活夏季消费新动能。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随着气温回暖，中俄界江黑龙江嘉荫段全面进入通航季。6月11号，一艘满载500吨优质燕麦原粮的货轮顺利抵达嘉荫口岸，完成2026年度明水期首航沪市贸易进口业务，标志着嘉荫口岸本年度通航运营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在码头装卸作业现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高耸的塔吊将一个个重达800公斤的燕麦原粮布包平稳吊起，精准转运。据了解，口岸搭建的木质临时堆放台可实现货物集中规整存放，同时有效隔绝地面潮气，全方位保障进口燕麦原粮的储存品质。整套装卸流程衔接顺畅，高效闭环，机械化作业全程有序推进，最大限度提升货物通关转运效率，展现了嘉荫口岸成熟规范的货物吞吐作业能力。作为我市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嘉荫口岸持续深耕对俄经贸合作，不断突破发展瓶颈，激活开放动能。2025年，口岸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正式投用，实现粮食进口贸易跨越式突破。此次2026年明水期首航业务的顺利落地，为全年跨境粮食贸易平稳开展筑牢基础。嘉荫县腾达边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雨婷：
4: 本批进口燕麦原粮预计实现贸易额100万元，将持续联动沪市贸易体系，有效带动沪市贸易与跨境贸易，拓宽边民增收渠道，持续释放边民沪市贸易惠民兴边效能。
0: 近年来，嘉荫县立足区位优势与开放定位，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完善跨境贸易配套，健全监管服务体系，对俄特色边贸产业不断做大做强。伊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李聪玉、王文彪报道。连日来，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全面启动青山大街城市更新绿化提质系列项目，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优化城市空间风貌，提升人居宜居品质。在伊美区青山西大街两侧绿化带，区园林绿化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铺设绿化草坪，移栽景观乔木，栽种四季花卉。街道绿化整体设计跳出单纯绿化补植的传统模式，融入特色文创更新设计，依托街角闲置零散空地，精心打造多处特色街角绿地，为市民提供身边的精致休闲景观。另有一些工作人员手拿刷子涂料，正在进行井盖创意涂鸦，足球、冰壶、熊猫，一个个普通的井盖经过巧手改造，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整个街巷环境既有生态绿意，又有城市温度与文艺气息。此次系列绿化提质项目的落地实施，有效完善了街道生态功能，提升了街区整体风貌，是伊美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人居环境的生动实践。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副主任宜修龙：
5: 下一步，伊美区 区园林绿化中心将围绕城市更新工作，继续开展道路绿化更新、街角景观更新、公共绿地品质更新等多项工作，丰富绿植花卉品种，不断提升城市绿化品质，用优美绿色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
0: 本台消息，6月10号，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考察团赴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进行调研考察，深挖两地文旅合作潜力，为两地联动打造夏季避暑精品旅游线路，深化文旅产业协同发展筑牢根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百年古松连片生长，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这里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充沛，是远近闻名的天然氧吧。考察团一行穿行林间，远眺茫茫林海，细致考察景区生态保护、硬件配套、服务保障等情况。考察中，两地文旅从业者围绕线路打造、客源护送、文旅产品研发进行深入交流，初步达成合作共识，将依托枫林县森林生态资源与广东客源优势，打造红松避暑、生态研学特色旅游产品。本次对接将进一步打通南北文旅资源壁垒，实现生态资源、客源市场优势互补，加速两地游客双向流通、产业双向赋能，推动两地文旅产业互利共赢、协同提质。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人到了年纪，身体机能退化，吸收能力也不好了，骨质疏松症状就会出来。所以老年人必须要注意调养补钙的问题，适当补充钙剂是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很好的办法。一般晚饭后是补充钙剂的最佳时间，这个时候补充钙剂吸收率高，利用率好，但是补充钙剂一定不能过量，成人每日补钙800毫克即可。另外要户外运动，不仅能通过全身的运动促进骨密度增强，还可以因为太阳光的照射增加人体维生素 D 的合成，每日晒太阳20分钟左右，对骨质疏松症有很好的预防作用。近年来有关研究表明，艾灸、中脘、皮术、肝术、足三里等相关穴位可以预防肝气不足、肝肾阴虚、肾阳虚，充实肾精肾气，从而达到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最后要平衡饮食，多吃含钙、维生素 D 和矿物质的食物果蔬，如牛奶、蛋类、菠菜、洋葱、鱼虾、坚果、五谷杂粮等。另外要避免不良生活习惯，长期抽烟、大量喝酒、常喝碳酸饮料都会加速骨质疏松的发生。

运动后喝蜂蜜水可防头晕。有些人在运动后总感觉有些头晕，精神不济，这是运动性低血糖造成的。当体内热量不足，血糖含量下降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严重的会晕倒或出现暂时性的精神紊乱。其实每次运动时，只要在随身携带的水壶中加勺蜂蜜，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运动过后，体内会出现血糖下降的情况，人体也会有相应的反应，比如头晕、肌肉酸疼、精神不济，严重时还会诱发其他血管疾病，尤其是女性，健身时血糖的下降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在训练后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十分必要。在众多的备选食品中，要数蜂蜜的效果最佳，主要是因为它能在训练后两个小时内迅速帮助人体恢复到标准的血糖水平。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这更是个好消息，恢复体力的同时还能养颜美容，可谓一举两得。

界在活着。我们都是很那个的，都活在自己身边，怎么看着，怎么干着，怎么

将年轻时我和你一样狂天不怕地不怕饭碗喝酒大块的吃后来摔了跟头老了变得今宵一生累就忘了梦想的气球能够平安活着有时我很快乐有时我很难过直到将来会变成老张喝得像条狗这种现实只能接受能感叹着不能感叹着这一生会很快的过往我是做的英雄

0: 很可怜的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受的委屈受的苦痛都遭遭践踏，活着我们都是很难得的动物，活在自己身边，怎么看着怎么干着怎么凑合怎么快乐的活着。
1: 老人刷牙适合用儿童牙刷，想要养出一口好牙，正确刷牙很重要，而选对牙刷则是关键的第一步。事实上，成人牙刷并不适合老人的口腔特点，随着年龄增长，老人的牙齿和口腔黏膜会发生增龄性变化，即出现牙齿磨耗、牙龈萎缩、口腔黏膜病等问题。成人牙刷刷头较大，刷毛较硬，而老人经过常年咀嚼，牙釉质磨耗严重，用成人牙刷刷牙会加重磨耗程度，刷牙方式稍有不当还易造成牙龈出血，时间长了牙龈受到损伤，牙齿就失去了保护，衍生出更多的口腔问题。儿童牙刷的刷头小，长度短，可以在口腔内灵活转动，刷到所有牙齿的表面，细刷毛可以较容易地刷到牙齿的缝隙。另外，老人抓握能力差，儿童牙刷有专门的防滑贴面，易于老人抓握，牙刷每三个月更换一次。其实正确的刷牙方式也很重要，为了不损伤牙齿表面和牙龈，别横着刷牙，要上牙由上向下刷，下牙由下向上刷，里外都刷到，咀嚼面来回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九集，范蠡先不答话，他寻店内货架看了一圈后说：
1: 敢问掌柜，你店里的货物并不比别家少，为何生意如此清淡啊？
2: 他这一问引来齐掌柜一声长叹：
9: 哎，客官若不问，我还真没处说去。您看看这个店面啊，正夹在两家旺铺之间，生意怎能做得起来？
2: 范蠡依他的话朝外望了望，回过头来说：
1: 也是啊，掌柜想没想过将店兑出去？
2: 他又触到了齐掌柜的痛处。
9: 怎能没想过呀？可这店真成了一块鸡肋，卖掉舍不得，不卖吧，生意又做不起来，难呐。
2: 范蠡与一时仔细观察了一下他的店铺，店面虽不大，后院却不小，有一连五间的房子，一个庞大的后院是个做货站的极佳场所。范蠡单刀直入说：
1: 我有个不揣冒昧的想法，掌柜看可不可以啊？
2: 齐掌柜望着他说：

0: 客官尽管讲来。范蠡道：
1: 掌柜将店铺卖给我，你还继续留在店里帮忙，若无盈利我给你工钱，若赚了钱分红利于你。
0: 七银想也没想过会有这样的好事，他先是头脑发乱，后来想了想倒也划算，就问：那你们能出什么价？范蠡问：
1: 掌柜想要什么价呢？
0: 七银说：我若能留在店里拿工钱，那就低点卖了也省得操心，上1000行吗？范蠡爽快地说：
1: 行，就1200刀币吧。
0: 七银虽以为是甩了个大包袱，可待要卖掉自己经营多年的商铺，还真像剜心一样的心生疼痛。他起身留恋地看了一遍店内店外，咬咬牙说：
2: 认识一场也算有缘，就这样成交吧。
0: 几声闷雷在小岛上空炸响着，乌云遮蔽了天空，也沉沉地压在补好的心上。他折了一下树枝咬嚼着：
3: 范蠡一家怎么会突然从渔村消失了呢？难道是上次的行刺惊动了他？不，他不会那么胆小，要么就是藏匿到了另一个渔村。
0: 正在此时，阿丽来报：
2: 大人，范蠡一家确实已离开渔村，兄弟们在附近村落找了一个遍，也没发现一点踪迹。
0: 吴好说：
3: 他们会去哪里了？
0: 阿丽说：
2: 范蠡是楚国人，会不会跑回楚国去了？
0: 吴好说：
3: 以范蠡的智慧应该不太可能，不过你还是速去楚国一趟探明虚实。
0: 阿丽说：
2: 诺，我明日启程。
0: 胡骥听到奇迹卖给范蠡的消息后，风急火燎地跑向东家高印府。高印正在花园散步，见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笑了笑问：
4: 呵呵，是什么火上房的事把涂掌柜急成这样啊？
0: 胡骥这才停住脚说：
5: 大人不好了，奇迹卖给一个叫吃鱼子皮的人了。
0: 高印皱了皱眉说：
4: 啊，这个吃鱼子皮算跟我缠上了，我开盐场他也开盐场，如今又要在我隔壁开商号。
0: 屠骥宽慰他说：
5: 小人一路走一路想，其实啊他这是自投罗网。您想想啊，齐银这个本地人都没能将商号开起来，他一个外乡人还能将奇迹起死回生啊？等着吧，错不了多久啊，他就会来求着卖给我们。
0: 胡骥还想说什么，一阵琴声隐隐传来，高印忍不住朝琴声方向看了一眼，即刻朝胡骥挥挥手说：
4: 不管他，一切就看你的了。
0: 弹琴的正是惹儿。高印步入他的房间，充满怜惜地站在一边，欣赏着完全投入琴曲中的夫人望女。惹儿弹了一会儿，抬头见到高印，连忙起身行礼。高印走向前去扶他坐下：
4: 夫人是不是记起一些从前的事了？为何琴声如此忧伤啊？
0: 惹儿摇摇头，眼里似乎盛着许多遥远茫然而不能述说的故事。少顷，他收回迷茫的眼神说：
6: 大人今日没去上朝吗？
0: 高印叹了一口气说：
4: 唉，如今田氏专权，朝上哪有我们说话的份儿，还不如告病在家，免得他多猜疑。
0: 惹儿善解人意地说：
6: 既然老爷不上朝，望你去为老爷弹奏一曲吧。
0: 高印摸着胡须笑着说：
4: 好，为父有夫人琴声相伴，夫复何求啊。
0: 惹儿重新理装坐定，素手拨弦，朱唇微起唱道：

0: 苍茫，橘色披霜，思君日日，或心凄惶。路何迢迢，水何长长，君在我心，何惧千丈。昨夜幽梦，君到身旁，相随相守，地老天荒。
1: 高印听得竟然两眼盈泪，他抱住惹儿的肩说道：
2: 暗杀我也啊，夫人真唱到为父心里去了。
1: 一时来到临淄，正式成了经营吃以紫皮商号的掌柜。七银按约定留在店铺帮着一时料理，他们将店铺的货物重新摆放着。七银看了看一时说：看上去你与大掌柜不像是商人。一时笑着问：
3: 那你看我们像什么人？
1: 齐银停下手中的活，看着一时说：
4: 我看你们倒像是官宦之家的人。
1: 一时继续摆放货物，没有接话。齐银接着说：
4: 大掌柜儒雅高贵，二掌柜您威武大气，你们身上没有一点商人的奸诈味儿。
1: 一时将最后一批货摆好后笑笑说：
3: 商人也不是个个奸诈呀，比如你老兄。
1: 说着他们相对大笑起来。之后一时说：
3: 麻烦你看一会儿店铺，我回去看看家里那边安置的如何。
1: 七银爽快答应着。
4: 二掌柜别见外，七银既然将商铺卖给了你们，如今就是商铺的伙计，以后有事您尽管吩咐。
1: 一时未答话，他冲七银笑笑，转身便大踏步的离去了。范蠡在创建商号的同时，也将家眷安置在临淄的一个院落里。此时范夫人领着会友正在收拾房间，子豪男子汉似的跟在他们后面专挑重活干。会友说：
5: 夫人，我们搬到城里，老爷方南与子规他们吃饭由谁做啊？
1: 夫人说：
0: 他们自己会想办法的。
1: 会友有些担心的：
5: 大人与方南倒好说，可怜子规才13岁，就要跟着他们一起受苦了。
1: 范夫人擦擦眼睛没说什么，转身又去忙碌了。此时一时推门进来，见惠友与子豪正极力地推着一张桌子，他紧赶几步跨过去说：
3: 这些笨重的活让我来，你们将屋子里收拾干净就好。
1: 子豪仰着头说：
6: 二叔，我也是男子汉，我们一起抬。
1: 一时摸摸子豪的头，脸上虽然没显出什么表情，惠友却从他总是冰冷的眼中感觉到了一股热流在涌动。范夫人走过来说：
0: 他二叔店里忙，你就不用操心家里了，我们慢点收拾无碍的。
1: 一时说：
3: 店里不在乎这点功夫，那些粗重的东西留给我来搬吧。
1: 范夫人端了一碗水给一时，转身对惠游说：
0: 那就早点做午饭，让他二叔吃了好去店铺。
1: 惠游答应着去做饭了。一时接过夫人递过来的水，瞥了一眼惠游的背影，眼里多了一些看不懂的云。一夜之间，越王宫的门楼眼角都装饰上了耀眼的红丝绦，喜庆的气氛压倒了瑟瑟的秋意，它像飘落的黄叶，追逐得漫天乱舞。一夜无眠的王后站在寝宫门前，一片忘形的落叶不懂王后心中秋意已浓，带着华美的梦想欢天喜地地跑到她的脚边。王后弯腰捡起，感叹道：
0: 又是一年秋来时。
1: 王后眼中盛着几许落寞的神情，就在她转身要进宫时，勾践进士躬身前来：
7: 娘娘千秋，恭请娘娘前去为主上梳妆。
0: 什么？
1: 喜色终于染上了王后的眉梢，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0: 少顷，他的手臂在不经意间轻轻一抡，以为攀上了凤凰枝头的落叶，来不及收起狂乱的欢喜，便随着一道优美的弧线飘了出去，梦想被摔得支离破碎。王后来到勾践寝宫时，勾践仅穿贴身小褂，披发闭目坐在床头。王后躬身请安道：
1: 皇上早安，臣妾奉旨前来为王上梳妆。
0: 勾践闻言下床，王后似乎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中闻到了昨夜缱绻缠绵的味道，连忙咽了一口唾液，将胸中翻腾的醋意压下。勾践看了一眼王后，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说：周王赐寡人祭肉的使臣约莫40到达，为是隆重，劳烦王后亲自为寡人梳妆。王后听了连忙道喜：
1: 恭喜王上博得周主厚爱。
0: 勾践得意地甩了甩双臂：哎，周王将封寡人为伯的消息早已传遍各诸侯国，这确实让寡人在诸侯面前平添了几分光彩。齐国田横迫于诸侯压力，也终于公开道歉了，这说明寡人的霸主之位已经得到各诸侯国的认可。王后再次躬身说：
1: 恭喜王上终于成为诸侯霸主。
0: 勾践说：想当霸主不易呀，各诸侯国没有一个能让寡人省心呐。王后终于逮着了展示自己资格的机会，她喜形于色地说：
1: 臣妾出身周侯，从小目睹诸侯纷争，但愿能为大王成就霸业尽力。
0: 勾践转身定定地盯着王后，半晌没有说出话来。王后从他的神情中已经看出勾践丝毫没有要他帮忙的意思，自己只不过是他神龛上一件颇有来历的祭品。范蠡将家安置在临淄后，自己却守在海滩盐场，前几批盐煮出之后，他觉得还要将盐的纯度提高一些，于是与盐民一起商量改良煮盐方法。他主张用白布过滤海水。曹老汉说：
2: 如此一来盐的成本不又高了吗？
0: 范蠡说：
3: 只要能出好盐，成本高点也值啊。
0: 曹老汉望着屋内堆着的盐发愁地想：
2: 这些盐卖给谁呢？
0: 可想归想，他并未说出口。范蠡早已看出他的忧虑，笑笑说：
3: 哈哈，老兄莫忧啊，我们贪小本钱薄，出道又晚，要想站住脚就得出奇制胜，煮出别人没有的好盐。
0: 曹老汉吃惊地望着他说：
2: 看来我没看走眼呐，兄弟不，先生的确是做大事的人。
0: 范蠡接过他的笑声：
3: 我说老兄啊，千万别叫我先生，就叫我兄弟，要么就直呼我吃姨子皮。
0: 曹老汉道：
2: 不不不，那还叫你兄弟。
0: 方南带着几个帮工向鸡圈撒玉米粉，一个帮工抓起一把玉米粉疼惜地说：
4: 这些鸡真有福啊，比我们吃的还好，我们还难得吃上玉米面呢。
0: 方南说：
5: 老哥别心疼，要想让它长得快，不下本钱行吗？眼下我们就靠这些牲畜养活全家，并且付你们工钱了，盐场与商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盈利呢。
0: 已过立秋，正是抓秋膘的时候，喂得好些，这些牲畜才长得快。正说着，子规气喘吁吁地跑来说：
6: 三叔，贩子来了，如果他们再压价就不卖了，咱们自己到市场去找买主，大不了派人送货，还能多卖些钱。

0: 平王东迁以来，诸侯不朝，方物不贡。今越王尊礼世周，我主特封越王为伯，并赐祭肉以示尊荣。勾践口喊谢主隆恩后，即跪接圣旨。一时鼓乐齐鸣，众臣山呼：
1: 吾王安泰无极，吾王安康无极。
0: 临淄的新家已被夫人与惠游打理得井井有条，惠游一天到晚不停地忙碌着，子豪更加亲近地跟在他后面跑来跑去。惠游每见夫人体力不支，就故意玩笑说：
2: 惠游来家这么久了，夫人还不放心啊？您就坐着指挥，一切由我与子豪来做还不行啊？
0: 夫人听着不禁笑出声来：
3: 你这孩子真是的，你看我什么时候把你当外人了？子豪能干什么？我是怕你太累了。
0: 听着夫人的话，惠游的眼睛竟闪过一抹泪光。这个从小就失去父母的孤儿，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母爱，什么是家庭温暖。在王宫，周围弥漫的除了权谋就是喋血凶杀，只有来到范家，虽有一时那双不时盯来的冰冷怀疑的目光常使他不自在，可全家的温暖，特别是夫人与两个孩子的亲密，真的快要将他冷硬的灵魂融化了。他擦擦眼睛说：
2: 我知道夫人疼我，我年轻，有的是体力，夫人别太挂碍我。
0: 此时子豪却不着天地地问道：
4: 二叔为什么不喜欢惠游姐姐？
0: 惠游听了，眼里顿时显出些慌乱。夫人赶忙圆场：
3: 小孩子家着三不着四的胡说什么，二叔不是不喜欢惠游姐姐，是因为我们在越国时怕有意外。
0: 子豪似听懂般的：
4: 哦，如今好了，我们离开越国了，惠游姐姐你不用再怕二叔不喜欢你了。
0: 惠游无奈一笑，转身走进屋去。姑苏的一处深宅后院中，身着婢女服的邹屠姑娘在水井旁搓洗着几大木盆衣服，一片黄叶飘进了洗衣盆。邹屠姑娘用被皂角水泡得红肿的手指捻起黄叶，重重地叹息了一声，连枯叶都可以叶落归根，自己却只能遥望故乡垂泪。爹娘老了，他们还好吗？还在吗？管家沉着脸走来，看了看他发红的眼睛说：
5: 别人忙不停，你却还有空在这里对着落叶滥情。
0: 邹屠姑娘擦了擦眼睛，还没来得及开口，管家就泼来一堆挖苦话：
5: 你想说什么？哼，我看你就不是条享福的命。吴国虽然被越国的妖术灭了，可越国也没将你们这些妖女视为功臣呢。主人买你就是来干活的，若再想逃跑，另一条腿也别想保住。你的那些同伴是怎么死的，你不会忘记吧？不用说你们，就连为了灭吴复越立了大功的你们的西施娘娘，如今不也被沉水了吗？哼，认命吧。
0: 说着，那管家背着手悠悠走去了。邹屠姑娘看着自己的残腿，如烟往事催她泪如雨下。原来吴国宰府伯皮府被封之后，府内的人全被赶了出来，宰府管家将秀女们带进一个宅院里，未知的命运给每个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阴影。邹屠姑娘对管家说：
2: 我们是从越国来的，如今越国已经复国，求求你就让我们回越国去吧。
0: 其他秀女也应声恳求回越国。管家眨了眨眼说：
6: 你们先别急，我已派人出去疏通了，等安排妥了就送你们回去。
0: 秀女们只好焦急等待，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高盛哲报道。6月12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铁力市信访局召开工作汇报会，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始终站稳群众立场，拿出实招硬招推动信访问题化解，切实解决群众诉求，提升治理效能。董文琴听取铁力市重点信访事项情况汇报，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了解群众诉求、办理进展等情况，与有关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措施，要求各级各部门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把解决信访问题作为密切党群关系、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董文琴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学习借鉴浦江经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发挥好综治中心作用，健全联动协调机制，扎实做好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村党组书记、基层网格长要经常入户走访，了解信访群众思想动态，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帮扶生活中的困难。要紧盯越级访、重复访、集体访等突出问题，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深入剖析问题根源，明确化解路径，加强跟踪督办，着力化解各类信访矛盾，持续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信访问题。要结合常态化扫黑除恶，强化依法治访，积极营造不重访、不缠访、不闹访的良好信访生态。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深入落实三访一包工作制度，对重点信访事项一包到底、聚力攻坚，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陶明海参加。本台记者王子玉、王庆满报道。近日，我市联合中国石油黑龙江伊春销售分公司升级惠民促消费举措，在全市范围内启动新一轮加油站专项补贴活动，全力激活端午及夏季消费市场。本次活动依托我市一加 N 政企联动配资体系，打破传统单一财政补贴模式，将政企补贴比例由3:1调整为2:1，进一步加大企业让利力度，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构建多方协同互利共赢的促消费新格局。活动覆盖全市41座中石油自营加油站，打造加油站加即时零售消费场景，结合本地特色推出油品、非油品双重优惠。中国石油黑龙江伊春销售分公司临城加油站经理李仲：
6: 此次政企合作互利共赢，我们拿出诚意推出优惠，一方面拉近了和车主游客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借助旅游旺季拓宽特产销路，我们也会长久配合惠民举措，携手助力本地消费向。

0: 发展。
1: 活动中，市民和游客注册中油好客驿站会员，加注汽油可享阶梯立减，单笔最高减免65元。加油站便利店同步开展促销，日用百货、林区特产均可参与满减，单笔最高立减120元。本次优惠不限参与次数，全方位让利群众，有效降低出行与日常消费成本，让惠民福利落到实处。市民唐林。
2: 这项补贴政策特别的贴心，加油选购商品都能享受满减，日常出行消费呢也都省钱，使我们百姓真切地感受到了实惠。
1: 伊春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3: 本次活动也是为了提高夏季旅游季质效所做的前瞻性促消费活动，吸引更多自驾游客到伊春，持续激活夏季消费新动能。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随着气温回暖，中俄界江黑龙江嘉荫段全面进入通航季。6月11号，一艘满载500吨优质燕麦原粮的货轮顺利抵达嘉荫口岸，完成2026年度明水期首航沪市贸易进口业务，标志着嘉荫口岸本年度通航运营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在码头装卸作业现场，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高耸的塔吊将一个个重达800公斤的燕麦原粮布包平稳吊起，精准转运。据了解，口岸搭建的木质临时堆放台可实现货物集中规整存放，同时有效隔绝地面潮气，全方位保障进口燕麦原粮的储存品质。整套装卸流程衔接顺畅，高效闭环，机械化作业全程有序推进，最大限度提升货物通关转运效率，展现了嘉荫口岸成熟规范的货物吞吐作业能力。作为我市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嘉荫口岸持续深耕对俄经贸合作，不断突破发展瓶颈，激活开放动能。2025年，口岸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正式投用，实现粮食进口贸易跨越式突破。此次2026年明水期首航业务的顺利落地，为全年跨境粮食贸易平稳开展筑牢基础。嘉荫县腾达边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雨婷。
2: 本批进口燕麦原粮预计实现贸易额100万元，将持续联动沪市贸易体系，有效带动沪市贸易与跨境贸易，拓宽边民增收渠道，持续释放边民沪市贸易惠民兴边效能。
1: 近年来，嘉荫县立足区位优势与开放定位，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服务，完善跨境贸易配套，健全监管服务体系，对俄特色边贸产业不断做大做强。医美区记者站刘庆佳、李聪玉、王文彪报道。连日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全面启动青山大街城市更新绿化提质系列项目，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优化城市空间风貌，提升人居宜居品质。在医美区青山西大街两侧绿化带，区园林绿化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铺设绿化草坪，移栽景观乔木，栽种四季花卉。街道绿化整体设计跳出单纯绿化补植的传统模式，融入特色文创更新设计，依托街角闲置零散空地，精心打造多处特色街角绿地，为市民提供身边的精致休闲景观。另有一些工作人员手拿刷子涂料，正在进行井盖创意涂鸦，足球、冰壶、熊猫，一个个普通的井盖经过巧手改造，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整个街巷环境既有生态绿意，又有城市温度与文艺气息。此次系列绿化提质项目的落地实施，有效完善了街道生态功能，提升了街区整体风貌，是医美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持续优化人居环境的生动实践。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副主任宜修龙。
4: 下一步，医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将围绕城市更新工作，继续开展道路绿化更新、街角景观更新、公共绿地品质更新等多项工作，丰富绿植花卉品种，不断提升城市绿化品质，用优美绿色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
1: 本台消息，6月10号，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考察团赴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进行调研考察，深挖两地文旅合作潜力，为两地联动打造夏季避暑精品旅游线路，深化文旅产业协同发展筑牢根基。五营红松林海景区百年古松连片生长，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这里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充沛，是远近闻名的天然氧吧。 考察团一行穿行林间，远眺茫茫林海，细致考察景区生态保护、硬件配套、服务保障等情况。考察中，两地文旅从业者围绕线路打造、客源互送、文旅产品研发进行深入交流，初步达成合作共识，将依托枫林县森林生态资源与广东客源优势，打造红松避暑、生态研学特色旅游产品。本次对接将进一步打通南北文旅资源壁垒，实现生态资源、客源市场优势互补，加速两地游客双向流通、产业双向赋能，推动两地文旅产业互利共赢、协同提质。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5: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6: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今天的这个栏目里，说说全市各集团组织广泛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宣传活动的事儿。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团市委指导全市各集团组织围绕活动主题，累计开展专题学习、应急演练、宣传讲解等活动40余场，覆盖青少年及群众近8000人次，以务实举措营造人人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团市委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应急管理政策法规，并观看灾害警示教育片，让安全发展理念真正入脑入心。在防患未然平安机关安全生产检查中，邀请市消防救援支队深入团市委机关办公区，开展拉网式联合排查，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知识讲解，组织全市各集团组织开展专题学习12场，通过以学促知、以查促改，切实提升团干部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技能。各集团组织充分发挥校园阵地作用，指导各中小学开展安全教育。医美区团委在第8中学开展6个1系列活动，涵盖主题升旗、班会、避险讲座、观看科普视频、隐患排查、地震演练及知识测试。铁力市团委结合案例讲解灾害常识和疏散要点，组织3所学校1000余名青少年开展实战演练，并增设灭火、包扎、心肺复苏等实操培训。嘉荫县团委组织县第1小学、乌云镇中学等有序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沉浸式教育让青少年在体验中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市各团县市区委还联动应急、消防、社区等单位，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广场、社区、商铺，开展宣传讲解活动。枫林县团委友好

区团委通过设展板、发手册等方式详细讲解洪涝、地震、森林火灾等避险知识。汤旺县团委、南岔县团委在广场集中宣传防汛、消防等应急技能。大庆山县团委、乌翠区团委依托社区实践站讲解燃气安全、防溺水等知识，并现场演示急救包扎，并组织居民参与疏散演练。活动期间累计发放资料2400份，接受咨询数百人次，有效推动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0: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1: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0: 阳光童年。
2: 近日，嘉荫县第二幼儿园隆重举办“红心筑童梦，拼搏绽风采”主题亲子运动会，全员师幼及家长齐聚操场，在运动中传承红色基因，共促孩子健康成长。运动会以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序幕，伴随雄壮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行礼，爱国情怀在小朋友们心中悄然生根。开幕式后，幼儿集体操表演精彩上演，大班幼儿带来活力篮球操，球在指尖跃动翻转，整齐有力的动作尽显阳光自信。中班幼儿表演绳操，五彩跳绳随节奏翻飞，灵动的身姿洋溢朝气。小班萌娃的圈操软萌治愈，彩色呼啦圈与纯真笑脸相映成趣，点燃全场热情。随后亲子竞技环节火热开启，教师结合幼儿年龄特点，精心设计重走长征路、宏图小勇士、军民大团结等趣味项目。赛场上，小朋友们勇敢闯关，家长默契配合，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操场化作欢乐海洋。小朋友们在奔跑协作中感受运动乐趣，在陪伴鼓励中收获自信成长。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为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6月3号五健同行护佑未来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举行。本次行动将聚焦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健视力，深化近视防控，落实课间远眺、户外活动，常态化视力筛查与科普，健体重，指导科学膳食与合理运动，推动校园营养管理，纠正不良饮食和久坐习惯，健骨骼，入校开展脊柱侧弯筛查，普及正确坐立读写姿势，健口腔，开展涂氟龋齿筛查，培养良好口腔卫生习惯，健心理，联动家校医，加强心理疏导、情绪管理与压力缓解服务。日前，友好区第三中学教育质量提升项目全面复工，按下建设加速键。作为友好区重点推进的教育民生工程，该项目正以高标准、高效率推进施工，全力优化办学条件，擦亮育人底色，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次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紧扣强基础、提品质、优环境核心目标，对校园九栋主体建筑及各类配套设施实施整体改造升级，维修总建筑面积超3万平方米，同步推进10余项配套工程，全方位补齐办学短板，提升办学能级。据友好区第三中学校长靳军介绍，项目将严格按照先教学辅助后教学主体，先生活区后办公区，体育场地穿插实施的原则统筹工期，实施分阶段、分区域施工，最大限度

0: 减少对正常教学秩序的影响。改造内容包括楼宇维修与环境提升、教学设备更新、生活服务配套完善等，着力打造安全舒适、功能完备、环境优美的学习生活空间。项目预计2027年12月竣工。届时，教学楼、实验楼、科技楼等主体楼宇将得到全面修缮，老校舍将焕发新活力。同时全面升级采暖、给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更换老旧管线6300米，新建标准化塑胶操场7100平方米，铺设人工草坪4500平方米，硬化校园道路2400平方米，从教学、运动、生活等多维度提升师生在校体验。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近日，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开展警营开放日研学活动，邀请友好区第三小学40多名学生走进警营，近距离感受生态警务工作。活动中，民警结合林区工作特色，向同学们讲解森林公安的专属职能，区分森林公安与城区公安的工作差异，介绍警用车辆用途、林区巡护、景区安保等日常重点工作。民警还现场演示单警装备使用方法，手把手传授安全防护、应急自救技巧，有效提升青少年避险能力。此外，民警还展示了智能化排查生态隐患、快速处置林区警情的工作模式，让学生感受科技赋能生态保护的力量。上甘岭森林公安分局友好派出所民警韩俊：
2: 依春坐拥优质林区生态资源，生态保护、景区安防、森林防火都是我们的核心工作。我们开展警营开放日，旨在搭建警民沟通桥梁，让青少年近距离了解生态警务工作，希望通过沉浸式科普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法治意识，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林区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林都绿水青山，护航家乡生态文旅持续健康发展。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杜尚桃：
3: 今天走进森林警营，收获满满。我第一次了解到，森林公安叔叔不仅守护林区安全，还默默保护森林资源，守护我们的森林公园和生态环境。今后我会自觉爱护花草树木，守护绿水青山，主动学习生态保护知识，争做生态小卫士，为家乡林区保护和文旅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为庆祝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深化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5月28号，市人民检察院以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民政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等10家单位及81校师生代表，沉浸式感受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初心使命、履职担当与司法温情。活动中情景对话生动展现了家庭教育、校园安全、司法保护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重要意义，让在场人员深刻认识到未成年人保护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司法的共同守护，唯有各方拧成一股绳，才能构筑全方位多层次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围绕未成年人保护良法及未检职能展开的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作答，在轻松氛围中学习法律知识，收获法治小礼品，现场气氛热烈又温馨，实现了以法润心。

以艾护苗的良好效果。为加强未成年人法治安全教育，提升青少年识骗、防骗、拒骗能力，近日伊美公安分局洪生派出所、伊春市拘留所联合伊美区洪生社区党委、洪生街道关工委走进南郡小学，共同举办小小侦探反诈课堂专题法治宣传活动。课堂上，民警结合青少年上网行为特点，围绕游戏充值返利、免费皮肤领取、虚假中奖福利、冒充熟人借款等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通过案例剖析、互动问答等形式，详细拆解诈骗套路，讲解防范要点。民警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网络价值观，强调个人信息保护，教育学生不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不泄露个人及家长隐私，不私下转账充值，养成安全文明的上网习惯。此次活动通过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的模式，进一步夯实校园法治安全基础。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持续推进法治进校园、反诈护苗等主题宣传，创新形式，丰富内容，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

0: 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1: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3: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4: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6: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4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

0: 足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3: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8: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7: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8: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7: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9: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1: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

0: 精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2: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3: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4: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3: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5: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6: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7: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6: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8: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9: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1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2: 正好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关于癌症，其实有的时候人们存在一种认识误区，认为癌症是不可治愈的，是绝症。实际上医学上称癌症为可控制的慢性疾病，越早治疗根治的可能性越高，患者自身的受损越小，并且花费越少。癌症基金会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如果你早期发现治疗只需要花6块钱，到了晚期可能要花48块钱，后者可以达到前者的8倍以上哦。
1: 为什么零的发明是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在人们的常识中，似乎零与1、2、3、4、5、6、7、8、9一样，是同时出现并处于同等地位的。但实际上，零的出现与使用在时间上却要晚得很多，它的作用也颇为特殊。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既表示无的概念，又表示位置技术中的空位，还是一个独立的数，可以与其他数一起参与运算。在位置制技术法中，用空位表示零则出现较早。早期巴比伦楔形文书和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算筹技术法，约公元前500年，都是流出空位而没有符号。巴比伦人后来引进了一个专门的记号表示空位，玛雅人发明的20进制技术中也有表示空位的符号，形状像一个贝壳或眼睛，有多种写法。印度人起初也用空位表示零，后来改成用点号。1881年在一个叫巴克沙利的印度村庄发现了一份古代数学文献，这一篇文献当中出现了完整的10进制数字，其中就用点号表示零，表示零的点号后来逐渐演变为圆圈，即现在通用的零。这一过程迟至公元7世纪前后才完成。有一块公元876年的石碑，因存于印度中央邦西北地区的瓜妙尔城而以瓜妙尔石碑著称，上面已记有明白无疑的数字零。瓜妙尔数系后来发展为今天通用的数字系统，1、2、3、4、5、6、7、8、9、0。从上述介绍可知，人们对零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十进位制制的10个数字中，零是出现和使用最晚的。印度数字在公元8世纪传入阿拉伯国家，后又通过阿拉伯人传至欧洲，其中零的传播则更晚些。不过在13世纪初，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的《算盘书》一书中已有包括零在内的完整印度数字的介绍。包括零在内的印度数字被欧洲人普遍接受之后，在欧洲近代科学的进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然，关于印度数字中的零的来源，学术界尚在讨论，但无论如何，零的发明是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古代数学家祖冲之所以在公元5世纪就将派的数值精确算到小数点后7位，比欧洲领先了11个世纪，就是由于中国人很早就在凡是有零的地方留下一个空位，在运算中就不会发生混淆。欧洲人在很长时间中不知道这一点，当零这个符号在中世纪末期及文艺复兴初期传到欧洲时，还曾被认为是异端邪说、邪教符号而加以禁止。零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在没有用零这个符号时，欧洲人很少精通乘与除的艺术。数学是一种先进的文化，没有零的发现，我们现在可能还不能正确进行零除运算呢。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从新出发，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近年来，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老年人群体寿命逐步增加。如何提高老年人的心理保健水平，使老年人在身心愉快的状况下安度晚年，已逐步引起了全社会重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65岁以前是中年人，65岁至74岁是年轻的老年人，75岁至89岁才是真正老年人，90岁以上是长寿老人。人到了老年，身体各器官逐渐衰老，生理机能逐渐衰退。由于身体机能减退，与社会接触也慢慢减少，老人比年轻人更容易感到抑郁和孤独。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指出，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正确认识重大生活、工作变故等事件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影响。老年人的生活事件主要包括社会丧失、疾病事件、社会角色变化及日常生活模式的转变等四种类型。当负性生活事件发生时，老年人往往在短期内难以适应，并引发多种心理问题。那么该如何关注和提高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呢？一、构建家庭网络，子女多与父母沟通联系，亲人之间常走动。家庭网络的增强有助于缓冲负性生活事件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而朋友网也是安全阀和减压器，通过朋友网络拓展老年人社交圈子，将老年人与社区、兴趣团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三、积极防范风险，关爱老年人精神健康，关注疾病风险、安全风险，提升老年期生活质量。四、老年人除自身需要进行积极的自我心理调试、培育和增强个人心理资本外，还需要主动与他人沟通，建立个人的社交圈。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在面对心理压力与消极情绪时，更容易选择内化处理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利于无法维持长久的心理健康状态。五、给予健康状况不佳的老人更多关爱。因生病服药等生理问题，部分老年人产生对疾病的恐惧和消极状态，对待这类老年人应该提供更多关心与爱护。家庭成员除了关注老人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也要关注老人的心理健康和行为变化状况。子女要了解父母的心情，尽量常回家看看。老人们最需要的往往不是物质上的东西，而是关心和关怀。有时候哪怕是打个电话或者只待一会儿，也会让他们觉得你在想念他们。这种态度对老人的寂寞心理就是个莫大的抚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龙卷风为什么能把人卷起来？1979年4月17号，湖南省常德县双桥坪公社，12岁的小学生姚明坊正在放牛，下午5点钟左右，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流把他拉到20多米的高空，并在空中飞行，越过了2座小山，一口大水塘，最后在1000多米外的山坡下落地。当然，姚明坊是被龙卷风卷上天空的。那么，龙卷风为什么能把人卷到空中呢？原来，龙卷风是雷暴云的产物。虽然并不是所有的雷暴云都会产生龙卷风，但雷暴云却

是龙卷风诞生的母体。有时候云层上下温度相差特别悬殊，比如当地表温度是30摄氏度时，8000米高空的温度为-30摄氏度，这样就造成高空的冷空气迅速下降，地面的热空气快速上升，冷热空气的对流就形成许多小漩涡，在大量小漩涡的作用下，天空就出现了积云。积云的发展使小漩涡变成了大漩涡，大漩涡又使积云发展成雷暴云。雷暴云内部的热能量在不断的旋转摩擦中迅速上升，就产生了强大的旋转上升气流。当漩涡运动越来越猛烈的时候，气流就会从云层中直降到地面，形成漏斗状的云柱。云柱下部直径一般为几米到数百米，最大可达1000米以上，上部直径一般为数千米，最大可达10000米。云柱中心的气压迅速降低，形成了一个大空洞，使得四面八方的气流急速流入空洞，相互碰撞着，变为绕轴心向上快速旋转，就形成了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强风。这个时候，这个向上旋转的云柱就可以将地面的水、尘土、泥沙或物件等席卷而起，人们就是这样被卷起来的。1956年9月24号，上海遭受了一场巨大的龙卷风灾害。龙卷风把一只3-4层楼高、重达110吨的大储油桶举到了15米多高的天空，再抛到120多米以外的地方。龙卷风的吸卷能力如此强大，所以把人卷上天空实在是一件轻易而举的事。因为龙卷风的威力大，所以它的破坏力也极强。它经过的地方常常会发生大树被拔起、车辆被掀翻等现象，有时还会导致成片庄稼和果木瞬间被毁，以及交通中断、房屋倒塌、人畜遭害等严重灾情。龙卷风虽然不可预测，但还是可以躲避的。躲避龙卷风最安全的地方是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如果没有这些处所，应该迅速就近寻找低洼地浮在地面，但要远离大树、电线杆，以免被砸、被压和触电。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合纵连横，动荡不定。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决定进行军事改革，改穿胡服，学习骑射。赵武灵王是一个目光远、胆子大的君主。赵国的大臣楼缓、肥义、公子成全是他的帮手。赵武灵王想改革军事已经想了很久。有一天他对楼缓说，咱们北面有燕国，东面有东胡，西边有林胡、楼烦、秦、韩等国，中间还有中山，四面八方全都是敌人，什么是咱们的保障呢？自己要是不再发愤图强，随时都能给人家灭了。要发愤图强就得好好做些事情，我打算从改革服装着手，接着说可以改变打仗的方法，你瞧怎么样？楼缓说，服装怎么可以改呢？赵武灵王说，咱们穿的衣服袖子太长，腰太肥，领口太宽，下摆太长，穿着这种长袍大褂做起事来多不方便。楼缓把话接过来说，还费衣料。赵武灵王把袖子晃了晃，下摆兜了兜，说多费衣料倒在其次，穿上长袍大褂不但做事不方便，而且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干起活来就迟慢，因此也就减少了急起直追的精神。全国的人全都这样，国家哪能富强得起来？我打算仿照胡人。他说的胡人呢，也就是西北方的游牧和半游牧的民族。我打算仿照他们的习俗，把大袖子的长袍改成小袖的短褂，腰里系一根皮带，脚上穿双皮靴，穿上这种衣服做事方便，走路灵活。你再想大模大样摇摇摆摆的走就办不到了。楼缓听起来很高兴地说，咱们仿照胡人的穿着打起仗来也灵便，是不是？赵武灵王说，是啊，咱们打仗全靠步兵，就是有马只知道用马拉车，可是不会骑着马打仗。我打算穿胡人那样的衣服，学习胡人那样的骑马射箭，那可多么灵活。楼缓听得来劲，就去告诉肥义，肥义也很赞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楼缓和肥义都穿着小袖子的短战衣出来。一般大臣们瞧见他们这个样子，吓了一大跳。他们还以为赵武灵王跟那两位大臣犯了疯病呢。赵武灵王把改变服装的事宣布了，大臣们总觉得这太丢脸了，这不是把中原的文化礼仪都扔了吗？可是赵武灵王下了决心，非实行不可。他拿出种种理由，把那个最顽固的叔叔公子成说服了。大臣们一见公子成也穿上了胡服，

0: 只好随着改了。赵武灵王然后下了一道改革服装的命令，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全国的军队不分将军士兵全都穿上了胡服。在民间，有的人起头觉得有点不像样，后来因为胡服比起以前的衣服实在是方便的太多，反倒呢实行起来。赵武灵王第二件向胡人学习的事情就是骑马射箭，不到一年功夫，赵国大队的骑兵训练成了。军事改革以后，赵武灵王亲自把临近的中山国从魏国接收了过来，又收服了东胡和临近的几个部落，接着打发使者去联络秦国、韩国、齐国、楚国，赵国就这么强大起来。到了实行胡服骑射的第七年，不但中山、临湖、楼烦都已经收服了，还在扩张势力，北边一直到代郡、雁门，西边到云中、九原，一下子增加了好些土地。接着赵武灵王打算到秦国去摸摸底，国内的事情由谁管呢？他看见小儿子很能干，就把太子给废了，传位给小儿子，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赵惠文王的，自己呢改成为主父。赵主父拜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公子成为司马，封大儿子为安阳君。国内的政权布置妥当以后，他要动身去考察秦国的地理形势，还要去侦查一下如今在位的秦王，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赵主父扮成了个使臣，自称为赵昭，带了几十个手下的人上秦国去访问，沿路查看山水要道，画成了地图。他到了秦都咸阳，以使臣的身份见了秦昭襄王，还向他报告了赵武灵王传位的事情。秦昭襄王问他，你们国君老了吗？他回答说，还正在壮年。秦昭襄王就问，那为什么要传位呢？他回答说，我们的国君叫太子先练习练习，国家大权可仍然在主父的手里。秦昭王跟着这位使臣赵昭瞎聊天，他说，你们怕不怕秦国？使臣赵昭说，怕，要是不怕就用不着改革服装练习骑马射箭了，好在如今敝国的骑兵比起早先来增加了十多倍，大概能够跟贵国结交了吧。秦昭襄王听了这个话还挺尊敬他，使臣赵昭辞别了秦王，回到驿馆去了。当天晚上，秦昭襄王想起赵国使臣的谈话，又文雅又强硬，态度又尊严又温和，倒是个人才，他还想跟他谈谈。第二天，秦昭襄王派人去请他，使臣赵昭的手下人说，使臣病了，过几天再去朝见大王吧。就这么过了几天，秦昭襄王又派人去请赵国的使臣，一定要他去，可是使臣赵昭不见了，他的随行人员也不见了，使馆里只剩下了一个人，自称是赵国的使臣赵昭。秦昭襄王的手下人就把他带到了秦昭襄王的跟前，秦昭襄王问他说，你既然就是使臣赵昭，那么上次我见的那个使臣又是谁呢？真的赵昭说，是我们的主父，他想见一见大王，特意打扮成使臣，他嘱咐我留在这儿给大王赔罪。秦昭襄王咬牙切齿地说，赵主父骗了我。他立刻叫大将白起带领三千精兵连夜追上去，他们追到了函谷关，守关的将士说，赵国的使臣已经出关三天了，泾阳军白跑了一趟，只好回去向秦王报告。秦昭襄王没有办法，索性大方点，把那个真的赵昭也放了回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狮子、狐狸和鹿。
1: 狐狸听说狮子生病了，就跑到狮子的家里来探望。狮子住在一个巨大的山洞，呻吟声在山洞里四处回响。
2: 哎呀，狐狸呀，我的朋友，谢谢你来看我，我要死了。
1: 狐狸仔细看了看狮子，发现他还没有死亡的迹象，只是生了一场病而已。于是他决定帮助狮子。
3: 我的大王，森林里不能没有你，让我为你做了些什么吧。
1: 狮子听了非常高兴。
2: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我想请你把那头最大最强壮的鹿骗到山洞里来。鹿的心是最好的药，我相信我吃了它，病就会痊愈了。
1: 狐狸说，
3: 没问题，我这就去把他给找来。
1: 狐狸在树林里找到了那头最大最强壮的鹿，装出很高兴的样子对他说，
3: 你好啊朋友，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大喜讯的。狮子大王病得很重了，他要找一个能继承王位的动物，最后他选中了你。
1: 鹿摇摇头，森林里强壮的动物有很多，野猪、黑熊、猎豹、老虎都比我强。狐狸说，
3: 狮子大王说，野猪愚蠢，黑熊懒惰，猎豹暴躁，老虎狂妄，只有你身体高大又年轻力壮，还有一对利剑般的脚。如果你现在要是能去他的山洞，他就把王位交给你了。
1: 鹿相信了狐狸的话，跟着狐狸走进了狮子的山洞。狮子立刻猛扑过来，咬住了他的耳朵。鹿拼命抵抗，又踢又咬，狮子体力不支，让鹿逃跑了。狮子对狐狸说，
2: 朋友，还要请你再帮忙，要是不能把这头鹿骗来，我真的是死定了。
1: 狐狸为难地说，
3: 大王，你吩咐我的事实在是太难了，可是我还是愿意尽力帮助你。
1: 狐狸在树林中又找到了那头鹿，说

0: 你好啊，朋友。
1: 鹿的耳朵还在滴血，看见狐狸气得浑身乱抖。
2: 你还敢来见我？我要用脚挑死你，然后挂到树枝上喂蚂蚁。
1: 狐狸笑着说：
0: 朋友，你也太胆小了。狮子抓住你的耳朵是想悄悄告诉你关于继承王位的事，可是你竟然连那么轻轻的一抓都忍受不住。现在狮子生气呀，先把王位传给狼。朋友，如果你现在能去当面向狮子解释一下，也许王位还是你的。
1: 王位的诱惑是巨大的，鹿跟着狐狸再一次走进了山洞。这次它被狮子撕成了碎片，可是却没有发现鹿的心。狐狸说：
0: 大王，不要找了，这只鹿是没有心的。如果它有心，怎么会两次送上门来给你吃呢？
1: 狮子相信了狐狸的话，不再查问鹿心的下落。其实啊，狐狸趁着狮子胡乱撕咬的时候，早就把鹿的心偷偷吃掉了。
3: 小小信箱，鹿为什么能两次进到危险的狮子洞里？狮子为什么相信鹿没有心？通过这个预言，我们明白了什么道理？聪聪 ABC， 鹿被继承王位的谎言迷惑，所以明知道狮子洞危险，还抱着侥幸的心理两次进到狮子洞。因为这头鹿实在是太愚蠢了。通过这个预言，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盲目的贪图虚荣，很容易。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为虎作伥。从前，在某一个地方的山洞里，住着一只凶猛无比的老虎。有一天，他因为没有食物充饥，觉得非常难受，于是他走出山洞，到附近的山野里去猎取食物。正在这时候，老虎看到山腰的不远处有一个人正蹒跚地走来，便猛扑过去，把那个人咬死，把他的肉吃光。但是老虎还不满足，他抓住那个人的鬼魂不放，非让他再找一个人供他享用不可，不然他就不让那人的鬼魂获得自由。鬼魂居然同意了，他就给老虎当向导，漫山遍野地去找人。终于遇到第二个人了，那个鬼魂为了自己早日得到解脱，竟然帮助老虎行凶。他先过去迷惑新遇到的人，然后把那人的袋子解开，衣服脱掉，好让老虎吃起来更方便。本来这个人是被老虎害死的，可是他变成鬼以后，却心甘情愿地为老虎做帮凶。古时候人们就把这种帮着老虎吃人的鬼魂叫做伥。这本来是一个传

说。后来，人们根据这一传说，总结出了“为虎作伥”这个成语，指帮助老虎害人的伥鬼。现在多用它来形容那些帮助坏人、伤天害理的人。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

船。忽然，东海仙风作浪，搅得天昏地暗。顷刻风平浪静，可是女娃已淹死在海里了。她化作一只鸟，叫精卫。精卫日夜在海上飞旋，为自己的不幸哀鸣。精卫衔着石子、树木，一次次投进东海。他要把东海填平，以此报仇雪恨。可是石子、树枝一下子被大海吞没。精卫毫不气馁，带领他的子女一起填海。精卫填海，比喻不畏艰难、持之以恒的决心。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